0: 荆南之声。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荆南区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区审计工作。荆南区服务业座谈会召开，加快形成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荆南区政府召开第162次常务会议，听取全区一至七月份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快讯：2026年全国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荆南区举办。八里台镇潘家洼村道德评议会赋能文明乡村建设。临景家园社区开展暑期非遗体验系列活动。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友谊之海。新风尚新生活，加长版中服教你如何科学健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十二届区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10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并审议关于天津市津南区2025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研究部署全区审计工作。区委书记、区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把审计工作放在全区“十五五”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动、去落实，立足经济监督定位，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财政资金提质增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规范运行开展审计，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督促管好用好各项财政资金，推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多措并举盘活存量资金，更好推动政策落实、项目落地、资金到位，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压实整改责任，抓住被审计单位这个点，夯实行业系统这条线，做优闭环管理这个面，推动审计问题清仓见底、消耗清零，推动被审计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防范风险。要锤炼过硬本领，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审计铁军，真正做到重点把握准、工作沟通顺、问题揭示透、报告撰写实，更好地服务区委区政府，掌握实情、科学决策，保障政令畅通、执行高效。区领导郭建华、管强、叶浩兵、刘振明、王玉爱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津南区服务业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深悟、深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和天津市服务业大会部署，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分析形势任务，完善政策措施，加快形成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杨浩指出，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已成为全区经济发展主引擎、产业升级加速器和吸纳就业蓄水池。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进服务业新业态培育、新技术应用、新领域拓展、新场景应用，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梁八柱，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杨浩强调，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创新驱动、深度融合、市场主导、改革开放，推动服务业品质更优、效率更高、创新动能更强、开放水平更高、市场环境更佳。

0: 用足用好三张好牌，独特资源禀赋，常态开展展会商演赛，汇聚更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消费流，持续做优会展服务、科技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数据服务，高效运营天开金南园，用好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盘活存量与做优增量，带动消费与服务民生，做优一产与接二连三紧密结合，引进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深化完善一加 X 规划体系、一加 X 政策体系和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龙头引领、大中小企业融通共生的良好发展格局。会上，区发改委、区商务局、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负责同志汇报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情况。津南国投、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陈景信息、欧明庄自动化、宏顺物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区领导郭建华、管强、薛彤、陈延慧、刘燕参加。
1: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2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精神和全市经济运行调度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一至七月经济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实现前三季度预期目标的务实举措，强调要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结合津南实际，抓好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落实，进一步谋划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创新生态，提升制造能力，聚焦市场主体优化服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提升机器人产业规模能级。要加强金融招商，积极争取各类金融政策资源支持，加大存量债务化解力度，统筹推进融资平台转型与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守牢安全底线，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天秤交账意识，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和各项支撑指标，提早谋划，精准调度，压实责任，补齐短板，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审议津南区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方案送审稿，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基层消防工作各项重点任务渐行渐效。会议审议津南区持续擦亮迎南爱商品牌、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若干措施送审稿，强调要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切实把营商环境优势转化为产业集聚优势和津南高质量发展优势。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送审稿，强调要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十五五”规划，深度挖掘本土文化、非遗民俗、生态绿屏等优质资源，深入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与区域综合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津南区举办。来听都市报道60分的报道。
3: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津南区举办。在热浪下，小运动员们奋勇拼搏，赛出精气神儿。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北京、河北、上海等七个省市的17支队伍200多名小运动员参赛。在上午第一场比赛中，上海的球鹿队与北京的紫玉鹿和附属扬帆队展开角逐。
4: 虽然天气炎热，但小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最终上海球乐队以17-14获胜，
5: 表现挺好的。通过比赛找到那个打击的感觉，反正我们热天我能打得很好，也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6: 天气挺热，但人也很热情。这次来等打完比赛，我也想带小孩天津这边旅游一下，看一下海河，去一下古文化街，然后尝一下天津的特色小吃。
4: 本次比赛将持续到9号，以积分的形式通过小组赛、交叉赛，最终决出前八名。
7: 培养他们的兴趣，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进入到10岁啊、12岁这个各个级别，咱们现在全国都有比赛，培养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棒球这个比赛当中去，为咱们国家这个棒球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的储备。
1: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近日八里台镇潘家洼村组织开展婚事新办唱节俭移风易俗树新风道德评议会专题议事活动，以道德评议助力移风易俗夯实文明乡风建设根基。
0: 会上，村道德评议会成员、党员、乡贤及村民代表围绕婚嫁陋习整治、红白喜事减办、优良家风培育等内容座谈研讨，聚焦嫁娶铺张浪费、人情相互攀比等问题集思广益，商议细化本村落实举措，凝聚破除陈规陋习的思想共识。会后，志愿者入户开展全覆盖宣传，现场解读村规民约与移风易俗倡议书，解答村民相关咨询。村里还在公示栏、主干道、活动广场张贴宣传海报，持续深化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涵养简约质朴的乡村新风。
1: 通讯员张楠报道。暑假期间，双岗镇林景家园社区持续开展少儿非遗文化系列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推动非遗文化浸润童心。这是社区连续第三年依托寒暑假打造少儿非遗特色活动，以寓教娱乐形式传承非遗文化。本次活动设置京剧脸谱绘制、马勺脸谱彩绘、九色鹿藻井扇子手绘三项非遗体验，孩子们执笔勾勒传统纹样，调配色彩，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古典工艺魅力，也在实践中学习了非遗知识，提升了动手能力。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月社区开展手绘脸谱扇趣味活动，孩子们脑洞大开，各展所长，在扇面上精心创作，酷炫的小汽车、清新的花草等图案栩栩如生，充满童真活力。老年居民们静心提笔，认真涂色，不少祖孙搭档协作创作，大家相互交流借鉴，其乐融融。活动中，社区还联合口腔机构为现场老少居民讲解日常刷牙护牙知识，提供免费口腔检查，贴心守护居民口腔健康。浩瀚南海，碧波万顷，和平、友谊、发展一直是这片大海阵阵波涛回荡的旋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这片海必将为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交流架起更多更宽的友谊桥梁。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友谊之海，沧海同舟共相知。
2: 海纳百川，碧波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

江南金陵，六朝古都。在雨花台附近，一个不起眼的公园里，保存着南京唯一一座

0: 陵墓。这里的每一座石碑，每一段文字，都记载着600多年前的一个真实故事，铭记着两国先人结下的友谊。1408年，大明永乐六年，文莱不带一位国王率领150多人的使团，跨越南海来到中国。他们沿着闻名古国的海岸线一路北上访问，所到之处，明朝地方政府都以国宾礼遇相待。当使团到达古南京城时，国王突发疾病，不幸去世。让使团官员意想不到的是，国王临终前竟留下了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明朝廷非常重视，命当地官员以王礼规格厚葬。
1: 据考证，国王之所以留下这样的一个遗愿，一个主要原因是被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文明礼仪所感动，他想以此来加强两国之间的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0: 历史源远流长，友谊历久弥坚。2025年11月的一天，来自东盟国家的30多名中青年军官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与中国青年军官一起，围绕历史记忆、区域安全与合作路径进行对话交流。活动期间，中青年军官们来到南京、杭州、上海、昆山等地，参观军营，探访企业，考察民情，沉浸式领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交流活动增进了各国青年军官代表的友谊，也为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了青春活力。不同国家的青年官兵能跨海相聚，相谈甚欢，得益于各国日益加深的友谊，得益于这片大海的宁静，也离不开经贸发展给各国带来的机会。朱槿花，广西南宁的市花，也被称为友谊之花。每当朱槿花开的季节，一场越洋过海的盛会在这里举行。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各国代表在这里握手、拥抱、欢笑，他们洽谈经济合作，加强文化交流，通过琳琅满目的商品、丰富多彩的节目、独具特色的美食，把经贸合作的平台变成了友谊的桥梁。一场经贸盛会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友谊的联欢。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力量的中国军队，既是友谊的传承者，也是友谊的践行者。这位阳光帅气的泰国军官叫查纳坎，曾在大连舰艇学院学习，对中国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2023年11月，他同其他东盟国家的近1000名官兵一起来到中国，与中国军人开展连夜联训，用实际行动诠释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传统友谊。
2: 希望将来呢，我们两国之间吧，中泰会搞一些联演啊什么活动呢，为了增加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然后我们两方的海军呢也可以更多的交流。

庆，和平、友谊、发展，一直是这片大海阵阵波涛回荡的旋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这片海必将为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交流架起更多更宽的友谊桥梁。

0: 生之于共同的梦想与行动。请关注下一集《合作之海》，从分享数据、守望灯塔到共建项目、紧急救援，看这片蔚蓝如何连接你我，看周边各国怎样携手同行。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不少朋友都信奉这样一个说法，出汗越多，燃脂效果就越好。眼下正值三伏天，今天就跟大家聊聊高温天气该怎样科学健身。
2: 20天加长版中伏，南北方大范围桑拿天持续，但公园、跑道上、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的身影依旧比比皆是。很多人笃信一个真理，汗流的越多，脂肪烧得越狠。全民健身日，教你如何在三伏天科学健身。大家好，我是用大白话说干货的芝芝。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暴汗最先引发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骨科林广志主任在门诊中观察到，夏天运动扭伤频发，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动作不对，而是出汗太多导致钾钠流失过快。缺钾则腿发软，肌肉抽筋，缺钠会感到头晕恶心，浑身没劲儿。在这种状态下，打球、爬山、做负重训练，肌肉控制力会显著下降，跟腱断裂、半月板损伤、腰扭伤的风险都会成倍的增加。更值得警惕的是潜藏的血液循环风险。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保健医疗部张伟三主任特别强调，暴汗导致身体严重脱水之后，血液的粘稠度会大幅升高，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慢病人群，特别是老年群体来说，这就好比在血管里制造堵车，心梗、脑梗的风险自然会上升。此外，运动后的贪凉习惯也会加重身体负担，引发不适。林广志主任介绍，大汗淋漓时，人体的毛孔全开，肌肉血管处于舒张活血的状态，此时对着空调吹冷风或者直接冲凉水澡，突然的冷热交替会导致肌肉血管骤然收缩，可能会诱发肩颈酸痛、头晕手麻，而有颈椎、腰椎关节基础问题的人群病情更是容易复发。那么三伏天到底怎么运动才安全？张伟三主任提示，记住三个核心原则。一是科学补水，循序渐进，运动前15分钟喝大约150毫升常温水，运动中每10分钟抿一小口，别等渴到不行了再猛喝，轻度运动后补充水分即可。长时间的高强度运动之后，可以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是低糖的运动饮料，一定忍住别喝冰镇冷饮。二是拿捏好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三伏天清晨6到8点，傍晚6点以后都是运动的理想时间，应避开中午高温和雨后闷热的时段。同时运动强度要主动降一档，微微出汗就好，别和自己较劲儿。三是冷热交替要温和过渡，在户外运动后先休息10分钟以上，等心率和体温平稳之后再进空调房间。在室内运动时，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到26到27摄氏度，不宜和户外相差过大。颈椎腰椎不好的人群尤其要避开骤冷骤热。最后说句实在话，出汗排不出毒素，也带不走脂肪，三伏天健身及时补给，量力而行，才能越练越健康。还想知道什么干货，评论区告诉我。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4: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

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好强好强的一个女生，一个重庆妹子去把那个路线全部给走了一遍，而且还三连冠。所以黄菊就采访她。这是我的这本书的十一个人的一个大概的内容，我介绍大概介绍完毕了。
0: 啊，十一个人物，其实吴老师，都说的挺具体的啊。而且我觉得从这十五个人物当中啊，我就在想，如果很多朋友，因为我知道都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
1: 是
0: 他们肯定对这些顶流级的人物，他们都是有所了解的。
1: 是的。
0: 但是如果再能够，比如说捧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和这些十一位大咖是吧，大神级的这个户外运动者能够进行心灵的对话的话，那大家收获的是什么呢？是他户外运动的这些极限的经历，还是对于自己人生的一个思考？
1: 其实可以获得东西蛮多的。
0: 嗯，
1: 就比如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第一个我知道人生可能有时候你还需要一个方向，他们这些人是有方向的，方向感很强，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开始读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些人他要干什么，很奇怪，这个东西，那个山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那个攀岩那么危险，你为什么冒那么大险呢？漂流老是会有危险，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但是慢慢读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是会上瘾的，很刺激的。可能真的有这个有那个多巴胺那个东西在，他们会获得快乐的。那快乐虽然我没有切身体会到，但是我能够从他们的文字中，从他们的采访中，我感受到那种快乐是可以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很重要的。你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有点抑郁了，但有一天呢，他就突然的就有一个契机。喜欢上骑自行车，沿着天津市的外环线骑了一圈，
2: 是
1: 很累啊，70多公里，累得不得了，3个多小时。我一开始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累啊，满头大汗的，你就知道路上还可能危险，但是他说很快乐，而且真的骑上之后，他上瘾之后呢，持之以恒呢，身体也变好，心情也变好了，他那个抑郁慢慢就真的缓解很多了。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这种户外是有用的。对于我来说，有时候甚至我读这过程中，我就获得了一些，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些遥远的一些回忆。比如我小时候是很亲近大自然的，那就是孩子王似的，那小时候放暑假那就是在外面玩疯玩，可是后来工作之后呢，就天天在办公室里面，人有时候有点废了。尤其现在有那个手机之后，天天都刷抖音看这些东西，人的那个脑袋就磨了。就忘记一些东西了，一些忘记很久很久之前那种赤脚走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了，闻到那种松树那个松针的那种香味，我这个感觉没有了。但是这些人都是有的，他们这个东西是很直接的，没有了。我再也没有之前小时候有一天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的那种街区，那种新奇感，很好奇啊，好喜悦啊。现在好嘛，拿个手机一看就百度地图，就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没有了。我一看，哦，虹桥区，哦，北城区啊，就没了，我就不想去了。小时候觉得，哦，这个地方陌生新奇，我要去探索一下，历险一下。我这地方有未知的一个地方，可能一个小吃的，这地方有一个好玩的。现在地图一看，我航拍，我是上帝视角的，我就不喜欢了。但是这些人，他唤起了我这种感觉
0: 啊。小芳老师，我们给吴老师这篇读后感，口头读后感，即兴而成的这篇读后感，咱给打多少分？
2: 那得 10分是12分，
1: 不好意思。
0: 就是我觉得吴老师是真正的读懂了这本书的人，读懂这本书的人才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才能给人把书编好啊，是不是吴老师？
1: 不敢不敢。
0: 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怎么能够，这是要对原创负责嘛？我们能不能有能力为这本？这本书的原创做锦上添花之事，是吧？所以我整个感觉，我们的编辑和作者应该，可能你们不是总见面，但是必须得有特别深刻的这种思想的对话，而且编辑一定是最懂作者的人，这一点是很关键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其实在吴老师和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一个事儿，一定是先安顿好自己的内心，先专注于我们内心的向往，之后我们再出发，遥望远方，进而唤醒远方，是吧？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我们现在的人确实太需要了。刚才吴老师提到了一个专注，就是我们能不能专注于你的学习也好，你的工作也好，好像说这些有点功利哈，但是其实它是，我们。我感觉包括你自己的一个爱好，脚下的这一步，是吧？能不能专注？进而有很多事儿，当你专注之后，还要学会把它再放下来。
1: 是的，
0: 不要执拗。
1: 是的，
0: 在放下来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更需要有一些方法、智慧和你内心的一些节奏。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请到了小凤老师。其实小凤老师、吴老师都是我们海河书香节目的老朋友，每次都能带着特别高品质的图书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做分享和交流。那这次小凤老师呢，您是全新亮相的万物生的责任编辑，是吧？
2: 是
0: 啊，其实这三本书当中，我觉得它是有一个逻辑的。
1: 是的，
0: 寻隐记它是叫做安顿内心，
2: 对，
0: 荒野志，唤醒远方，万物生，倾听回响。仿佛您所负责的这本书呢，是在为整个目前出版的这个行李系列再做一个总结。
2: 对对对，是这样。
0: 当
2: 时在考虑这个咱万物生，就是包括筛选文章，包括这个就是筛选这个采访人物的时候，也是想，就是在《寻隐记》和《荒野志》之外，这一本书我要给读者传达什么？然后刚才在吴老师讲的过程中，其实有三个字一直在我脑海当中是跳跃着的。一个是困，就是闷，困在其中的困。然后一个是囚徒的囚。然后一个是悠闲的闲。悠闲的闲，它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看繁体字，看简体字看不出来，看繁体字是一个人依在门框上看月亮，就是这个。现代人就是困和就是相当于困在一个格子间里，或者困在自己家庭的生活这庸常里，然后
0: 困在信息茧房里，
2: 困在信息茧房里，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数字的囚徒，就是咱们说数字世界囚徒，包括困在咱们的屏幕上，就是我们需要就是用一种方式去打开我们的这个世界，打开我们的门。是那天就是我们的讨论，什么是户外？其实户外就是你走出去就是户外了，并不一定说你非得把这个装备备齐，然后把这个鞋子买得很好，把衣服买得很好，我才是户外。其实你走出家门，你在小花园溜达一圈，那就是户外了。你把打开这个门之后，就在寻找自己的闲，就是人是要有这个闲的心态的，要不然的话，真的就成一个当代的一个囚徒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现实。就是万物生这本书，万物生在筛选的时候，就是黄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视角，就是我现在回想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给我们一个就是不断伸缩的这个镜头，它从远到近，从历史深处到当下这个脚下，它这个在确定这个分级目录的时候，第一集叫地球家园，它这个很宏观，他从地质时期，相当于把这个视角拉到了几亿年前，地质时期的地球家园，然后就是到万物生，万物生是指的是高山大川的一些动物和植物，然后再就是等花开，等花开就是我们自己小花园里种的这些花儿， 然后再就是最后一个去种地，去种地这个落脚点，黄菊老师在多种场合也讲过，他最喜欢的一篇就是去种地。为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生存和生活打理好，才是你一生最好的修行。他是这样一个立意。这个前面这个地球家园，就是我也是在多个场合分享过，就是包括习仲农老师和乔阳老师。乔阳老师他是乔阳老师是生活在这个白马雪山附近的，他当时也是在小孩上学之前，一直在白马雪山里边寻觅各种植物，相当于一个中国版的植物猎人。他是受就100年前的一个西方植物猎人的这个启发，在看他的一本书叫《神秘的滇藏河流》，然后就说我要参照这本书当中提到的所有的植物，然后去寻找，去走这个线路，然后把这个线路要拍下来，就把这个每一个植物的生境都拍下来，然后再形成当下的一个植物的图谱。然后相当于他一直说我相当于在和100年前的一个老头在谈恋爱，就相当于精神这个炽恋，然后就特别有意思。当然他这个过程也是形成了一本书，就是在多年前已经出版了，叫《在雪山和雪山之间》，就是特别好的一本书。然后最近也再版了，然后它是这样一个寻觅的过程，他对这个白马雪山这个村庄里的生活，因为他选取。

0: 了几个村庄嘛，对这个村庄里的这个这个生活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描述，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村民当中，村民他会选择不同的花作为酒曲去酿酒啊，包括喝了某种花的这个酒会。人会变得平顺，然后喝了某一种花，就人会变得愤怒。然后好多读者就说：“哎呀，我要去试一试，然后是不是喝了这个花会变得愤怒？我要把这个愤怒发出去。就”就很有意思，就是他把这个，就是当地生活化的这个图景，就是展到这个书面上的时候，就觉得啊，原来这个咱们这个工作和生活之外，还有那么好、那么多美好的图景在等着我们。这样一个描述，就是包括乔阳老师在。采访当中提到的，就是说他习惯于在林间听各种各样的风穿梭，这个就林间的这个声音，这个风穿过这个雪松，穿过青稞，穿过它这个声音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丧失了这种感知力，就是一直在奔波啊，一直在往前跑，然后没有人停下来去听听这个白杨树叶子之间哗啦哗的这种声音。实际上，我们身边都是的，白杨树、柳树，然后叶子穿过其中的声音，然后包括雨过天晴之后，这个阳光穿越这个叶子之间这个缝隙的这个效果，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只是我们没有停下来脚步去欣赏。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警示，
1: 就在您分享的时候，我也在想，这得有怎样的一份心境啊，是吧？能够把风声，能够把阳光穿透树叶获得的那种感受哈，记录的这么细
0: 细
1: 致
0: 致啊，对，
1: 啊，这得是怎样的一个心
0: 对
1: 境？
0: 对
1: 就像您刚才讲，现代人确实太忙了，
0: 对，
1: 现代人，太需要能够有一个静下心来。
0: 是。
1: 去
0: 就
1: 看
0: 停
1: 看，
0: 顿一下，
1: 对，停顿一下，去看看我们
0: 对对对，
1: 周遭的这个世界了
0: 是，
1: 啊。那可能有的朋友会想，我确实学习、工作是吧？生活啊，这些事情裹挟着我，就得往前走。我真的慢不下来，我没有那个机会啊，我没有那份心境。那我们是不是通过阅读这三本书，可以帮助大家找到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0: 我觉得是有的，是可以的，因为我在看，就系统看这三本书的过程中，就是觉得，寻隐是真的是停顿，就是当你心里焦灼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的时候，你一定要停下来去想想这个路怎么走，去隐下来。然后吴老师这本《荒野》的话，就走出去，
1: 走出
0: 其实
1: 去，
0: 是我们看的远山，看的远山，然后寻隐是远山下边那个角落，角落里这群人在怎么样的生活着。然后万物的话，就是你把这个视角转到自己的身边来，我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怎么把这个生活就是过得就是热烈起来，就是这样一个顺序
1: 万物生又是一个关照内心的
0: 对
1: 过
0: 对，
1: 程，
0: 关照
1: 自
0: 内
1: 己
0: 心
1: 内
0: 的过
1: 心的
0: 程，
1: 这样一个过程
0: 对，
1: 我想问问两位老师，这本书是这种访谈问答式吗？
2: 对，访谈是，就是
1: 黄菊老师
2: 黄菊
1: 提
2: 采
1: 问
2: 访提问，然后受访者来回答，
0: 但他在每篇就是成篇的访谈之前，黄老师会有一个非常多的这个序言的部分，这本
2: 像个
0: 书
2: 导读一样的，
0: 导读的部分，然后他这个部分的精彩之处呢，也是黄老师，因为在我和吴老师看来，黄老师写作能力是大于他的访谈能力的，就访谈已经很精彩了，但是他的叙述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前面那一部分的导读就是精彩度是不亚于后边这个访谈这个内容的，
2: 黄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访谈者，
0: 对，
2: 他提问很深入。是一种深度采访，不是一个浮光掠影的。他会和他采访对象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很放松的情况下，掏出一些心窝子话。我跟黄菊老师认识，其实在之前也有一个渊源。我稍微多说一句啊，
0: 那个江湖边是吗？
2: 是我之前做过一本书叫《江湖边》，是一位音乐人，秘密号二的主唱空笑鱼。那个时候呢，我在跟他匡老师接触之后呢，就搜整个的微信上呢，就发现有一篇黄菊采访他的，很精彩那篇。但是我就觉得黄菊那个文采斐然，采访能够倒逼匡笑语匡老师把他自己那些以前从来没讲过的东西全部给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人好厉害，我一看，然后再搜这个黄菊，哇，这个人果然是专业的，国家级地理杂志的那么一个老编辑。也是十几年的一个， 然后就

0: 对这个黄菊就感兴趣了，然后就找到了他的公众号叫"行你"，然后就读到他那篇文章。40岁，我仍然在路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他的目标也很明确，人生他不是一种茫然的状态的，他是心意已决的，他是知道自己要干要做什么的。所以呢，他跟人交往、跟人接触的时候呢，那种气质。我觉得他能成事儿的，我那种感觉很强烈。我觉得这个人一定能做成一件事情，他不是一个虚的，
1: 是。
0: 然后跟黄菊老师交往过程中，就发现他那个气质很明显，他永远是直面问题的，他从来很少说是考虑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应该，这个事情已然如此了，怎么办？我得直面他，解决他，
1: 永远是就是最直接的方式解决问题。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吴老师说的这个黄老师为什么能够把这个访谈做得这么透彻，然后为什么就是能够让这个访谈人觉得你怎么比我自己还了解我自己，就一个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就是他当时在采访那个建筑师王树的时候提了很多问题，然后王树就说，你从哪儿翻阅的这些资料呀？我怎么好多时候我都忘了呀？其实王树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就是设计人加写作人，他写了好多文章，散见于各大互联网平台，然后但是他真的是散掉就散掉了。但是黄老师在就是准备这个材料过程中，就把所有的这个互联网上只要能找到的，都找到了，然后装订成了两个册子，就一个复印，两个复印件，一个他，一个是一个他他用，然后一个就装订这个册子给到王树老师了。王树老师就很惊讶，我怎么写了多这么多文章？然后后来就他这个采访用的这个就是准备稿，然后被王树老师就整理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造房子》所以这本书
0: 这么美图书，
1: 就能够说明黄老师在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深度的访谈，因为他有充分的准备啊。
2: 在和您二位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在想，因为毕竟呢，我们是从黄菊老师他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选取特别值得出版的这些人物访谈啊，其实我们。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是有我们编辑的视角的，
1: 对，
2: 它和作者的视角可能还不太一样，再有一个呢，因为这本书它在18年出版的时候，这一套书啊，在18年出版的时候，它已经取得了不俗的口碑了，那我们再版，其实给编辑的压力，我觉得还是很大的，
0: 是的，
2: 怎么能够让这些文字更有力量，让这些文字还能够在已经读过。初次出版的时候，有很多读者他读过了，那你再次修订之后，读者可能还是有兴趣再看的，那我依旧能不能有这样的收获给到大家？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对于我们的编辑来讲是很高的要求。
0: 是的，是
2: 而且吴老师，您也是编辑过很多风格迥异的书啊，
0: 是。
2: 《十九日谈》《王安石传》等等。那么，像编辑《荒野志》这样的访谈录，和您编辑学术书啊、文学书啊，您觉得
0: 不一样，
2: 不一
0: 完全
2: 样啊？
0: 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0: 写作体力都不一样。
2: 对，写作的体
0: 那
2: 力都
0: 《
2: 不
0: 王
2: 一
0: 安石
2: 样。
0: 传》呢，和《十九日谈》都是作者自己第一人称所写嘛，或者是《王自传》是第三人称写，而这种是个两个人对话的方式来，是这种形式，也是编辑生涯中第一次遇见这种两个人对
1: 一
0: 话
1: 个
0: 的
1: 小
0: 方
1: 小
0: 式
1: 挑
0: 的。
1: 战，
0: 但是我们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小凤编辑万物生的时候，我们手头是放的，不是那个《新云记》的时候，手头放了上一版的书，我们是有对比的，哪些文章我们觉得适合用，哪些。还需要补充的，黄老师这些都做得很好。比如像我这本书里面有个诺亚，黄老师是补充采访了一次还是两次了，对吧？总共三篇文章，他又补充了采访的。还有一些人呢，之前他觉得那个东西当时呢有一些话题性，但是过后呢可能不是具有特别持久的性质的，他就把它删掉了。这些都是有的。有些呢，他觉得应该挪出去的，挪到《万物生》里面呢也有两篇。这个过程，黄俊老师已经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你说的就是8年前的文字是否还能够感动现在的读者？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说，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呢，我第一次读和现在读的时候，它是具有一种恒久性质的。比如像寒山，他这种自己把他的 那种徒步的经历和他自己艺术还有他自己的那个文字的东西融在一起的，我觉得是很受启发的。然后我接触到韩山之后，甚至我还想约他写新的一本书呢，甚至我觉得这里面的每一个访谈者其实有可能，如果有可能都是有可能单独出一本书的。就像小凤说的王树那个造房子，
2: 对，
0: 人家不是出了一本书吗？
2: 对的，
0: 他采访了匡孝雨，我也给他出了一本书啊。像韩山这种，这个人太有意思了，所以我也挺感谢黄局。我觉得就是给我介绍，最感谢他就给我介绍一个这么有趣的人，一个一个的。这个人一个苗族人，自己祖传的手艺会染布蜡染，从植物里面采取那些染料，
1: 他自己叫草木染，
0: 草木染就是蜡染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自己会画画，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的，会画画。他画那些山水可好呢，画那些水墨特别，那个感觉特别好。他又不是一个学院派的，他是行走出来的。对吧，这种人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些人我太愿意再重新再介绍给读者了。我觉得读者读到他肯定也会喜欢上他。
2: 是啊是啊。其实你看编辑和作者之间他还是一个互相激励的这么一种关系，是吧？
0: 是的。
2: 您可能会把您的这种反馈再次给到作者黄菊老师。他可能也会想，哎，这些人物我为什么不能单独成书呢，把他们这么丰满的人生推荐给大家呢？
1: 对。是是。其实黄菊老师他自己是对自己的文字是有洁癖的
2: 啊，
1: 一个是对自己的文字有洁癖，第二是他是有精神洁癖的。所以他在做这个两本书修订的时候就说有一些就是他自己觉得，因为他也在回望行李的这个来路，就是这十年，当时十年，现在十二年，这个来路哪些内容当时觉得不错，然后现在一看是不太成熟的，然后或者是哪些当时是仓促的收录在寻遗记当中，现在是需要把它挪出来放在万物生当中，他有这样一个思考，所以就是有了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修订。吴老师这本书他修订比例相对少一些，寻遗记这本是他相当于大刀阔斧的砍掉了原文当中的九篇，然后又新增补了。这个修订率我大致算了一下应该超过70%了。就是包括对于现在就是这个流量时代非常友好的这些人，包括贾樟柯呀，然后徐则臣呀，包括郭靖老师，就是人类学家郭靖老师，因为书出来之后就有书店问我为什么把郭靖老师这边访谈去掉了。因为他要有一本书，郭靖老师目前卖的非常好，他就说我要和他搭着卖。为什么你们去掉了，我就没法搭着卖了，就是他完全是站在买卖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我说因为黄菊老师确实对这个郭靖老师这篇访谈特别的偏爱，他说他要单独去出个单本，所以就把他拿出来了。而且郭靖老师的这个访谈的主题和他这个寻隐记这个整个的立意还是有一点点的偏差，所以就整个拿出来了。所以我感觉就是黄老师在选择这个访谈人和访谈文章的时候，他是有点逆流量化的，就是我不要去追着流量去，我要和这个热闹保持距离，作为一个旁观者，就是哪些是最珍贵的最宝贵的我把它弄出来，然后让读者去体会。最高的体验不是什么什么，最好的体验是生命体验，就是你一定要亲身去经历一些事情，亲身去行走，亲身去这个去看，去闻一朵花香，你才能够收获最真实的感受，而不是说一个小视频就帮你解读整个生命的这个所有的经验，那不是你的，那是别人的。
0: 那个原话是这么说，他说人要表达自己嘛，他说可能比较好的一个表达方式，比较高级的表达方式学术，他说比学术更高级的表达方式是艺术，但是比艺术更高级的表达方式是你的生命体验，这是黄老师的一个立意吧。
2: 我相信读者在阅读行李系列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有共情和共鸣的地方。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正所谓那个高手在民间，
1: 是
2: 吧？
0: 是
2: 啊，他们也是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刚才我们用了一个词儿叫心意已决，是吧？
0: 是
2: 去专注于做一个事儿了，然后在这一生当中他就做成了这么重要的一件或两件事情，也获得了 我觉得他的这个成功不是想给外人看的，
1: 嗯，
2: 他可能就是自己重要的人生体验。
1: 是，
2: 所以在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读者，我们的普通读者啊，大家都是普通人吗？
0: 是，
2: 会能。是不是也想，这是不是也有我的影子？我如果再坚持一下，会如何如何？
1: 对对对，
2: 会有这样的共情和共鸣吧？
0: 是
2: 啊，这套书呢，应该说在很多地方也搞了读者见面会。
1: 嗯，
0: 对
2: 啊，都在哪儿搞了？在咱天津，我看前不久
1: 是
2: 搞了，
1: 是做了四场了。
2: 嗯，
1: 然后前三场是在上海、杭州和苏州做的，然后每一场就是读者都很热烈。
2: 嗯，
1: 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因为包括黄杰老师自己也说。我难道要红了吗？我
2: 很可爱的黄菊老师啊，
1: 他自己也因为他一直保持这种距离，他就是说，当自己被更多人看见的时候，他要退到再往后退一步，就是站在那看不到的地方。
2: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好多人就是从行李这个公众号上认识他，包括上海场、杭州场和苏州场，每一场我在观察，就是都有非常有趣的这个故事。
2: 嗯，
1: 上海场就是因为当天是周五晚上7点，然后好多人都是下了班之后，应该就没有很好的收拾。
2: 嗯，
1: 每个人都挂着汗珠过来的，
2: 哦，
1: 就是大汗淋漓就过来了。当天的温度很高，然后那个上海的有接近地面温度40多度，但是大家都很热情。
2: 嗯，
1: 包括这个咱们荒野当中的访谈人和，巡隐当中的访谈人顾毅老师和程元老师，还有我们的访谈作者之一查奇老师都在现场。
2: 嗯，
1: 整个现场非常的这个热烈和热闹。
2: 嗯，
1: 每一个读者都特别的开心。
2: 嗯，
1: 这也是我就是成为编辑以来第一是感受到就是读者的那种发自真心的这个热爱。
2: 这种由内而外的开心，
1: 嗯，对对对对对，
2: 其实是无论是作者还是我们编辑来讲，
1: 是
2: 都是最喜欢看到的，
1: 是的，
2: 觉得我们的价值。
1: 对对对，
2: 所在。
1: 嗯，是的。
2: 你看我们节目不知不觉要结束了哈，也特别希望两位老师呢能够用简短的一句话来向大家推介万物生荒野志。嗯，吴老师您先说。
0: 我这本呢，我说是跟着黄菊老师去见那些真实的东西。人的一辈子可能如果有可能，他是可以做成一件事和两件事情的。
1: 我要是一句话推荐万物生的话，就是去热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和植物或动物。
2: 嗯，
1: 它会给你打开一个新的生命维度。
2: 嗯，如果我们设想，
1: 嗯，
2: 黄菊老师哈，作为这本书的作者，
1: 嗯，
2: 他就在我们节目的现场，
1: 嗯，
2: 他会怎么来推荐呢？
1: 他特别不好意思卖书。他甚至在，因为他最近在讲，在做一部课，然后每一个听课的人就觉得简直是醍醐灌顶。但是他每天就结束之后，然后在自己朋友圈发一个，
2: 嗯，
1: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又给大家卖课。其实他这种就是
2: 还是很纯粹的一个人，
1: 很纯粹的一个人，
0: 但是他能量很强，
1: 他能量很强。但是他很认真的在给我们推书，他觉得一个方面是心疼我们编辑，就觉得现在这个图书市场很不好。
2: 是，
1: 他特别怕给我们添加累赘，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书卖好，然后一边矛盾着一边再给我们就是推销推书。
2: 嗯，他特别能够换位思考。
1: 啊，对对对，
2: 能够，你看他在采访受访者的时候，
1: 嗯，
2: 是吧，
1: 嗯，
2: 他能够走进大家的那个角度去想，
1: 是，
2: 然后和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时候，和我们的编辑在一起共事的时候，又会想到我们编辑的辛苦。
1: 对，嗯，
2: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能量的人。
1: 嗯
2: 嗯，是一个善良的、可爱的、
1: 真
2: 纯粹的人。
1: 嗯，
2: 真诚的人。
0: 是的，
2: 我们也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见到他。
1: 对，
0: 好，嗯，对，
2: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关注由我们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行李》系列这三本很有价值、很有能量、很有趣的书，《寻隐记》《荒野志》和《万物生》。感谢两位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期待我们下次再来对谈。
0: 谢谢，
1: 谢谢，
2: 嗯，
1: 也谢谢各位听众。
2: 我是孙杨，代表节目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0: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0: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4: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依然是我们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的时间，我们邀请到市邮政管理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比如说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快递不送上门，直接放驿站，联系客服也不给送，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还有呢，价值很贵的，包括几千块钱这种物品在运输当中损坏了，但是快递公司呢不赔那么多钱，就赔几十块钱。那这些问题又该怎么去更好的解决？包括快递服务缩水、赔偿标准不清等等这样的情况，消费者的权益该由谁来保障？今天我们要来重点的关注这些方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包括我们邮政管理部门的一些相应的举措，也期待各位听众来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如果您也有邮政快递等方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留下您的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提出您的具体问题。记得发送信息的话要留好姓名和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后续再取得进一步的沟通。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天津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王海宁，欢迎王处。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0: 我们同时邀请到了天津市邮政管理局邮政业安全中心，同时也是申诉中心的负责人蒋素红，欢迎蒋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交流，我们就一些提出大家提出的很具体的问题来展开，来介绍一下我们如何来针对这些问题做好相应的一些管理和服务的工作啊。直接来看大家热线反映的问题。东丽区康泽家园的一位居民朋友来电反映说，中通快递长期不送货上门，直接是放在驿站，他联系了官方客服，就是打热线也找到客服了，被告知当天安排配送，但是网点拒绝配送啊，要求进行送货上门，这样的一个诉求也是通过12345热线包括节目的热线来进行了反映，我们也跟邮政管理部门的同志来进行了沟通。我们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的进展，同时呢，这个快递如果不按地址进行投递

0: 是不是违反我们的相关规定，我们如何来监管这样的一些行为。黄处。
1: 哎，对这个问题啊，我们进行了那个核实，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然后呢，申诉中心啊，接到工单之后啊，也及时的交企业转办，企业、啊、那个反馈快件在7月27号已经安置进行投递并签收。那个28号，申诉中心回访用户，那个用户没有接听，我们以短信告知用户。另外呢，关于那个快递不安置投递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啊，一个是咱快递服务标准那个在2024年4月份发布了，它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对于是以哪种方式投递，是由用户来选择，主要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电商用户，咱现在大部分90%的都是电商用户，
0: 对网购啊，
1: 对网购是由电商跟快递啊，当时去签订的协议，现在很多协议里边，电商为了那个追求成本啊，因为现在电商竞争很激烈，
0: 是，
1: 就是追求成本啊，他们跟快递公司，他们约定是放到驿站或放到快件箱，所以咱看到咱那个咱那个广大消费者可以注意一下，咱的快递上可能是在快递面单的上半部分，它会有一个方框或一个圈，有的写着驿站的驿，或者有个末端的末，
0: 是，
1: 这一般就是当时电商给快递下单的时候来特殊标注的，
0: 已经约定好了，
1: 对
0: 对，
1: 还有
0: 是末的话是送到家里，
1: 末端的末是放到末端驿站或者是快件箱，还有的人写上驿站就驿站，还有的写上柜，快递柜就柜子，
0: 柜子的柜，
1: 还有一部分它会有上面写上一行字，该快件需要投递上门，还有的就是不同的方式吧，都会有标注，
0: 上面会有标记，
1: 对，不同的这种约定的方式呢，这个电商付出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是，
0: 一般都包月啊，包月它那个成本不一样，
1: 对对对，包月里边儿，这种月结客户里边儿，他们还分不同的方式，你像一些贵重物品像手机来的，这会儿他们上面一般都会标注送货上门，但这样的那个
0: 快递费高，
1: 快递费非常高，
0: 对
1: 啊，所以那个按照这个前段约定进行投递，但是呢对于用户有特殊需求的，你比如说是老人、孩子，还有一些的行动不便的，如果要求快递公司，去上门，快递公司一般也会配合。
0: 这种情况，您看是我们比如说网购的时候，直接跟这个店家、跟这个商家去
1: 约
0: 定，
1: 直接
0: 约
1: 定。一般来说是要需要用户跟商家约定好，
0: 谈好了，说我这个东西啊，我这个老人搬不方便，你给我送到家，你要约定一下。
1: 对，但是呢，那个。因为那个咱那个老百姓啊，去购买物品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快递品牌，没法选择，
0: 没错，
1: 也不知道的投递方式是什么样的，
0: 是不知道这商家跟快递公司之间
1: 是怎么约定的，对，所以这块呢，因为商家在这块呢，就把那个矛盾啊转移到了快递公司跟咱最后这个消费者身上，用户身上。
0: 其实快递公司得到的信号就是我放到驿站，
1: 对，
0: 放到柜子里，
1: 对。所以呢，这块
0: 多问一句，
1: 对，因为这个，用户呢，那个这样往往就被误导了。实际您现在那个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你像这个咱天津市全国的快递企业，基本都是用的自动化分拣线。它你哪种方式，它在分拣的时候，它就按哪种方式进行分拣，
0: 已经分出来了。
1: 对，就分出来了。
0: 那王处，如果是我们拿到了这个快递啊，这个从驿站去拿的，结果发现这面单上面写的是按地址投递。那
1: 这样
0: 可以投诉的，
1: 您可以就可以投诉，可以投诉举报都行。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查实了，就会依照快递上管理办法，以54条进行相应的处理。
0: 会有一些相应的处理的措施。
1: 对，
0: 好，感谢王处的介绍。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邮政管理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交流，主要说的我们身边这个快递的一些相应的情况和问题啊，大家用的也比较多哈，网购的也比较多，寄东西和收东西都比较多，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您希望沟通反映，或者是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有一些自己的意见建议，可以拨打热线 线2353090923530909，或者是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提出您的具体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位朋友是住在滨海新区塘沽明珠花园这个小区哈、他说自己门口有个驿站叫多多驿站，长期呢让收件人自行找快递，不协助取件，如果呢有快递需要送上门也拒绝啊，联系驿站客服一直没有回复，希望进行整改。那这个问题我们也跟邮政管理部门进行了沟通，应该他也投诉过哈、驿站本身来说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看到一些驿站是会有工作人员，会有这个驿站的店主啊来帮一些忙的，这个是不是他们的义务必须要协助用户来进行取件啊？驿站服务的这个规范哈、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要求，他哪些方面要做哪些不用做，这些方面我们如何更好的进行监管，遇到了一些问题如何来进行处置啊？王处来跟我们说说。
1: 这块咱天津市现在那个驿站就分成这么几个品牌，一个是多多驿站，一个是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欢猫驿站，再有一个就是兔喜驿站、菜鸟驿站，这是咱常见的驿站品牌。国家呢对驿站这块呢服务到底做到什么一个程度，这对这块呢没有太标准的一个标准，但是各个企业呢、各个品牌呢，他们对一个服务的方式、服务的深度都有内部的一个相关的规定。那个各个驿站呢，他们应该是遵守他们内部品牌的一个管理。各个品牌呢，对这个末端驿站呢，也是有一个统一管理的责任。另外呢，这个驿站现在随着那个整个科技还有个信息化的发展，也分多种方式。一个就是现在出现了好多无人驿站。
0: 哦，对，有无人的，
1: 就自助式的无人驿站。24小时的。还有呢，有一部分是半自助的，有工作人员在里边服务引导的这么一个驿站。还有呢，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人工服务的驿站。但人工服务的驿站它一般的是有开门的时间，早上几点，到下班几点，
0: 有时候中午还休息会儿啊。
1: 对，因为它有人嘛，它得符合人的基本的一个工作的，
0: 尤其夏天天又热什么的，
1: 工作规律
0: 有
1: 多种方式啊，工作方式
0: 这个都是允许的是吧？
1: 都是允许的。
0: 没有一个说必须我们一定要按什么标准，必须一天开多长时间，必须有人服务，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因为这个驿站就跟咱外边那个小区里的超市什么都是一个形态。
0: 如果是有人在的话，有没有就是我们要求他必须来协助我们的这个取快件的朋友？
1: 法律上对这块没有硬性的规定，但是呢，从服务提高服务等各个方面，不同的公司有一个不同的规定，但呢，一个原则就是要服务好群众啊，给群众带来更多的便利
0: 那像这种情况，刚才朋友反映的这个滨海新区塘沽明珠花园的这个多多驿站哈，他希望提高服务，希望咱们来这个监管或者督促一下，咱们会去再跟企业来沟通吗？
1: 这个我们会把相关的情况给企业总部进行通报，由他们内部来加强管理。
0: 好，感谢王处。我看这个蒋老师一直在做认真的记录哈，有什么补充吗？
2: 这个王处说的就是非常全面了。就是关于这个末端网点，它的经营是无需办理营业执照的。所以它是由它为它备案的这个备案主体来承担服务质量责任和安全主体责任。就是王处刚才说的这个品牌主体呢，会对内部的一个网点经营的有一个内部的一个规范。
0: 所以我们要找的话就找到他那个品牌方，你来统一负责任是吧？
2: 是的。
0: 好，非常感谢蒋老师。刚才王处其实也提到了现在这个驿站的经营方式多种啊，有人的，有没人的啊，有人的呢可能也有管得多的，也有管得少的，不一样哈、这个负责的方面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看到有一位住在河西区平山里的居民也是来电反映了一个可能这是一个无人驿站的情况，他说这个菜鸟驿站它反映的是什么呢？这个驿站没有实际经营地址，只是一个棚子里面啊放置了货架子，也没有员工帮助取件。他说这个驿站呢是不是没有正规的手续啊？这个情况算不算无人驿站？它有没有正规的手续？我们如何来进行查实？
1: 这个一个是呢，驿站呢，首先就是如果新开办的，要求20个工作日到 那个网上进行备案。
0: 嗯。
1: 另外一种呢，就是开办之后啊，他就备完案了，然后咱再

0: 哪儿在那个网上能查到它的备案信息
1: 嗯。
0: 啊。实际经营过程中啊，现在刚才我介绍过，有的是有人的，
1: 对，
0: 有的是无人的。
1: 嗯，
0: 现在还有一种新的形式，就是咱的快递柜跟驿站结合起来，
1: 嗯，
0: 屋里在一个地址，
1: 嗯，
0: 甚至在一个房子里全都是快递柜，还有一个形式呢，就是有一部分快递柜，有部分货架，就多种形式。现在
1: 嗯，
0: 啊，多
1: 一体化的，一体
0: 对
1: 化
0: 对，
1: 的。
0: 嗯。
1: 好，非常感谢，王处，感谢蒋老师给我们做了介绍。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今天邀请到市邮政管理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来回应解答听众网友的具体问题。关于邮政的服务啊，包括一些快递行业的一些服务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来提出。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也看到大家有发送信息来的哈。导播提示我有位听众打进热线，我们听听他有什么问题哈。一号线的朋友，您说。
2: 喂，
1: 嗯，是您。
2: 哎，您好。
1: 嗯，
2: 我向这个邮政的领导反映一个问题，我收到的圆通快递呀，箱子是被更换过的。
1: 嗯，
2: 因为我买的是一瓶有机酱油，收到以后打开呢是两层塑料袋。
1: 嗯。
2: 最里边的是人家发货的原始的塑料袋，是比较厚的，裹着那个酱油瓶子的，那个是一个大窟窿，然后里边的是酱油瓶子全碎了，
1: 嗯，
2: 但是酱油没有了，这显然是碎了以后，
1: 嗯，都洒掉了，嗯，
2: 哎，他要是不更换快递箱，快递箱应该洒满了酱油了，污染了，这个快递箱子是干干净净的。他在那个破损的那塑料袋外面又裹了一层特大的塑料袋，缠了好几层，这样给寄来了。他这个做法不应该，你甭管哪个环节不小心给打碎了，你应该联系发货方或者是收件人说一声，这个东西破损了，看看怎么解决。
1: 这是您最近刚收到的吗？
2: 对，8月12日早晨补打的嘛。
1: 嗯，就是前两天。
2: 这个
1: 嗯。
2: 这个箱子上这个单子是补打的，天津转运中心补打的，圆通快递。
1: 嗯，您现在的诉求呢是这个赔偿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诉求？
2: 我已经向圆通公司反映了，
1: 嗯，
2: 可是两天了，
1: 嗯，
2: 没有任何消息。
1: 是通过打热线的方式反映的吗？
2: 对。
1: 嗯，就是目前是跟这个企业啊，这个快递公司来进行的沟通。嗯，
2: 对，这个就是说他们这种做法太不应该。
1: 嗯，
2: 你破损这都是难免的，你应该主动联系，不应该把这一堆碎玻璃瓶子给我们发过来。
1: 明白您这意思，把这个事儿想折过去啊，但是也不可能啊。对，能看出来，瓶子都碎了。嗯
2: 啊，
1: 好，我们听听两位的这个意见好吗？嗯，
2: 好，
1: 哎，
2: 好嘞，
1: 贾老师先跟我们说说好吗？你这位阿姨遇到的情况，
3: 阿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他也是说，就是整个快递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导致的一个破损的这种情况。
1: 嗯，
3: 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向企业反映。
1: 嗯，
3: 请企业核实一下这个具体的原因。
1: 嗯，
3: 因为这是一个网购件儿。嗯，也要跟这个寄件人去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
1: 嗯，
3: 刚才也说了，已经反映了情况，两天还没有答复。
1: 嗯，
3: 这个企业呢？要尽快的去联系用户。
1: 应该有个时限吗？这几天之内？
3: 一般是7天之内会给到用户的这种一个答复结果。
1: 嗯，
3: 这个阿姨可以先耐心等待一下。
1: 嗯，
3: 如果对这个企业给您的答复之后，您如果还是不满意的话，可以再向我们再进行反馈。
1: 嗯，
3: 关于您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记下来。
1: 嗯，
3: 下来之后我们再单独联系您。
1: 阿姨还给我们发了个信息，把这个单号什么都发过来了，回头这个节目之后也转给您这边。我感觉他这个比较生气的一个点还不光是这东西坏了，嗯，那意思就是我东西坏了，你就把这个事儿告诉我就好了。结果呢，你还又包了一层，把这个碎瓶子还给我寄过来了。这个事儿觉得做的好像不那么好啊。这种情况您有遇到过吗？类似的？
3: 嗯，这个外包装如果是破损的话，
1: 嗯，
3: 这个企业是。可以在它原来不破坏它外包装，不破坏它原来包装的情况下，给它加固，保障它的安全。
1: 哦，
3: 嗯，
1: 有可能企业本身不知道里边瓶子坏没坏，
3: 是的，
1: 啊，可能是外包装，
3: 嗯，
1: 这个箱子坏了，又加了一层啊。 对，这跟阿姨可能需要再进一步的沟通，包括这个赔偿的一些问题，后续可以再沟通一下。

0: 好吧。嗯，好，感谢蒋老师。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一二三四五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邮政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交流。
1: 幺二三四五热线连通你我，接呼速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贴近市民生活，反映群众关切，畅通表达渠道，拓展沟通平台。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愿意聆听您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也期待分享您的观点和态度。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
0: 好，欢迎大家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反映的问题哈。这位朋友来电说呢，自己网购的物品通过快递来寄送，这个快递呢在无锡啊中转了4到5天，多次联系，这怎么还不寄过来呢？快递这个客服告诉他是天气原因，可能最近确实啊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哈。后来呢，快递公司工作人员又来电话了，说你这东西破损了，后续让网点再联系，但是呢无人回复啊，要求核查一下这个快递的状态，或者是你这个东西如果真坏了，你给我照价进行赔偿。相应的情况我们现在的进度是怎么样的，蒋老师？
2: 是这样的，这个用户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再去核实了一下。
0: 嗯，
2: 用户反映的主要是这个快件的一个延误，要求核查快件状态或者是照价赔偿。在我们申诉中心接到工单后呢，第一时间就转企业先核查这个情况。
0: 嗯，
2: 他这个用户呢是一名寄件人，这个快件是没有保价的，运费是8.5元。快件在无锡中转的过程中，这个物流信息有停滞。
0: 嗯。
2: 这个企业呢在接到用户投诉之后呢，就愿意按照这个遗失处理，因为也停滞了这么长时间，可能快件的
0: 也下落不明了，
2: 对，
0: 也不好找了，
2: 对，所以就及时的先解决用户的诉求，先给他按遗失处理。按照这个企业的电子契约条款，如果是没有保价的，按照这个快递服务费用的10倍运费限额内向企业赔偿托寄物的实际损失，双方另有约定的，就叫按照约定执行。
0: 您说向企业赔偿还是向用户？
2: 哦，
0: 向用户来赔偿是吧？应该
2: 是。
0: 是
2: 的，是的，向用户。
0: 就比如说我这个快递费是20，那应该就是200之内啊，200左右的样子。
2: 200之内，这是未保价的。如果认为这个赔偿标准不足以弥补您的损失，这个根据托寄物的实际价值选择相应额度的保价服务，这个是在下单的时候这个电子面单条款有提醒过用户，所以后面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他们会参照这个去执行，去按照这个去执行。这个企业核实完之后呢，也是这个快件就是按照遗失处理了，也是理赔到用户的实际价值323.5元，已经到账户了，企业也回访了用户，用户也是认可的。我们申诉中心在接到企业的答复之后，也会再次回访用户，是不是处理成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用户也是反映说，认可，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0: 这个事儿算是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解决，双方都认可了哈。
2: 您
0: 刚才也说到保价的情况，我们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大家寄送这个物品还是相对比较贵重的啊，一旦出了问题，可能就会有一些小纠纷。这位朋友说是从京东快递寄送了葫芦，这个葫芦的价格呢是3400块钱，快递呢错误寄送到了陕西省，运输的时效严重延误，想寄过来这个耽误了时间，而且呢这个葫芦干裂腐坏了，后来去协商，快递企业呢只愿意赔付50元，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您刚才说到的那个要求一样，是跟那个快递费啊之间这个挂钩的，但是他要求是对物品的损失要求，我这3400块钱你得赔相应的这样一个价值哈。他这个情况有可能，我估计是不是没有保价啊？那保价和没有保价之间赔偿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2: 是的，就是我们先来想回应一下这个用户反映的这个问题的处理情况。这个用户反映的这个快件呢，确实是没有保价的，没有保价的这个用户反映的这个干裂腐坏的这个情况，企业也及时跟用户沟通，按照企业的这个电子面单条款，因为没有保价的，所以它是在一定的限额之内赔偿，特殊申请了200元的这个赔偿金额，用户不认可。 如果是这种没有保价的，依照快递的这个电子契约条款，如果没有协商一致的，用户可以通过这个民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纠纷。
0: 嗯，好，非常感谢您啊。不知不觉我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啊，最后一点时间想让王处来跟我们说说我们提升寄递服务的质量，加强快递市场的这种监管，畅通用户申诉渠道方面啊，我们再做一些相应的怎么样的工作啊，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王处。
3: 一个是呢，我们是开展专项行动，开展专项行动服务质量提升啊，专项行动正在开展过程中。一个是通过加强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那个检查等方式，保持高压状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那个12345绿色通道开通了，开通了之后呢，百姓的诉求啊，老百姓的诉求啊，可以更快的直达企业总部，由企业总部来督导下面那个提升服务质量，及时的解决群众的诉求。第三个呢，就是加强行业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那个欢迎那个用户广大群众给我们提出意见建议啊，更好的加强我们这个行业的监管。
0: 嗯，好，非常感谢王处，非常的言简意赅啊，说了一下我们相应的做了一些努力。蒋老师，最后能不能给我们的用户啊，在日常我们寄送快递方面提点醒，我们哪些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的，有时候大家留心不到的一些小细节，给我们来那么两三点提醒好不好？
2: 是这样的，就是关于这个寄件的，因为现在大家反映的一般就是在收件的这个过程中啊，这个是否上门的这个情况，就提醒广大用户呢，在这个寄件的时候，就是要与这个快递企业先协商好这个取件方式。一般情况下，这个寄递企业会按照你这个约定，去投递，用对应的投递方式去投递。如果说无法满足的话，有一些客观原因无法满足的话，快递企业的快递员呢也会主动的先去联系这个收件人，再去协商其他的方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对于这个丢失损毁的一个赔偿方面，如果是在寄件的时候，大家可以对这个比较贵重的物品啊，要先提前保价，也要这个留存好这个物品的一些相关价值证明，包括购买记录，
0: 提前拍个视频什么之类的。
2: 是的，自己做好一些这个证据，对这个后面的维权呀，就是这个赔偿的都会有一些帮助，
0: 有些帮助。您这有证据的，这样才不会，这商家不承认啊！你这东西我没看见过，你那儿也没有照片，也没有视频的啊。
2: 是的。
0: 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直播间，回应解答了我们听众网友很多的关于邮政快递行业服务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我们的执行和我们监管的这个过程啊，让大家得到更加满意的一些相应的服务。好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晋新，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身边的济南筹判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或者是市政务服务便民专线12345来进行反映啊。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5: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4: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5: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6: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7: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6: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7: 啊，
6: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7: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6: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半口种植鸭才15000块钱起。
7: 嚯，种鸭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6: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鸭，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嗯，
6: 现在想种鸭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7: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6: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8: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他深耕法律服务30年，
9: 我是您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有什么问题您慢慢跟我说。
4: 他始终坚守做老百姓的律师，
9: 能用自己所学帮助当事人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4: 他以微光成炬，让公平正义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9: 法律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信仰。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4: 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重磅推出潘律师时间，聆听思想心声，品味法治人生。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家事案件，这个案件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耐人寻味的名字，叫律师拯救了扭曲的亲情。那么亲情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扭曲，律师又是怎样扭转局面留住这份亲情的？这个案件呢，被收录进了积水律师事务所经典案例，是一起家事案件的经典案例。下面我们请进大家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潘律师您好。
9: 国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嗯，今天潘律师也请来了这个案件的主办律师，
9: 郭文礼。
10: 对，原积水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文礼律师，你也打个招呼。
11: 好，主持人好。
10: 把话筒调过来。
11: 潘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刚才说了是原积水律师事务所。
9: 对，郭文礼律师呢是我们所的首任工会主席。
10: 对，
9: 而且那阵我们所成立工会应该 算
11: 全国首例。
9: 哎，率全国之先，在律师事务所成立工会。
10: 现在郭律师自己独立有所了，叫海南丹维律师事务所主任。
11: 是这个律所的一般的一个律师，就是一般律师。
9: 现在在海南执业。
11: 是这样。
9: 郭律师啊，那阵还是我们所副主任是吧？有这
11: 个
9: 头衔。
11: 我记得我最高的职务，您就给我任命了一个工会主席。副主任您可能舍不得给我。
10: 怎么结缘的呢？和积水律师事务所。
11: 说来话长了，因为我刚干律师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律师的形象就应该像潘主任这样，所以呢，我实习结束以后，我就向潘主任投递了一份简历，没想到就被潘主任的法眼给选中了。
9: 不是，不好意思，我也
11: 得到了精心的栽培。可能就是我本人的这个条件还是有限，
10: 所以没给副主任，生气离开了。
9: 不，我记得
11: 感恩呢、
9: 我记得
11: 积水历练了这几年。
9: 你在积水待几年？
11: 5年的时间。
9: 哎，5年啊、有一个事情我记得，你那阵儿，那阵儿他已经是律师了，但是他隐身了，领了一个当事人去找我，有这事儿吧？
11: 有
9: 啊。我就
11: 这个事说来就话
9: 长，突然想起来了，真的。
11: 我是在实习的时候接办了一个案件，当时我觉得这个案子呢，当事人，有很大的冤屈，但是呢，我帮不上他，我就想我要请一个外援，但是我又不宜，披露我自己的身份，我就领着当事人到积水律师事务所，我说我是当事人的亲属，最后呢是由潘主任亲自代理了这个案件。
9: 案子我忘了，
11: 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啊。
10: 嗯，
11: 但是后来那个当事人就跟向潘主任披露了，我其实不是他的这个亲属，也是一位刚执业不久的一位律师。可能潘主任觉得，
9: 我就忽然想起来了，还真是
11: 是这样。
10: 这也是互相之间的欣赏啊，才走在了一起。我也发现最近潘律师这几期呢，都是把咱们原积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请到了直播间。
11: 嗯，
10: 能够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坐在一起回望曾经办理的案件，一方面看到了潘律师的格局，也看到了郭律师的真诚，同时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法律人共同的一种守望。
12: 嗯，这个积水所如果说有成绩的话啊，离不开现在的律师，更离不开曾经在积水工作过至今离开了积水的那些律师们。
10: 嗯
12: 啊，所以我特别喜欢一首诗啊，叫一句诗，来来往往一首诗啊。其实我们这些个积水律师们啊，曾经的积水律师们来来往往，每个人都是一首诗。
10: 嗯，所以刚才郭律师讲到了对潘律师的欣赏，走进了积水律师事务所。现在也有听众提出来，上次您讲的被精神病的这个案件，还希望您继续讲。所以有机会我们继续
12: 肯定还会讲
10: 下去。
12: 对，
10: 顺着案件的发展，我们也会把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和大家展开来进行探讨。
12: 好的，
1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同样听众朋友可以发来微信，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23530909，23530909，您可以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外边呢会有导播继续记住您的电话。另外热线电话是13102125500，13102125500，这是积水律师事务所的热线，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和律师取得联系。那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话题，来讲一讲这个耐人寻味的家事案件，我们让郭律师从头说起。
11: 好的，主持人。这个故事呢，最早发生在2001年，也就是这一年的1月份，34岁的当事人，我们把他化名嘛，叫安红，离婚了，孩子、房子都归了他的前夫，他可以说是净身出户。安红的姐姐啊，心疼安红，就把安红接回娘家，让他跟母亲同住，啊，因为父亲已经去世了，那么他们娘俩呢？这样也好有个照应。因为母亲家的那个房子太小了，一家人就商量把这个小房子先卖了，啊，母亲呢再添一部分钱，就选择在她姐姐安红姐姐家附近，啊，置办了一套大一点的公产房。这个公产房在变更这个承租人的时候呢，登记的就是母亲的名字。这个房子在装修的时候呢，姐姐姐夫啊也拿出了10000多块钱，啊，还添了一些家电家具。正是姐姐姐夫这种无私的关爱，还有母亲的这个收留，让安红慢慢的从离婚的痛苦中走了出来。
10: 刚才郭律师讲了一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温馨的
12: 温馨的画面，
10: 姐妹手足亲情，
12: 哎，确实。
10: 然后因为妹妹离婚以后无家可归了，然后呢，姐姐又把她安置在了离他很近的一个地方，方便照顾。哎呀，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但是，怎么就后来就变得手足相残的感觉了呢？
11: 所有的变故啊，还得从他母亲去世说起。啊，时间到了2004年，6、7月份，安红的母亲呢一病不起。这个安红考虑到姐姐姐夫都很忙，他就主动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这个责任。按他的说法，他是24小时形影不离。但是几个月过去以后呢，这个母亲还是离世了。就在办完母亲丧事的一个月，还不到一个月的一天，这个姐姐姐夫就来到安红的家里，说你应该搬走，这房子是我们的。安红当时一听还以为是开玩笑，
10: 是啊，
11: 没想到姐姐拿出了这套房子的公产房屋租赁合同，指着承租人说，看，原来母亲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你姐夫的名字。
10: 哦，已经换名字了。
11: 这个时候安红真的是感觉到晴天霹雳。特别是当他看到这个承租人变名的时间就是在他母亲去世的前几天，他感觉到他被偷袭了，被突袭了，他被算计了，所以非常气愤，为此姐俩大吵了一场。
10: 这是母亲去世前几天把名字就换到了姐夫的名下。
11: 是
10: 啊，然后母亲刚刚去世，
11: 对，
10: 这就要赶走。
11: 这个安红肯定不会走啊。
10: 是啊。
11: 那么姐姐姐夫呢，就采取了停水停电。
12: 嗯。
11: 而且呢，这个申请把这个暖气也停了。在这种情况下，安红就只好借住到他的同学家里。在这个期间呢，他就慕名来到了积水律师事务所，请律师啊帮他维权。
10: 嗯，其实这个房子对于安红来讲很重要，
12: 很重要，
10: 唯一的一个居住的场所。
12: 嗯嗯、没错。
10: 啊、
12: 嗯，
10: 还被赶走了，停水停电了。
12: 嗯，
10: 那这时候咱们怎么办呢？
11: 那我们接手这个案子以后呢，首先就围绕着安红对这处房子享有居住权利，以及呢安红母亲临终前匆匆的去把房子啊，急匆匆的把房子的承租人变更到大女儿名下，这不合常理。
10: 嗯，
11: 啊，能体现出这个不是老人真实意愿等等这方面，我们去收集证据。我记得开庭的那一天，在庭上我们用两组证据啊来支撑我们的主张。
10: 嗯，
11: 第一组呢就是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
10: 嗯，
11: 啊，还有呢交纳水电费用的小票。以及呢，房管站在办理这处公产房屋变更登记的，流程的材料，
10: 嗯，
11: 直接的证明呢，这次承租人变更是没有经过安红同意的。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公产房屋变更承租人是要求啊征得同户籍共同生活两年以上家庭成员的同意，而这个。房管站流程的这个材料看没有安红的签名确认，所以违反了这个规定。
12: 这点这我插一句啊，我倒是认可文理的这个判断，就是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姐夫，
11: 嗯，
12: 也就是作为这个母亲来讲过户给自己的姑爷，
10: 嗯，
12: 这个大概率不是老太太的本意，
10: 嗯，
12: 因为她有一个二女儿离婚了，
10: 对
12: 吧？啊，
10: 住在一起，
12: 对，居无定所，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把这房子给自己的姑爷呢？
11: 这是从情理上说、啊
10: 嗯、
12: 对，
11: 我们另一组证据呢，就是邻居的证人证言，
10: 嗯，
11: 母亲的这个住院病历材料，用以证明安红平时对母亲很孝顺，母亲生前呢也很疼爱这个小女儿，啊，尤其是这个病历能反映出来，这个在母亲去房管站办理变更登记这个时间点，他意识是模糊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可以说是病入膏肓，
12: 嗯，
11: 所以由此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10: 嗯，
11: 啊，把这个唯一的这个公产房屋的承租人变更到姐夫名下，并非出自老人的这个本心，
12: 嗯，并非承租人的本意，老太太的本意，嗯，
10: 对。其实我看了一下咱们卷宗，正好潘律师其实今天把这个案件的卷宗给带过来了，
12: 嗯，
10: 我看到了，其实当我们开始办理委托以后，到立案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刚才您说这些证据，
11: 对，
10: 是这个卷宗当中非常厚的一部分。
11: 是，
10: 其实
11: 庭审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2: 嗯，
11: 以至于那天这个参加庭审的这个安红这边的他的同学，
10: 嗯，
11: 走出法庭以后，就笑着说这个官司赢定了。
10: 嗯，所以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而且整理了这么多的证据材料，但是结果好像也不如人意，是吧？
11: 哎，开完庭没几天，判决就下来了。
10: 嗯
12: 嗯。
11: 可以说是当头一棒，
10: 嗯，
11: 判决结果是安红败诉。
10: 嗯，
11: 我特别有特别大的挫败感。
12: 嗯，
11: 啊，心情特别沉重，
10: 嗯，
11: 可想而知，对于当事人安红来讲，他受的打击会有多大。
10: 嗯，无家可归了。
11: 是，
12: 对，
10: 嗯，
11: 我呢在想，就是要争取上诉，给他把这个案件翻过来。但是转念一想，人家一审聘请了你，打成这样的结果，
12: 嗯，
11: 二审还会请你吗？
12: 嗯，
11: 所以我也很纠结，
10: 嗯，
11: 以至于都不敢打电话跟安红沟通上诉的事情。
10: 嗯，觉得打失败了这个案子哈。
12: 嗯，
10: 但是其实我们正是这个案件最大的转折之后啊，就这是一个转折点，
12: 嗯，
10: 这个精彩才在后边了，是吧？
12: 嗯，
10: 一审结束之后，其实委托工作已经结束了，
11: 是这样，
10: 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再去理这个事儿了，像您说的，可能结束了嘛，案件已经结束了，我们不用再跟他进行沟通了。
12: 嗯，对。
10: 但是，您却迎难而上，逆势而为。
12: 嗯，
11: 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帮上这个安红呢，我心有不甘。就在一审判决后的第四天，我记得是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10: 嗯，
11: 突然就接到安红给我打来的电话，
10: 嗯，
11: 他 他在电话里哭着跟我说，啊，他现在在派出所遇到了麻烦，
10: 嗯，
11: 问我能不能去一趟派出所，
10: 嗯，
11: 同时他也说啊，他说了，这个我也知道我们的委托关系结束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
10: 啊，人其实也是很
11: 我呢，撂下电话，调转车头啊，直接奔派出所去了。
10: 我得给您插一句，这一天是2005年2月2号，这是我从案卷当中看到的我们一个大事记。这一天是腊月24，
11: 对，
10: 而且这一天还是一个对您来讲很特殊的日子。
11: 这里有一个小隐私，是我儿子的生日。
10: 可以说一下，
11: 儿子是1996年2月2日出生的
10: 啊，
11: 那天是儿子过生日
10: 啊。
11: 我呢，下午还去买了一个蛋糕。
10: 蛋糕就
11: 在
10: 车里放着，
12: 嗯，
10: 开车准备回家。其实那天的路还很堵，
11: 其实家里的饭菜已经上桌了都。
10: 啊，最重要的是路还很堵。您好像刚刚开过
11: 南京路，南京路非常堵
10: 啊，最拥堵的阶段刚过，
11: 对，
10: 就收到了这个电话。
11: 但是我当时觉得是这个，真的是不管不顾了，哎，甚至也来不及跟家里人解释，我就开车直接奔到那个派出所。
10: 叫掉头。
11: 对，掉头，掉头，折返。
10: 嗯。
11: 到了派出所以后呢，就看到了安红的同学和一帮同学啊，和他姐姐的朋友，两拨人在派出所门口处于一种对峙的状态。
10: 啊，
11: 可以说是剑拔弩张啊。
12: 嗯，
11: 我上前一打听呢，原来是当天下午安红回家去取衣服，
10: 嗯，
11: 发现防盗门被电焊焊死了。
12: 哎呦，
11: 他一猜，这肯定是姐姐姐夫干的。
12: 嗯。
11: 气不打一出来，他就叫来了他的同学，把门直接给砸了。
12: 嗯，
11: 应该说他姐姐姐夫一直也会在暗中观察嘛，所以他很快呢，这个姐姐姐夫就报案了。
12: 嗯，
11: 民警就把安红给带到派出所了。
10: 这矛盾升级了。
11: 我走进这个派出所办公区，就听到那个办公室里头，民警在批评安红，啊，说。这个你看，法院都判了，这个房子是归你姐姐他们了。
10: 嗯，
11: 你去砸门就是故意毁害财物。
10: 嗯，
11: 凭这一点就可以拘留你。但是那个警察还好，转过头又做姐姐的工作，说毕竟是一家人，看能不能够原谅你妹妹。
10: 嗯，
11: 我那时候说是真的，说是年轻气盛啊，也有点激动，都没敲门，直接推门就进去了。
10: 啊，
11: 冲着这个警察就大声地说。我说这个一审判决是这样判的，没错，
10: 嗯，
11: 但是还在上诉期内，法律规定，啊，这个上诉期内的一审判决是不生效的，
10: 嗯，
11: 也就是说这房子到底归谁还没有定论，
10: 嗯，
11: 啊，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既然落到了派出所，我也想请民警呢主持公道，来调解调解，从根本上化解他们姐俩的这个矛盾。
10: 嗯，
11: 警察很同意我这个
10: 一句话打开了这个局面啊。
11: 对，
12: 嗯，
11: 警察很同意我这个意见。
10: 嗯，
11: 不过他说呀，他现在手头上还有些事儿比较忙。
10: 嗯，
11: 他问我看能不能让我来主持这个调解，他来给我腾出一间办公室。
12: 好，
11: 哎，我觉得这个民警的这个工作作风，哎，
12: 水平很高。
10: 是，
11: 我看那个对方，也就是安红的姐姐姐夫没有反对。
10: 嗯，
11: 我觉得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10: 嗯，
11: 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不仅要解决今天砸门的这个事儿，
12: 嗯，
11: 还要从根本上解决他们争夺这个房子的这个纠纷。
10: 这是最重要的。
12: 嗯，
11: 是这样。
10: 所以这时候对您来讲难度很高啊，双方剑拔弩张，
12: 嗯，
10: 又给您腾了个小屋子，
12: 嗯，
10: 这可是很长时间的一个拉锯战了，估计是。
11: 对，
10: 嗯，
11: 这个作为要做调解人的话呢，我觉得首先要改变自己的角色定位啊，定位就是不选边站队，
12: 嗯，
11: 除了对自己的委托人要有同情心以外，
10: 嗯，
11: 对对方当事人，
12: 嗯，
11: 也要有同理心。
10: 其实。
12: 哎呦，忽然想起来了，这个郭文礼这调解水平那一阵儿就，
10: 是
12: 就
10: 21年前
12: 就相当高了，
11: 都是潘主任栽培。
12: 不是，难怪后来我们市政府曾经有郭文礼一个调解室
10: 啊，
12: 可能跟那时候就打下了基础是吧？
11: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只有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你才会赢得对方当事人的信任。
10: 对，尤其您这时候还是其中一方的代理律师，
11: 是这样。
10: 如果这个
11: 他，这个本能的对方会对你有
10: 对抗、抵触
11: 情绪，
10: 对的，
11: 所以一定要转换这个角色啊。 做调解工作一开始呢，我就让安红先回避一下，啊，
10: 嗯、
11: 跟他安红的姐姐姐夫
10: 先和对方说，
11: 沟通，
10: 哎，这是技巧，很有智慧，
11: 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吧，当时心里也没有跟的，不过我内心有一个确信，
10: 嗯，
11: 就是安红在我跟他接触过程中，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10: 嗯，
11: 那么他的一奶同胞的姐姐应该说。不会是一个
12: 不会太差，
11: 不会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人，所以这也增加了我这个

0: 调解成功的一个信心。
1: 哎，这真是也看到了郭律师的这个智慧啊，
2: 嗯、
1: 前期的观察，
2: 没错，
1: 对前景的了解，
2: 嗯，
1: 他有了自己的判断。
2: 嗯，
0: 我跟他们一开始沟通的呢，就是把安红以前跟我说到的，他从小到大跟姐姐相处的点点滴滴，姐姐对他的关爱，以至于后来，以及后来啊，这个姐姐成家了，
1: 嗯，
0: 姐夫把这个小爷子也当成亲妹妹一样对待，啊，把这些事情跟姐姐、姐夫转述了。
1: 您看，您现在说，怕了有感动了，
0: 还特别强调了，
1: 非你莫属的调解人，
0: 还强调了一下，这个安红其实过去，现当天是不是我不知道，过去一直对他们两个人是很感恩的，
1: 嗯，
0: 啊，除了说了这些以外呢，我也拿出了一些这个历史上啊这个。有关亲情手足之情的这样的典故，
2: 嗯
0: 啊，甚至于我记得我还拿这个，曹植被逼写七步
2: 七步诗
0: 的事儿，
2: 本是同根生，
0: 哎，对，本是同根生。今天你姐姐把大门用电焊焊死，这真的是乡间有点急。
2: 嗯，
1: 今天第一次听郭律师透露这里边的调解，
2: 嗯，
1: 怎么做这个工作，
2: 还真是，
1: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能说出来的。
2: 嗯，
0: 当然，我也用了
1: 功底，
0: 也用了大家可能都会说到的那个事情来劝说他们。
2: 嗯，
0: 比如说母亲刚刚去世不到一个月，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尸骨未寒的。
2: 嗯嗯，
0: 如果老人在天有灵的话，
1: 嗯，
0: 看到他们唯一的啊两个这个亲姐妹，
1: 嗯，
0: 落成这样，那，
2: 嗯，
0: 她也是死不瞑目，
2: 嗯，
0: 心里一定会很难过的，
2: 嗯
0: 啊。当我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观察到，这个姐姐的眼眶红了，啊，甚至还有点小声的抽泣，
2: 嗯
0: 啊，
1: 打中了她的情感，
2: 嗯 嗯, 嗯，
0: 对。那么在这个反复做工作的过程中呢，我还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姐夫插了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你去问问，
2: 嗯，
0: 安红，
2: 嗯，
0: 他说的，他照顾老人是24小时不离开，那我们怎么会有机会抬着老人去房管站办理这个公产房屋的变更手续呢？也言下之意就是，
2: 嗯，
0: 安红
2: 说的不对，
0: 说的不对，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马上就把安红从走廊里叫到这个办公室里，问这是怎么回事。
2: 嗯，
0: 这个时候安红就实话实说了，他在照顾他母亲的后一阶段，确实是人也疲劳了。
1: 嗯，
0: 啊，时间久了。
2: 嗯，
0: 正巧这个时候他的同学给他介绍了一个外地的男朋友，哎，他去相亲去了
2: 啊，
0: 顺道还跟他的同学去旅游了两天。
1: 哦，
0: 就在这个时间空档，确实这个母亲有可能啊对小女儿的这个看法有所变化，
1: 嗯，
0: 但是至少说就因为她不在现场，这个姐姐姐夫才有机会，
1: 嗯
0: 啊，其实当时她母亲是在住院的状态，可能是叫了120拉了担架，
2: 嗯，
0: 抬到了这个房管站，亲自办了这个房屋变更承租人的这个手续。
1: 嗯，
0: 除了说了这一段以外呢啊，安红还补充介绍了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这几年来他的姐姐姐夫也没少给他介绍对象，
1: 嗯，
0: 安红都是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2: 嗯，
0: 跟人家见面
2: 啊，
0: 嗯，我这个时候就找到了这个症结的所在，
1: 嗯，
0: 也就是说姐姐姐夫对这个妹妹小姨子这么好，竟然他没有得到这个起码的尊重，
1: 嗯，
0: 心生芥蒂，所以做了可能做了这个变更房屋承租人的登记是一个过期的，
1: 哎，看起来有
0: 过期的一个事情，
2: 嗯，
0: 那么，
2: 嗯，
0: 用电焊去焊死这个防盗门也是可以理解的。好在这个安红他非常聪明，
1: 嗯
0: 啊，说完这些以后啊，他当场啊这个站起来给姐姐姐夫鞠了一个躬，
2: 嗯
0: 啊，表示了这个歉意，
1: 嗯，
0: 这一下子这个气氛就缓和下来
2: 了，
1: 对对对，
0: 啊，
1: 也是您确实沟通的非常的到位。
2: 嗯，
0: 我一看了这个必须趁热打铁，啊，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不马上过年了嘛？当时是腊月十几了。我说能不能让安红继续在这个房子里住着？

0: 不到过完年，过完年以后呢，把这个房子作为老人的遗产，根据这个继承法的规定，依法来做继承分割，双方都同意了，也就基本上说达成了一个口头的协议，到这个时候一看手表已经是凌晨的，
1: 哎呀，
0: 一天的疲劳啊，顿时就消除了。
2: 真是很精彩，
1: 哎呦，我这是我
0: 主任可能也是第一，
1: 不是，就是我经历了案件不少哈，我听着确实很感动，
2: 一直在抹眼泪，
1: 确实，哎呀，确实啊，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律师来讲呢，这个业务能力固然重要，但是我还觉得品德是第一位的，对吧？因为你作为相当一部分律师，案件结了就完了。对吧？这个当时你再给我打电话呢，甚至啊可以拒绝，
2: 是，
1: 对吧？
2: 代理工作已经结束了。
1: 如果接了以后呢，也可以婉拒，
2: 是
1: 吧？甚至可以彬彬有礼的婉拒。但是郭律师没有这么做啊，在孩子生日的那天，没有犹豫就掉头，
2: 对，
1: 掉头回去就给他们调解，调解完了以后呢，一直到了凌晨。啊，很感动人。
2: 是，
0: 其实我也要感孩子的生日，要感谢这个两方当事人，尤其是对方当事人韩红的姐姐姐夫，对我的这个信任。
1: 应该感谢的人很多，还应该感谢那个民警，是吧？
2: 但是实际上，这个案件到这里风波并未停止，接下来还有非常多的波折的故事。
0: 还真是的，
2: 今天我们讲不完了，
1: 下回继续讲。
2: 对，一个就是后面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因为这个案件刚才说到的才是年前的一个事儿，实际上这个春节，双方之间还是有非常多的矛盾，
0: 发生了一些
2: 变故，一些变化。所以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讲。好吗？
1: 好的
2: 、非常感谢两位律师走进节目。这个案件至于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样一个案件来讲，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小案子啊，它到底对于我们这个法治，对于我们这个大众的思考有哪些价值，下一次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到啊。另外我再介绍一下积水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南开区南门外大街律师大厦14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律师大厦14层。积水律师事务所的电话是1310212-5500，1310212-5500。大家如果还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和律师取得联系。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还有原积水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文礼律师，现在是海南叫
0: 丹
2: 维律
0: 师
2: 事务所律师。在下期节目当中呢，会继续为大家来讲解这起律师拯救了扭曲的亲情的这一家事案件。好了，到这儿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国玲，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您还可以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只不过是误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岳老，这个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啊？那每天都有很多啊，通过老学员们介绍听到本档栏目的新朋友们都会问上这样的问题。那岳老这个师受的业又是什么业呢？那岳老这个师能为有缘人解什么样的惑呢？这都是把新朋友们的最关心的问题。所以近段时间呢，老学员们也都听出来了，老师在每期传道授业课时正式开始之前，都要把这三个新朋友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讲一讲。岳老这个师啊，传的这个道，那在全球没有第二个人会传。老师，这是什么道啊？意义文化。意义文化跟中医文化有区别吗？有，这区别还挺大。中医文化呢，是以医入医的一门医道文化。在意义文化呢，是以义入医的一门医道

0: 个易呀？易经的易，也就是说啊，学易易的先学易经。对，易经你要是能学会，哎，能理解领悟透，那这个易学起来就很容易，那犹如笼中捉鸡啊，学易文化智慧得有天赋，那尤其是在啊，在普及易文化智慧这块，没有大天赋的人、大能量的人，这活干不了。那老师没有这方面天赋的，那老师啊，那个能跟你学习养生调病之法吗？能，只要你听话照做，坚持就可以。那意义文化瑞玉出的树，它有五个呢，山医命相补，那有五个树，中医那孕育出的树只有一个，就是一。那老师受的这个业，就是山医命相补五树里边的智慧。那老师呢，老师把它称之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说法。那这个法要比中医的那个法还要大。那中医辩证施准，这个法不需要辩证施准，只要把五脏给调平衡了，那生病的环境没有了，你什么病都会获得康复。那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样的惑呢？身心之疾，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祸。你心理疾病也好，你身体疾病也好，那西医也治了，中医也治了，甚至巫医的方法都用上，多美好。老师用意义文化医道的智慧来帮你找出原因，肯定能让你心服口服。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上段时间的事儿，六七个月前了，有这么一个小孩儿，他92年的，也不小了哈，但是在老师眼里他是孩子。那这孩子呀，就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就是不睡觉。呀，这个西医呢，说是精神方面的问题，那你都给他用上精神方面的药了，那吃上的就能睡。刚开始，后来吃上也不睡，晚上不睡觉呢，白天都磨怔了。哎呀，给这个孩子母亲急的呀，满嘴大泡啊！然后那个父亲也是，哎呀，愁的也就天天巴嗒巴嗒就在那抽烟呢。那找中医吧，这中医说是心血不足，心血不足来的，那就辩证施治吧。这大汤药给孩子喝的，这孩子喝的饭都吃不下去了，小脸蜡黄，晚上不睡觉，这白天再吃不进去饭，那还能好？没好。家里的邻居知道这个事儿了，家里的邻居是老师的学员，跟老师学易文化智慧已经有9年时间了。跟老师身心双修，老两口过去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失眠啊，以及眼病啊、皮肤病啊等等疾病， 得到了什么呀？得到了康复。哎，降糖药也停了，降压药也停了，因为身心双修都八九年了。啊，老两口受益颇多呀。在老两口的影响下，家里的孩子啊，用意义文化的智慧啊来生活，那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执行的都非常好。全家人一年都没有得病的。大感冒时期，全家人没有得上大感冒。那老师这个学员啊，老师就夸他啊，我说你们家呀，这是有大福报的家庭。那老师给你们全家都点赞。这两个老学员心善的，心特别善。过去埋怨抱怨的事儿时常都有，跟老师学医文化身心双修，不埋怨不抱怨，天天都在反思，天天都在反省，天天都在忏悔。就这样，老两口知道这个对门邻居家孩子生病的事儿，然后就跟邻居说：“你们听一听我老师的讲课，啊，月老化意义。”啊，听一听，那要有这个机缘呢，老师啊就能为你们啊找到这孩子生病真正的原因。是这样，在这两个学员的这么一个帮助下，那个失眠这小孩那92年生的属猴的，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啊，一个孩子实际也不小啊。但是在老师眼里他是孩子啊，听了我几期课，那这孩子醒了，那觉悟了，那觉悟了，行话呢叫觉悟，哎，知道了人跟天地的关系，那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哎，知道了这个智慧啊，知道了百病之源五脏胃，跟着智慧之力，然后就联系了我的学生，那在我学生的帮助下跟我通了电话。我一看孩子出生的时间节点，那出生的时间节点，可是这孩子失眠原因在哪儿啊，我就给他找到这个根儿啊，找到这个真正的根儿了。那非常非常的服，不是一般的服。我说只有你信服了，心服口服了，我说这个事儿就好办了。那你要不信服，那说明咱就没这个机缘。但你要是信服，你得说出道理来。我说你看孩子出生这年的五运六气，五运是什么？六气得的什么气？我说二，你看孩子四个天干里边他的能量是什么？哎，四个地支里的能量又是什么？我说这个孩子失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哎，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哎呦啊，那这个孩子跟你讲服的不行不行的了。那就开始啊，按照老师的指导念相术啊。我说传授给你六气诀呢，你一半会学不会，你就念相术。我记得当时我给他的相术是400啊，380260，这孩子肺气不降。400呢，说疏肝养肝血的，还有肝郁啊，肝郁，而且呢他还有点什么，有点这个阴火，肝血不足，肝魂藏不住，天天晚上不在肝里待着，所以晚上他根本就睡不了觉。380，这是养心脾的，把心脏里的虚火给到脾里，增加脾的动力啊，增加脾生清的能量。 260呢，哎，降肺气补肾气，那把上面的气往底下拽，跟肾水进行对接，啊，水一入，气再往上走，哎，跟心气儿一个对接。我是按照这个思路给他出的相术，然后我说的你那个给五豆粥喝上，孩子啊，喝上。我说咱就不吃大汤药了，哎，我说正好。啊，正好，我说那个现在有这么一个健康产品，啊，来自于民间偏方，啊，来自于民间偏方。我说成分呢是灵珠，那还有这个啊葡萄籽儿，啊，还有这个红景天。我说我这么讲你可能听不懂，你能听懂的可能就灵芝、葡萄籽儿。红景天是什么你也没见过，我说你就记住这点就行，它对你的睡眠特别好，来自于民间的偏方，一个民间的老者赠予给我的，哎，然后我呢给他申报到国家总局，啊，申请了两个批号做临床，啊，做临床，保健品这块临床做的时间短，几年，三年，那正常三年，批号就下来了。然后国药准做的呢，得6年到10年，做的临床时间比较长。这国药准做的那个 OTC 绿标的这个，啊，这个手续还没下来。那这个保健品跟这个国药绿标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哎，没什么区别，方是一个方，啊，方是一个方。只不过是保健品在临床试验的时间要短，那投入的相对来讲跟这个国药比要少很多，那一个国药你要从啊从这个临床啊一年一直做到十年的费用得老大了。我说孩子你就记住这一点，相信老师，老师让你吃啥你就吃啥，老师不会害你，那老师做的都是积功德的事儿。然后我说这个产品的名叫啥呢？哎，叫修和三宝。对，我说你就吃上，量大点。我说起步呢一次就吃5粒，1天3次。我说延龄丹丸呢，暂时你先不吃。他还特意问了，他说邻居给我拿过一葫芦那个丹药。啊，然后那个让我看看，所以要是相信你就吃，我也不收你钱。嗯，孩子妈妈说吃药不花钱不管用，你得花钱。啊，问问老师看能不能吃。我说暂时你先别吃，那我就你就吃这个修和三宝念香术。哎，然后我给他一本修行手册，我说孩子是心理方面有问题。的的确确有，说但这个问题呢，我在你的穿着上还有你居住的环境上我给你纠正啊，我说再加上默念相术疗法，再加上啊修身的这些产品，我说用那半个月到一个月效果就很好。那这个孩子呢1个多月睡眠基本上就正常了，就正常了啊。通过这次失眠，孩子知道了健康的重要性，那知道了健康的重要性，哎，现在呢一直在跟我身心双修，啊，一直在身心双修。我记得冬病夏治的时候，他还给我来一个电话，那他想吃这个绞股蓝总干加这个四逆汤，想把身体每天呢产生的寒湿给他排掉。要不然这寒湿之毒消耗人体的阳气啊，也会啊也会给气血的运行带来阻力。那我说这我不反对，你吃点可以，不要吃太多，因为你现在本身就没啥毛病了。而且你这个情况就1天3支啊四逆汤啊，1天3粒绞股蓝总干啊，这个专利国药84粒包装的。我说这么吃还省钱。我说主要就是严格忌口，你不严格忌口不行。 只要严格忌口了，再吃绞股蓝总干和这个四逆汤，你看你身体每天出来的寒湿都会排掉，以后绝对不会因为寒湿积聚给你带来一些顽疾。啊，这个孩子对我是非常信服的，就因为有了这个信服，所以他听话照做坚持，所以效果才非常好。所以老师能为大家解的惑，解的惑不仅仅是你身心之疾，中西久药不愈的原因，老师能给你找到。啊，你生活当中的所有疑惑，就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啊，存在的所有疑惑，你都可以，都可以问老师。那老师呢，一定，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这就是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整体智慧内容。但这些内容掰开了揉碎来讲，你没有一年两年的时间，你根本都讲不透。所以意义文化呢，是一个大道的文化，大道的文化。你要说它简单呢，也简单。来，就是日月星辰，人跟日月星辰之间的关系，你这个弄明白了，学起来真的很简单啊。看看时间，我们今天来到了公历的2026年的8月14日，农历7月初二，立秋节气的第八天了。这天大家发现没，北方地区早晚的的确确的肃降之气已经体现出来了，很凉爽。但是呢，中午的时候真热，尤其是下午，下午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真的是很热。这个时间不要晒太阳，冬病夏治晒太阳。你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你有太阳你就晒，没有太阳就不要晒了。冬病夏治还有几天结束？还有十天，再坚持十天啊！把身体里的因寒湿积聚带来的疾病问题，给它慢慢的化开，化开把寒湿给它排出来。那每年呢，一到入伏的时候，人体这个小宇宙，排寒湿的开关就开了。排寒湿的开关开了不说，而天地的阳气非常足，人跟天地之气是相通的，而且呢是同频共振的，所以此时人体的阳气也达到了一个足的一个非常足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呢，身体里的寒湿之毒，那这时候就会给它往外排，寒湿之毒积聚就变成冰块了，冰块到一定程度才会形成病灶，而我们在生活当中每天都会产生寒湿，产生寒湿了未必马上就会让你得大病，得寒湿之毒积聚到一定程度，把人体的阳气得损耗的差不多少了，人体阳气抑制不了它了，它才兴风作浪。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吃上一定记住，还有喝上那一定记住一点生冷寒凉，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做蔬菜的我们别忘了放五香粉啊，葱姜蒜，大家一定记住葱姜蒜，这叫祛寒三剑客。那五香粉呢也是温中的，帮助脾胃更好的能把食物气化成能量，不仅仅是增香去腥啊，那么简单，这个大家记住啊。末伏了，末伏呢大家要吃什么？吃饼，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烙饼摊鸡蛋，鸡蛋饼啊，烙点鸡蛋饼吃。吃饼补哪儿啊？大家知不知道吃饼补哪儿啊？同样是面食，你看面条的功能作用跟饺子的功能作用跟饼的功能作用都是不一样的。还有馒头，馒头什么时间吃比较好？就早晨，晚上不吃馒头，因为馒头它主生发的，往上走的，大家这个一定要记住。那吃饺子呢，什么时间吃？吃饺子你就选择在晚上啊，或者那个中午啊，这个都可以。那饺子呢它主藏，它藏的 哎，五点到七点是藏精纳气的时间，但是你身体得有精啊，你没精它怎么藏？哎，所以你中午的时候，所以呢要吃饺子，选择中午去吃。那这个吃饼为什么要在三伏去吃呢？为啥？大家看一看，为啥说这个末伏啊要吃这个饼？大家看看这个月是不是丙申月？申月，是不是啊？哎，申在五行当中为什么？是不是为金呢、啊？对不对？哎，火克金呐、啊，火克金，那怎么能把这个火给它带到脾胃里来呢？哎，丙就有这个功能作用，丙是圆的呀。哎，以形补形呢，那脾胃这个土不就是方的吗？对吧？你看天圆地方吗？哎，所以吃饼能把你的心肺之气给它往下降啊，降心肺之气的，尤其吃饼对心脏是特别好的啊，就是烙饼。具体这个饼怎么烙，全国各地呢做法都不一样，大家记住一点，三伏吃鸡蛋饼就可以了啊，给我自己都说馋了。冬病夏治，再坚持几天，那再坚持十天，记住坚持住啊，严格忌口，生冷寒凉一点都不要去碰，反复强调，每天都反复强调。今天呢，本来想着要把这个干支里的阴阳五行能量跟人体这个小宇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之间的关系，哎，跟大家呢分享分享，但看看这个时间啊，分享肯定是分享不完了啊，分享不完了啊。那今天老师传道授业的内容就讲这么多啊，因为这段时间我看啊，想跟老师通话的新朋友特别多啊，特别多。冬病夏治有奖问答的福利活动还在进行中，今天给大家出一道有奖问答题。有奖问答题，这个有奖问答题呢，对老轩来讲很简单，纯跟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哪个系统是相通的？纯，肝开窍于目，心开窍于舌。说这根舌头硬，说明心脏有问题了。那眼睛花了，说明肝有问题了。你眼睛啊出眼屎了，这肝里头有什么？有湿热之毒了。那老师这个见风就流泪，肝寒。那老师看东西花，那肝血不足，这都是肝的事儿。那老师这眼睛又干又痒，那为啥？这叫肝血不足，肝内有阴火了。这个咱得懂。黄疸性肝炎的人，你看眼珠焦黄焦黄的，那所以诊断黄疸性肝炎就看眼睛就可以。那舌头伸出来看看偏不偏，偏就是血管堵了，脑血管堵了，那心堵血脉了，开窍于舌。那唇，它是人体这个小宇宙五脏六腑哪个系统的一个外化呢？这个回答的学员和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有奖问答活动。给大家的奖品的是啊，能给五脏提供均衡能量的一顿五豆粥。连续答够15道题，老师会把一大盒15顿的五豆粥送到你的手里。那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那时间也过得是真快，今天已经来到了末伏，大家一定要跟住月老的健康指导，健康的路上希望大家一路健康同行。好，这一时间我们请月老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那今天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大家记录下来，题目是我们的嘴唇，也就是唇与五脏六腑哪个系统它是相通的呢？再说一遍， 我们的唇就是嘴唇，与五脏六腑哪个系统它是相通的，它是哪个系统的外滑，大家知道吗？好，如果您知道答案，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只要答对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一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这一时间大家整理好听课笔记，不要走开，我们老师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果药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肝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瓶1粒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肝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安徽省宣城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叶老师你好，万分感激叶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谢谢感恩。我来自安徽宣城，姓张，今年64岁，我是你的新学员，经朋友介绍和叶老师结缘已经有1年多了，那懂得了很多道理，身心双修，身体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今天和叶老师通话，请帮我一下。我是2024年发现颈部上端有一个包块，有一个囊肿嘛，去西医看看了是舌骨囊肿，要动手术，我没有动，我害怕，1年多了。今天去杭州医院看了，没怎么长大，也是说要动手术，我不愿意就回家了。我听了你的课，我看看是不是请叶老师等着帮我指点一下，谢谢老师。
0: 你哪年生人？
4: 我是1962年6月16，那天天还不亮吧，大概不知道这三点还是4点。
0: 6月16就是闰月了。
4: 妈妈讲的。
0: 是不是胃月？
4: 胃月我还不知道嘞。62年的虎，属虎的。
0: 属虎。
4: 6月16。
0: 6月16是哪年了？刚才你说62年呐。
4: 对。
0: 62年木运太过，那你生这个月，这个月这个土它是湿土。它是湿土，你要不得阳的话就寒湿。舌苔白不白？
4: 舌苔又白，还有那边带黄黄的呢，这也有齿痕，
0: 那
4: 个也有齿痕，
0: 湿热呀。
4: 上面还有青筋，
0: 还有青筋就血瘀。
4: 哦，知道了。
0: 六月多少？
4: 6月16。
0: 6月16。
4: 天不亮。
0: 天不亮就3点到5点。
4: 嗯，对。
0: 嗯，寅时。
4: 寅时，你看看，帮我指导一下怎么调，怎么调。
0: 先天来的，后天来的啊？先天来的，先天不好调，后天来的都好调。
4: 哦。那怎么办啊？请老师帮忙。
0: 嗯，老师给你起盘呢。62年农历壬寅虎年丁未月丙辰，先天来的。
4: 嗯，
0: 跟先天有关。
4: 嗯，
0: 但你肺也不好啊，大肠和肺都有问题。嗯，关键尤其是你痰吐挺重。
4: 嗯，
0: 你现在手里都啥产品？
4: 那还没有谈，总是通电话了，我在听老师的。
0: 啊，你得喝四逆汤加绞股蓝，然后加上参苓白术丸。
4: 好，知道了。
0: 得这么来用。那你这几天吧，你先吃一种药，我让你到药房去买，因为现在四逆汤、绞股蓝好像是没货。
4: 嗯。
0: 哎，到时间那有货的时候，那个你的指导老师会通知你。
4: 嗯，好。
0: 橡树你知道吧？橡树疗法。
4: 橡树疗法不知道，你给我一个呗。
0: 不是你几天听一次课？
4: 我基本上天天都在听。
0: 那天天听老师讲橡树疗法前，你就没听到？
4: 我橡树疗法呢，一个人一个人的疗法不同，我也有时候也听你给人家的像种子橡树。
0: 那老师讲橡树疗法，你能明白吧？
4: 我主要是记忆力总是不太好，今天听了明明我就忘了。
0: 哟，那你这个这么办吧，你得喝四逆汤加绞股蓝总干，加上那个参苓白术丸。
4: 参苓白术丸是不是？
0: 对，就是说你这个囊肿现在给你做了这个手术切了，它还会再长。
4: 他没有做。
0: 嗯，你打算
4: 手术还没有做手术，我就相信你给我调理一下。
0: 你先不用做，你吃药呢，一般吃3个月、半年左右，应该慢慢就下去了。关键你还有血瘀呀，啊，血瘀你吃通脉方，完了你记不住吧？我学生，我让他这个帮忙给你记，我跟你通话的时候他也能听到。
4: 好。
0: 然后那个通脉方，
4: 嗯，
0: 通脉方加绞股蓝总干，加上那个四逆汤，通脉方化你的血瘀，因为实际上有青筋。
4: 嗯，
0: 然后你的脾胃里边的寒湿特别重，
4: 嗯，
0: 特别特别重。然后你让我学生指导你，现在自己到药房买一种药，买一种药叫附子理中丸。附子理中丸吃5-6天就很见效了，一天吃3次，但不能常吃，吃到15天左右就可以停掉了。
4: 嗯，
0: 然后剩下的就等到那个绞股蓝总干有福利活动前你参加就行了啊。
4: 嗯，好。
0: 嗯，这样能省不少钱。像是那个给你一组，然后我让你的指导老师教你怎么念，只要你诚心静心的去念，会得气。念上之后感觉肚子咕噜咕噜响，排气放屁，浑身出汗舒服，那就得气了，那就正确了啊。
4: 嗯嗯，好好。
0: 嗯，你念这个数，念4380。
4: 4380。
0: 4380650。
4: 650。
0: 别吃无鳞鱼，别吃猪肉。
4: 哦，猪肉也不能吃啊！我都是一年到头就是要吃猪肉，太就是吃猪肉。
0: 因为你身体当中啊有寒湿，猪肉就生寒湿的。
4: 嗯。
0: 哎，吃饭3-5分饱，吃当季的、当地的，然后别吃反季的、反地域的啊。
4: 嗯。
0: 嗯嗯。
4: 那我现在还有个问题想问老师，看能不能给我调理一下。
0: 嗯，
4: 我的手心跟脚心哈，啊，总是有点像。
0: 因为你的脾胃吧是寒湿，所以它造不了气血。
4: 嗯，
0: 你这个血呢，这个阴血不足，就手脚发热。
4: 嗯。
0: 所以你刚才我不让你吃那啥药了吗？
4: 附子理中丸。
0: 附子理中丸，然后你再加一个逍遥丸就可以了。给他俩加到一起，你暂时先用半个月。
4: 那参苓白术丸，它跟
0: 不是参苓，附子理中丸，附子理中丸加这个。逍遥丸，
4: 啊，
0: 你的手心脚心热，它叫阴火。
4: 嗯，
0: 这个阴火来的原因呢，这跟那个你脾胃寒湿， 吃下去的东西不能造出阴的能量，
4: 嗯，
0: 来阳。

0: 你的脏腑组织器官出现的一个现象，这阳气就外越了，叫虚阳外越，也叫阴火，中医也给它叫阴虚。
1: 嗯
0: 嗯，那有人说阴虚喝水不就解决了吗？你水脾胃连水都不能气化成阴，现在你的脾胃非常不好。
1: 我这前几年去看，他们都是叫着我喝点这个茶那个茶的，金银花茶，这那个叫梅花茶什么的。
0: 你越喝把脾胃全喝坏了，滋阴的东西把脾胃全给喝坏了。你脾胃本来现在就寒湿，把你上滋阴东都凉药。
1: 嗯，现在
0: 的
1: 晚上总是白天呢还行，晚上呢就是口等着嘴巴。
0: 因为晚上你一阳进去了，阴给他敛不住，所以阳就出来了。
1: 嗯，
0: 虚阳一出来之后又伤你的阴，就口干口苦，睡不着觉。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老师讲的对。
0: 嗯，你就按照老师说的这么先调理的，然后橡树呢也是给你按这么调的，也是疏肝温中，必须以温中为主。你不温中的话，你这锅饭你也做不熟。你这个脾胃做不熟饭，你其他脏腑吃不着这个饭，它得不到足够阴的能量。所以阴敛不住回来的阳，阳就一万月手心脚心就热，然后呢它就是伤你的阴了，之后早上起来就口干口苦。
1: 那我现在那个金银花茶什么茶都不能喝了。
0: 你千万不要喝什么石斛啊、六味地黄丸呐、包括南方的凉茶呀，那慢慢的给你的脾胃之气都给你喝没了。不是说你缺阴你补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有那么简单，你得看你周郊的脾胃的土正不正常。
1: 好，
0: 因为你的四柱里的土是寒湿之土。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1: 感谢老师，做月老健康长寿的话，谢谢老师。感恩。
0: 再见。
2: 好，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也祝您健康长寿。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的冯叔叔。冯叔叔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岳老师好。
0: 嗯，
3: 我说说我的情况。
0: 哎，
3: 我是1947年9月初5卯时生于山东半岛，长于辽北东部山区农村。我现在在沈阳生活。我从去年在沈阳电台当中听到了岳老师这个你节目，直到现在这个节目一天也没断。收到的效果颇多。我用了岳老师的这个那个梳头的这个平衡仪，我有原来这一年多来我有原来的白头发多，现在是黑头发多于白头发。我用了岳老师这个软脚炉，我原来这个膝关节和胯关节腰有不适感，这种疼痛和不适感现在都没了。我用了这个岳老师的这个，喝了岳老师的这个四季汤，喝这个炼六字诀归息法，我身体发生了变化，体重增加了，精神状态比原来好多了。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我这个哮喘的话你没犯病。现在的话我还继续喝这个四逆汤。
0: 对，
3: 最近参加活动我拿到了19盒甲钴兰皂苷，和5盒这个四逆汤，一个新宝。这个产品怎么用一会儿让岳老师给我指导。我现在吧给岳老师通电话我很感觉到很荣幸。我身体当中还存在了这个一些病灶。主要是肺部哮喘和这个大便这个便秘，我有诊断的这个什么诊断那个影像诊断，可以不可以给岳老师念一下？
0: 可以。
3: 这个是两侧胸廓不对称，右侧胸部体积变小。肺窗是双肺纹理增多，紊乱，双肺上叶见锁条影。条片影钙化灶，双肺见多发斑片影。单片影部分边缘不清。双肺上叶围住，左肺上叶病灶见空洞形成。双肺上叶支气管牵拉扩张。气管支气管内见絮状影，双肺部分透管。

0: 曝光度增高，宠物窗式新型新影形成形态正常，
1: 嗯，
0: 主动脉及冠状动脉部分管壁可见钙化，
1: 嗯，
0: 宠物内未见肿块及明显肿大淋巴结，双肺胸膜增厚钙化粘连，右侧见局限性弧形液样密度影，
1: 嗯嗯，
0: 补充意见，双肺感染性病变经结合临床病史，气管支气管内痰酸可能性大，就是以前那个诊断。还有一个就是他说的是一，考虑双肺支气管扩张伴感染性病变，右肺体积减小，经结合临床建议治疗后复查，右肺小钙化灶。二，右侧胸腔积液，右侧胸膜增厚，经结合临床。三，考虑气管痰酸。四，动脉硬化。五，肝密度灶，经结合临床。这是两个影像的这个报告。
1: 嗯，
0: 院士，我是不是可以说说我的这个症状表现呢？
1: 可以。
0: 这个肺吧，主要是以静为好，在屋里活动啊，或者下楼这个去活动，尤其是下楼之后的话，得慢走，稍微快了一点都不行。就是一活动一走的话呢，就开始咳喘流鼻涕，原来是这个流水一样的鼻涕，现在的话流的是这个粘液鼻涕，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这个表现。再就是这个冬天说吧，遇到这个温度的变化，这个比较敏感，遇冷遇热都有上述这个症状。
1: 嗯，
0: 这是我的肺。我这一生来啊，这个胃肠都不好，开始说是这个你五更泻，完了这个大便不成形，最后是粘便，发展到现在的话是这个你球便块状便，通过喝了这个岳老师给的那个猪血汤，现在有缓解，有缓解，但是也有反复。我这个病要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另外来讲，还有一个就啥的话呢，我这两个手掌，手掌内在像大鱼际小鱼际这个丘穴这个部分来讲，它就是痒，痒完了之后你一挠的话呢，起了小疙瘩，搞针刺破以后，有时候是流的是这个呢红色的粘液，有时候流的是这灰色的粘液，刺破以后就不痒了。这个前一段时间吧，我是那个它起太多了，搞针刺也刺不过来了，我就用这个热烧热水，就是那个气熏一熏，或者用火烤一烤，就能停一天。就这么反反复复的话呢，老出现这个症状，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什么病，请岳老师给你指点。
1: 手上这个病呢是肝来的。
0: 哦，
1: 你的先天肝脏的解毒能力又弱。
0: 哦，
1: 因为你生在秋月，是木休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你生那年又木运不及，所以肝脏的绿血解毒的机能非常差，所以稍稍吃一些有毒的东西啊，例如那个残留的农药和化肥啊，在你身体当中是排不出去的，那这些毒血呢流遍全身，对组织器官呢啊，那肯定会有一些伤害，像你的肺脏就是这么来的。那正常你生在秋天，秋天的时候是金得气的时候，你肺功应该是很强的，但是反而没强，为啥呢？哎，就是因为你自身这个小宇宙里的木系统解毒能力太差了，跟这有关。因为这个木的能量这种不及呢，导致那个土的功能就跟着也下降，火功能也下降，木能生火，火能生土，所以你先天这块呢就是一个一个寒湿的这么一个体质。先天你属什么的？
0: 我属猪的，我是那个四柱是丁亥、庚戌、庚午、己卯。
1: 哎呦，这占个亥，占个亥水，水非常寒。这寒湿体质这么来的。然后你这我给你那个出一下方案，你这个效果还会比现在更好一些。你现在念相书念哪个相书呢？
0: 我念相书就是你在广播里讲的话，我念的就是那个72000016000，有时候后边还念这个呢26000。
1: 嗯，那这样我给你加个72000016000，这都是泻的，咽下排毒的。这个就是早上5点到7点集中精力去念，效果很好。效果不是一般的好，排毒的，但这个呢，求到对你的一个滋补。 这块呢，我告诉你，平时的时候念哪个小数啊？
0: 嗯、
1: 我给你总一下。
0: 嗯。
1: 平时的时候呢，你念640。
0: 640。
1: 640380。
0: 380。
1: 640380。820。
0: 820。
1: 对，平时你就念这组啊。
0: 这个我也念了好长时间，最后的话，这一段我主要是记录，就是念我像刚开始说那个，
1: 对，
0: 嗯，这个我也是在广播里听了你给别人从这个
1: 六四零，它是补先天目的，
0: 嗯，
1: 增加肝脏的解毒能力，增加肝脏的代谢能力，然后380呢，是补你先天土湿的问题，
0: 嗯，
1: 啊，调土湿的，温中的。然后820呢是宣肺的，补肺的，对你这个肺栓塞就效果很好。
0: 嗯，
1: 你就这么坚持念就行。然后你要想要效果更好呢，你可以这么念6640。
0: 6640。
1: 对，这就强化它了。然后3880。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再增加是82000。
0: 三个零。
1: 对对对，这个就是增强那个作用了。
0: 嗯，
1: 哎，增强作用了。嗯
0: 嗯，
1: 然后你这个吃产品这块怎么吃呢？
0: 我吃产品，我现在那个拿到了，我还没吃，你就那个精神胶囊那个吧，我快吃了了。
1: 你还得吃啊，等到秋天前我给你们提供这个活动。
0: 就是啥？就是那个精神胶囊啊。
1: 对，因为秋天木弱呀，所以秋天。
0: 可好了，我那眼睛呢，白内障的话呢，有点达到了这个你是高发期，用了之后再加上那个什么暖脚炉，再加梳头的话，现在基本控制住了。
1: 太好了，因为先天木的能量不及的人到老都得白内障。
0: 所以说你开始讲的时候吧，头一次，哎呀，你种种原因以后我们参加上，后面这回的话，春天这回，我想了好多办法，我把这个用上了。
1: 太好了，然后你这块呢，5点到7点的延龄丹要用。
0: 我那有三瓶吃了了，我现在还没来得及筹集这个事儿呢。
1: 啊，要给自己的肾脏呢添上精，补髓添精。啊，吃的话，你问指导老师有现在有没有一葫芦的？
0: 啊，
1: 因为上班时间欠货欠很多。
0: 嗯。
1: 你问问他，然后这一个事儿，然后呢、
0: 嗯，
1: 还有呢，我给你个药啊，给你指导一个药。
0: 嗯，
1: 你吃这个药叫参苓白术丸，
0: 参苓白术丸
1: 加上附子理中丸，
0: 附子
1: 理中丸，
0: 嗯，
1: 吃到什么时候呢？吃到初伏之后到立秋你就停掉，然后你给我来个电话。
0: 初伏，
1: 嗯，然后胶原总管你胶原总管五粒，四逆汤3支。然后就是你在立秋之前都是这个量，立秋之后我给你调量。
0: 这个就是这个五粒，这个是那个饭后还是饭前呢？就是包括这个三支这个
1: 饭后
0: 都是饭后，他俩可以同时吃
1: 都在饭后进行。
0: 他俩可以同时吃吗？
1: 好，这个可以同时吃。
0: 啊，
1: 可以同时吃，包括附子理中丸和那个。参苓白术丸他们都可以同时吃。参苓白术丸呢主要是培土生金益肺气的。
0: 嗯，
1: 然后呢等到那个附子理中丸主要以温中为主，因为你冬天太寒了。正好借着伏天这个阳足的这么一个机会，让你给这两种药用上之后效果会很理想。标该治得治，本该求得求，标本进从来嘛。
0: 他这俩人药是不是可以喝？你同时喝这个呢？是那个四逆汤同时用啊？
1: 同时用没有问题。
0: 啊，我那个四逆汤的话呢，还需要不需要？现在你给别人出去方子加点什么药啥的？
1: 你四逆汤，你这个就加热吃就行了。吃的时候别凉吃，你给它变热了。越热效果越好吃的。
0: 好。
1: 越热效果越好。好，
0: 那个手那个，那个
1: 你手那个就这么调，你看手那个东西慢慢就没了。
0: 好，
1: 主要是肝里的解毒，肝解毒能力不行。
0: 啊啊啊！
1: 肝解毒能力太差了。
0: 嗯嗯
1: 你这个念这个像素就管，你看640就补肝。

0: 穿的嘛，增加了它解毒能力的。
1: 好。
0: 然后手这个局部呢，你可以涂抹点什么呢？你自己用那个鸡蛋黄。
1: 嗯。
0: 啊，煮二三十个鸡蛋吧，把鸡蛋黄整体拿出，搁不粘锅，然后就慢慢的煎。
1: 嗯。
0: 煎到最终跟碳似的了，就开始出油了。一般一个鸡蛋黄能那个烤出2毫升油，不会靠的呢也能靠1毫升。那你这样的话，你二三十个鸡蛋黄，你靠二三十毫升就够了，然后那个局部可以进行涂抹。
1: 嗯，
0: 它是解毒止痒的。
1: 嗯，
0: 很管用。
1: 这个方法就是以前你在沈阳这个讲课时候我就知道了，我熬过这个鸡蛋黄油。
0: 对，这个蛋油是解毒能力特别好。
1: 嗯，我还给别人介绍了好多好多。
0: 对，太棒了，你就这么来调就行。
1: 好的。
0: 也可以拿这个生土豆给它切成片儿，然后呢给它敷上，这个也管你这个问题。
1: 嗯，
0: 你这个病我见过很多，有很多大夫都没见过，把当皮肤病。
1: 嗯，
0: 你得看
1: 这
0: 个。
1: 我这个肺里这个痰栓这个事儿的话，是不是对我这个病友它是一个关键的作用啊？
0: 哪个？就是说你说
1: 那个痰栓那个，他这两个检测都提到了这个痰栓的事儿。
0: 这个栓，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啥呢？就肝脏不能把这个毒素给它处理掉之后才堆到那儿的。
1: 哦，
0: 这个那橡树里的823个0就管这个的，你不用天天想着惦记它，因为你那个吃的绞股蓝也是除湿化瘀，解决瘀呢就解决酸菜嘛。
1: 好了，
0: 然后四逆汤也是在解决一个温。寒瘀的问题，湿瘀的问题，它是温的药。然后你用附子理中丸加上参苓白术丸，加上这个绞股蓝总丸同用的时候，你看你的痰几乎过几天一点就没有了。然后别吃猪肉，别吃海鲜，别吃无鳞鱼，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生湿的，你化不掉。
1: 那我都不吃。
0: 那就行。
1: 嗯，
0: 就这样。然后立秋的时候你再给我来电话，提前排队。
1: 好，好的，好的。
0: 好嘞，
1: 谢谢叶老师。
0: 不谢不谢，再见。
1: 再见。
2: 好，也祝您收获更多的健康，也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我们再见。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在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

0: 竹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1: 开心听新闻，
2: 欢乐长见识，
1: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嗯，
2: 这个目前的室外体感温度啊是32.8度啊，相对湿度61%，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微风。

0: 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1: 是，
0: 您呢在微信当中
1: 啊
0: 就搜索天津新闻广播这几个字，
1: 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1: 您呢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来这个发送语音啊文字都可以。
0: 是，
1: 当然如果想加入新闻二人转，我们有一个微信群的话呢，您就在这个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直接扫码就能够入群了。
0: 是的，好，感谢各位报道的朋友哈，我们集中的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欢迎梦里花落、小梦、曙光、李毅啊、振轩、白毛、倪先生哈。倪德全这位朋友说呢，今天呢听这个新闻广播，有些节目无语了啊。哎呦，这怎么新闻广播
1: 这是怎么了
0: 节目给您听无语了呢？是吧？啊，这什么情况？不至于的啊，不至于，可能是说到您心坎上了，
1: 嗨，
0: 把您想说的话都说了，
1: 对对对，您
0: 所以说您
1: 您就
0: 没话可说，
1: 对对对对对，那您不是，您就光听就可以了，对吧？
0: 对，另外一个，您是几点听的无语的？
1: 哎，你这好吗？还问的这么细致，
0: 不是这么好的节目，我们得也得学习学习呀、是吧？哎，我们也得借鉴借鉴啊。白毛说今天虽然温度不高、但是太阳晒得也热，建议老年人坚持几天，中午这段还是少出来
1: 啊。是，振轩啊，咱又是按时收听咱们节目了哈、然后又表扬咱的主持风格，
0: 谢
1: 谢
0: 老爷子、
1: 我们继续努力。
0: 谢谢
1: 啊、
0: 今天是末伏吗？
1: 对，今儿好多这个朋友可能就是大饼炒鸡蛋、
0: 哦，今天是末伏第一天。
1: 对，
0: 哎呦，太好了！你看，朋友们坚持坚持，这末伏
1: 基本上
0: 今年是三伏哈、
1: 今年是好像也是不，也是四十天，
0: 四十天、有40
1: 天，今年也是四十天。
0: 好，我们继续坚持啊！这个猴哥说了啊，刚才呢给群友指了个路，感受到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感觉，这太好了呀！
1: 真好，
0: 做好人好事，
1: 助人为乐嘛，
0: 助人为乐，我们一直都提倡。欢迎会儿姨、小翠儿、白玉姐、蓝庆大哥啊、欢迎各位，
1: 欢迎欢迎啊！
0: 这个昨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有一些朋友跟我们聊了聊哈、时间关系可能没回复到，今天我们戳空吧，有机会的话再回顾一下啊。白玉姐说今天可以吃烙饼炒鸡蛋、啊，可以用爱听的虾酱炒，非常好，
1: 多好！
0: 是的，欢迎小朵、无形侠客和东丽大道、
1: 欢迎大家啊！
0: 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爱听的好物，首先给您带来的是南极磷虾油。
1: 对，
0: 这个微克的南极磷虾油呢，我们目前的规格是买三瓶磷虾油加一瓶水飞蓟子护肝
1: 片
0: 是249块钱、啊，这是249块钱，三瓶磷虾油一瓶护肝片。
1: 对，
0: 如果您想就是一次性买够接近于大半年以上的量，
1: 这差不多快一年了，能
0: 您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十瓶磷虾油，
1: 是
0: 外加两瓶护肝片，一共是699块钱。
1: 哎，您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哈、这个呢，大老师也是推荐我啊，我们家来选用，而且呢，这个很多朋友吃过之后，昨天包括永新姐也说了，反馈度还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啊，建议大家呢，如果需要，比如特别是很多这个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或者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您可以选用我们这个南极磷虾油。
0: 其实它就是这个刮油啊，就
1: 是、就
0: 是去
1: 清理垃圾嘛，
0: 血管当中的不必要的一些杂物啊、
1: 嗯。
0: 它里边的主要物质呢，像海洋磷脂，它这个磷脂呢，就是相当于给你的这个血管壁和细胞壁包了一层保护衣。它里边还含有鱼油里边的东西，像什么 EPA、EPA 是干什么的呢？它是负责清除血管里的油垢。DHA 这小朋友必须得补 DHA。
1: 对。
0: DHA 是什么？它是给大脑充电的作用。包括中老年人爱忘事儿、记性不好、你多补充含 DHA 的食物或者营养品是没错的。还有什么虾青素。虾青素说白了就是抗氧化的。跟次梨汁呢有相同的原理、作用原理啊。还有什么胆碱。胆碱是什么？您就理解，胆碱就是一辆运输卡车，你吃进来的各种营养要靠这个物质把它送到身体最需要的地方。

0: 去。还有什么 EPA 呢，就专门清理血管当中的油垢。
1: 嗯
0: 啊 ,Omega 3 那就太常见了。
1: 对。
0: 一般情况下 ,Omega 3, EPA, DHA, 这些东西在鱼油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1: 是。
0: 但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微克的磷虾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原料比较特殊。
1: 嗯。
0: 它呢是来自于南极的这个污染的海域。
1: 嗯。
0: 而且一粒儿提纯度是相当于1000多只磷虾的营养。也有朋友可能您可以自己去小红书啊，
1: 哎，对
0: ，B 站呢，
1: 搜索一下，
0: 哎，去搜一下，这个磷虾特别小。有朋友说，那你这一粒顶1000只虾，怎么可能？它那个磷虾很小很小，就比咱说那个，
1: 比咱说那个就是平时虾身虾皮儿都小，
0: 还小，它就是特别小的一种物质。
1: 嗯，
0: 然后一粒相当于是提纯了1000来只磷虾的营养元素啊。黑丹安老师的爱人是吧？然后呢，也是在我的推荐下服用这款磷虾油。为什么呢？你像久坐不爱动的，
1: 对，
0: 比较大屁子大分儿的，
1: 对
0: 啊，其实都适合。另外就是体检的过程当中，人家提醒，
1: 如果您有比如三高的情况下，
0: 哎
1: 哈，
0: 这儿高那儿高，
1: 嗯，
0: 是吧？都可以。
1: 或者这个家里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有时怕就有点，有时容易遗传呀什么，您预防性的，我觉得也可以吃上。嗯，行吧，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购就可以了。
0: 再说一下啊，你要是说你最近还有，你想再
1: 囤一点，
0: 你就买69910瓶加2瓶护肝片，这个机制是最划算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有朋友说，哎，我不想买那么多，万一对我没有用呢，那你就买3瓶体验装，3瓶磷虾油加1瓶护肝片，一共是249。如果您一直在吃，您想坚持吃，吃到明年单位组织体检，你想看看有没有效果，
1: 对，
0: 那你就买699。
1: 对，
0: 699这个囤货机制啊，
1: 是699。
0: 10瓶磷虾油外加2瓶护肝片，一共是699。
1: 嗯，
0: 购买方式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9-0139。
1: 没错。嗯，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微信互动哈。
1: 嗯，
0: 欢迎魏大哥、夕阳红姐。
1: 哎，欢迎。
0: 兰庆说，再坚持10天就没有伏天了。刚吃完大饼炒鸡蛋，好，
1: 好，应时应景哈。
0: 哎，
1: 嗯，
0: 博士说，三位老师好，
1: 您好。
0: 今天还讲刑事案件吗？
1: 哎，
0: 今天没有。
1: 不是你跟那个骏马俩人怎么了？这是，
0: 嗯，啊，没有，因为什么呢？说实话。生活当中啊，还是应该啊，阳光多一些，
1: 对，
0: 真善美多一些，这种事情呢，我们时不时的也得找啊，也得寻找，
1: 对，合适的和大家分享
0: 啊，
1: 对吧？
0: 你这我们要是美国广播电台就行了，为什么呢？他们那边这种那儿多，咱们这儿对吧？社会治安这么好，这种案子都太少，
1: 嗯，
0: 太少见了啊，太少见了。可是我有时候也想啊。
1: 嗯，
0: 我也想弄点这个美国刑事档案的意思。
1: 那你讲点他们的不就完了吗？
0: 哎呀，
1: 找点那个他们的。
0: 节目时长不够。
1: 哎，你这两边都没法，你这两边都没法接时间。
0: 哎呀，
1: 上下的。
0: 再一个就是他们啊，就是这有些那儿啊就没法说。前几天他们哪儿出了一档子那儿，哎呀，太残忍了，我都没法说。就是说啊，就是不用标榜。真的，你看他这个社会制度啊，一个人能不能啊从鬼变人，还是从人变了鬼，这个是对社会制度最好的印证。
1: 哎，
0: 你说咱49年解放新中国成立是吧，很多人都自述，
1: 嗯，
0: 旧社会我是鬼，包括那些这个妓女，对不对？
1: 嗯，
0: 到了新中国以后，帮助他们从良改造，他们
1: 重新学习，
0: 重新做人，
1: 而且又有了自己。
0: 你不要多讲啊！
1: 为嘛我不能多讲？
0: 你不要，
1: 为嘛不能多讲？
0: 这现在还没到现身说的。
1: 走走走，
0: 你跟
1: 你
0: 有什么关系？
1: 我告诉你，
0: 你这块你别讲，
1: 瞎说呢！你这现在怎么都嘛都说呢？你说说，
0: 把这历史给说出来。这段历史其实可以说。为什么呢？这个就是社会制度让鬼变了人，对不对？他们以前在社会上是什么角色？是任人欺负、任人宰割的，命运多舛，而且呢，生活凄凉。到了新社会以后，他们现在成了人了，做了人了，他们能够有尊严的活着了，这不就是社会制度的优势吗？你再看看这国外，前几天他们那儿有个那儿。 我就没想说，因为太惨了。说这个大哥呀，就是说美国忘了哪个地方了，发生一起啊灭门惨案，灭门呐。爷们儿、媳妇儿、好几个孩子，全去。凶手是谁？问你呢，凶手是谁？
1: 我不能说话吗？
0: 啊，对，对，现在你可以不说话，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你们想象不到，凶手是这家的男主人。为嘛呢？因为他被他们那个公司啊，就是单位啊，给辞退了。他辞退了以后，他的家庭马上经济上就捉襟见肘啊。啊，他们那边就是怎么讲呢，就我也不没在那儿生活过，是吧，咱也不太熟他这个生活制度，反正就是经济上让他走投无路，然后残忍的将妻子和孩子们都杀死以后自杀，灭门惨案啊。你说说这社会制度把人逼成鬼啊，让人走投无路。还有小红书上我们能看到一些账号，咱们善良的，是吧，友好的咱们华人到了美国以后在街头上做什么，免费发放手抓饼。我不知道你们在小红书上刷着没有，来的好多都是 homeless。 什么叫 homeless？ 无家可归者。其中有的就跟咱这个博主一块交流，我怎么无家可归的，都是因为什么破产啦，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没有办法再翻身。而他们每一个人吃着手抓饼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觉得都是一次对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无声的控诉啊。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咱们老百姓和平的活着，是吧，健健康康的活着，咱们遇到困难了就街道啊或哪儿啊，对吧，都有帮扶的单位，都给你想辙，大伙儿都帮助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你不至于走投无路。这就是制度无声的体现和展示。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互动哈。有一位朋友说，二位中午好啊，就爱听你们的新闻二银钻。好，谢谢您。欢迎严鹏，严鹏也来了。这个今天呢我们没有这个刑事档案啊，但是呢我们是有大卫说历史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本周我们这个勤熬少年大卫说历史连载的最后一期，也给大伙儿把这个故事今天给讲完了。昨天呢我们说了金庸先生笔下《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有可能啊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这个在清史上当年帮着康熙捉拿鳌拜的一位汉人官员，这个官员的名字叫魏宝全。但是魏宝全在广东巡抚的任上闹出了一桩大丑闻，什么呢，他把人家下属的媳妇儿给人睡了。这个事儿一闹开以后，康熙非常为难，是吧，都知道你是我的亲之近派，刚上任没多久你就犯下这么一桩错，你说这个事儿是个生活纪律问题，作风问题，上纲上线吧，哎呀拿掉你又怪可惜，可是不管束你吧又让人家说你看恃骄而傲，恃宠而骄啊，皇上的亲之近派就为所欲为。所以康熙就找人给魏宝全带了话，你自己呀主动提出，大家都体面，所以魏宝全自己主动向康熙请辞，和他昔日的勤熬战队的队友明图珠一样，拿着康熙皇上给的一笔赏赐回乡经商。那据说呢回了老家以后他也没闲着，咱也不能说叫旧习难改，反正他可能就是哎呀天生的情感世界比较丰富，是吧，咱也没看见魏宝全的照片，据说拿着钱回了老家以后也娶了不少的老婆，
1: 哎改不了这口。
0: 哎但是呢 我们得给大家着重介绍这位魏宝全。为什么？昨天我们说了，他是包衣后代。什么叫包衣？昨天我们也给大家普及知识了，就是满清八旗里上三旗的家奴和佣人。啊，这一说包衣，实际上就是上三旗家的仆人和佣人。魏宝全的一生啊，在秦敖战队这五个小伙子当中是最传奇的。他是包衣的后代，然后呢又是高官，再到富商，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很多文艺作品的素材。闲白不白讲，知识多分享。我们一直说金庸先生有可能啊，我这个是一种推断，并不是一种结论，就是有可能金庸笔下《鹿鼎记》当中的韦小宝，他的原型就是这个魏宝全。
1: 嗯，
0: 包括大家看这个谁，陈道明老师主演的叫《康熙王朝》啊，《康熙王朝》不要跟那个唐国强老师的《雍正王朝》混淆啊。因为什么呢？《雍正王朝》它好像是我记忆当中是30集以上啊，它有一半是由焦晃老师扮演的康熙当皇上那一时候的事儿，然后康熙崩了以后，哎，驾崩了，雍正即位，在讲雍正王朝一直到他死这一段。所以后来呢，焦晃老师有一次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说，我一直觉得这部电视剧的名应该叫《康雍王朝》，怎么着也得分我一个字儿啊。康熙王朝是陈道明演的那个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康熙王朝是陈道明演的那部剧，那里头有一个角色叫魏东亭，你们大家有印象吗？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反正在雍正王朝里头也有魏东亭其人。据说呢，这些文艺作品里什么魏东亭啊、韦小宝啊，据说都是以魏宝全的传说故事为原型。
1: 哎，也就是说这韦小宝的原型就是他。
0: 哎，秦敖少年一共五个人，这几个人的故事虽然我们听起来有滋有味的，说起来头头是道的，但实际上我跟您各位说，无论是你去读清史稿还是清实录，几乎没有这五个人任何的笔墨。而且就从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包括刚刚说魏宝全，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相关资料流传的这五个人的生平来说，其实这里边也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啊，我要先上来跟您讲自相矛盾，那我这就讲不下去了。我只有先讲完，我再跟您讲他矛盾在哪儿。
1: 嗯，
0: 我们先来说那个这个叫皇室宗亲啊，赤哈。我们昨天说他在擒拿鳌拜以后被任命为兵部郎中，随后放到湖南当巡抚。但实际上康熙一朝，就从康熙即位到他这个退位驾崩，没有湖南巡抚这个职，而是以湖广巡抚有这么个职。所以说呢，官至湖广巡抚的赤哈似乎并不应当存在，就历史上好像没这个人。和赤哈情况相似的是，昨天我们说日后出任了兵部郎中的明图珠，广东巡抚的魏宝全和到陕西当巡抚的杨古泰。可是在康熙一朝的官方的官职记载当中也都没有这三个人的身影，你们是不是觉得挺诡异的？虽然呢，清朝的官方历史和官职记载当中没有这几个人的记录，但是除了官方历史，你在别的旁史上你都能找到这几个人的身影。我举个例子哈，就说这个海河传媒中心，我们有一个官方的历史记载，哪一年哪一年谁谁谁主持什么节目，哎，你们发现没有一个 叫大卫的人，黑丹的人主持新闻二人转。新闻二人转这十年主持人是这个王志和陈露。但是你去看，比如说我们动听885主持人一丁老师的回忆录，交通广播主持人吕冰老师的回忆录，是吧？相声广播主持人康建义老师的回忆录，他们三个都在回忆录里提到。新闻二人转的主持人大卫、黑丹啊，小康说，2026年的世界杯盛夏，我受邀做客大卫、黑丹主持的新闻二人转，就很奇怪，就在这儿，官方历史上没有这人啊，压根儿他也没主持过这节目。可是你看，所有在这个单位干过的人啊，一回忆。或者是怎么着的，哎，都提到我去哪哪哪主持这节目，当时他俩上这节目，这个就是让我们非常玩味的地方。官方没有他，那你说这人不存在吗？可是旁枝末节，这个街巷街头巷尾热议，老百姓口口相传，哎，都有这人。
1: 嗯，
0: 那你说这玩意儿，你说他怎么说才算是对的呢？就是因为啊，这份名单或者说这五个人的经历流传的太广，以至于有一些其实跟他们一点关系没有的人被以讹传讹的卷入其中。比如说我们前头说了秦敖战队五个人，这里边有一个叫明屠朱的。
1: 嗯，
0: 历史上康熙朝有一个非常大的大官叫纳兰明珠，就因为他跟明屠朱的名字相近。我看了看，好像这个抖音上有一些博主说是纳兰明珠参与了擒拿鳌拜的这场战役。实际上这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混淆，
1: 估计也就因为擒鳌拜这是好事儿，大伙儿都希望沾点光，
0: 对，
1: 嗯，蹭流量呢。
0: 对，还有一些人后世也传他们参与了擒拿鳌拜，谁呢？有一种说法说《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爷爷啊，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哎，据传曾经参加过擒鳌。一直以来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啊，在咱们国家大家都知道，红学已经是一门学问了，也有过相关的研究。曹雪芹的爷爷呢，历史记载他确实在少年的时候进宫伴读过，给康熙当过侍卫，
1: 嗯，
0: 也是深得康熙的信任，荣华富贵一生。可是这个里头有一个时间节点啊，我前头说的是历史上传说啊，曹雪芹的祖父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曹雪芹的祖父出生于顺治15年1658年，入宫的时候当侍卫是16岁，也就是康熙13年1674年。这个时候等他进宫，那说不好听的，拿鳌拜都已经拿了5年了，早就过去了。所以说传说曹雪芹的祖父参与过抓鳌拜，恐怕也是后人的这个硬往上贴或者是杜撰。从目前的历史上来看啊，除了赤哈一个人死得早以外，其余的这些人呢，都是荣华富贵一生，而且都比较长寿，啊，没有所谓的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发生。如果说这些传说果真属实，那其实也算得上智擒鳌拜的圆满结局。但可惜的是啊，唯一一个有史料准确记载的真实存在的人物索额图，他的这一生来说，其实他并没有这么圆满的下场。就是这么说，抓鳌拜一共五个人，除了这个历史上有据可考的，而且甚至还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康熙王朝作品当中的，剩下四个人都活得倍儿好，就真实存在这人活的是最不好的。那他怎么不好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给您介绍。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 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对于肺癌的治疗、手术切除。

除当然是最佳方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治疗肿瘤的方法，分子靶向治疗、生物免疫治疗正在更多的被使用。尽管靶向治疗有针对性强、治疗效果好、全身副作用少的特点，但靶向治疗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靶向治疗。靶向治靶疗针对的是特定的肿瘤基因靶点，治疗前需要做基因检测，针对不同的基因突变使用不同的靶向药物。基因检测可以发现癌细胞突变基因的类型，找到可以精确打击的基因靶点，匹配相应的药物，确定患者是否适合于靶向治疗。基因检测一般是通过外科手术或者穿刺活检取得肿瘤细胞，制作病理切片检测肿瘤基因，个别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血液分析判断肿瘤的基因突变类型。为了保证肿瘤基因检测的精确度，手术取得的肿瘤组织是最好的，其次穿刺活检，最后才是血液。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7度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0: 好，感谢王直院长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直说健康。
1: 嗯
0: 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今天呢，我们爱听还给大家继续带来入秋进补的好物，就是我们永里记的辽刺参。
1: 是
0: 我们永里记的辽刺参呢，一共是两款，三种规格。第一款呢是我们三斤装的海参，三斤海参一共是24到30根，赠送您10袋的爆汁儿和1斤的小米儿，售价是798，这是三斤装的。
1: 对。还有九斤装呢分为两种，一个呢我们就是食物装，另一个呢就是海参卡。那么九斤装呢，如果是您选食物呢，是72到90根，赠送大家呢是30袋的爆汁，加上3斤的小米儿，还有2瓶的高档红酒。另外呢，如果您选海参卡的话呢，我们也是9斤海参卡，爆汁、小米儿，包括红酒，同样送给大家。这个价格是2394元，
0: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算啊，798是三斤啊，然后呢，我们2394这个价格非常划算，而且还额外赠送您这个2瓶的红酒，还有3斤的小米儿。这爆汁儿啊，我觉得也重要啊，也不是说这玩意儿不值钱，这也都是拿鲍鱼炼出来的汁儿，提出来的汁儿，非常的鲜美。所以说大家如果送人有需求的话，您呢就可以选择自己送的人数多少，比如说你送的人比较多，那我们建议您就买这9斤装的。如果您是自用囤货，想从现在开始就一直吃下去的话，那9斤装的2394的食物是最实惠不过的了啊。如果呢您之前没有吃过海参，想通过我们的产品了解一下，感受一下永里记的产品质量和品质，那么我们3斤的这个算是入门装，或者叫体验装，是最适合您不过了。
1: 对，
0: 只需要798。永里记的海参啊，我们需要强调一点，我们带给大家的都是5A级的参啊，5A级的参。这个海参啊，现在在市场上大家非常普遍，你打开抖音你能看到好多卖海参的商户和直播的主播，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学问，他卖给你的海参到底是什么规格的？实际上对于海参的规格呢，目前市场上倒没有非常明确且严晰的这个明晰和严格的标准，说一定得多长多粗多重它算是什么，没有。但是按照我们永里记的产品规格，我们5A级的海参品相是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到时候回看一下我们相关的这个视频资料。如果您想看视频资料的话，也欢迎大家发送“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啊，发送“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然后我们会在群里发布一些关于我们海参的这个视频的物料，大家看完之后，您可以对永里记的海参它的生长环境、它的制作工艺、还有它的品质以及具体的吃。

0: 法有更明确的了解。
1: 对，另外这个海参呢分为这个硬口和软口，那如果大家呢牙口不好呢，可以直接选那个软口的，它是软糯 Q 弹的，而且我们不用泡发，再配着咱们的黄小米熬海参，就是对于脾胃比较虚弱的老人也能够吃。
0: 嗯，是的，大家可以拨打电话
1: 400-999-0139。
0: 童心给了我们反馈哈、啊，说大老师前几天买的盐水鸭今天到货了，从去年的8月开始到现在已经买了5次了，家里人都喜爱吃，
1: 太好了。
0: 这个是我们去年上线的哈、啊，来自南京的老字号纯卤的盐水鸭和酱鸭组合，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去年一直卖到现在，得到了大家的喜爱。您看在童心这位朋友截图当中啊，我们能发现有14位朋友正在爱听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纯卤的这款盐水鸭酱鸭的组合。
1: 对，
0: 这个产品呢是南京特有的啊，而且是百年老卤，可以说非常的地道。您也不用人跑到南京啊，您直接在家里头动动手指下单就能品尝到来自江苏南京的盐水鸭酱鸭美物了。
1: 是，
0: 我们接着给大伙儿讲索额图啊。这个勤熬少年呢，如果单讲勤熬少年这几个人的故事基本上算大概讲完了，但是作为勤熬少年当中为数不多的，甚至可以说唯一的在历史上有据可考的人，索额图的人生其实就几乎差点吧复刻了鳌拜的人生。把鳌拜抓起来以后，索额图这个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当时顺治安排的四顾命之首索尼的孙子就不再担任侍卫，入朝当什么呢？当国史院大学士兼左领。干什么呢？主要负责写顺治皇帝实录。
1: 嗯，
0: 古代是这样，就是这个皇帝没了以后一定要给他写史，他这多大出生的是吧，然后这怎么出生的，怎么成长，当上皇帝以后怎么样，有哪些政绩，有哪些文功武德啊，要把他的一生哎给记录下来。
1: 嗯，
0: 他主要负责写这个。康熙9年，康熙皇上把他提拔为保和殿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就是咱说的这个现在说的民政部的领导，主管民政工作的一把手。但是他给康熙他爸写史这个事儿一直没撂下。2年以后，康熙11年，顺治帝实录编纂完成。索额图和所有给顺治写书的大臣一起加封叫从一品太子太傅。从呢就是你虽然不是，但是哎呀我应该怎么形容呢，
1: 就有这个一品的待遇呗。
0: 哎，对，就相当于什么呢，朋友们，现在有一个我们大家听到一个是参公待遇，参照公务员待遇，就这意思。从一品太子太傅，就是参照一品太子太傅，你们享受这级别的荣华富贵和待遇。其实，如果索额图就老老实实的，既抓了鳌拜，康熙他爹的这个历史他又写的不错，他就凭这两件事儿，别说他一个人，他真的能把这个荣华富贵啊往下传几代。
1: 嗯，
0: 但是大家伙在这个康熙王朝，我再说啊，一定要分清电视剧啊，要不然您听着听着就听岔了。在陈道明老师的那版这个康熙王朝里头，索额图跟明珠两个人的下场是都挺惨的。这段历史不是康熙王朝杜撰的，这段历史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刚才说了，清朝的一些官方历史是《清史稿》和《清实录》。《清史稿》里头这么写：事实，索额图明珠同。

0: 总秉朝政，护职司党，贪奢清朝右。什么意思呢？当时索额图、明珠两个人相当于皇上下面的宰相，统秉朝政啥意思？两个人一块把持着朝政。什么叫护职司党呢？这个有点意思，这个也是我想在这儿给大家稍微展开的。这个索额图和明珠这俩人啊，无论从出身到智力，我觉得就都还是比较 OK 和在线的。他们俩当上了这个大官以后啊，他们也明白，就是康熙这个人不好糊弄啊，康熙这个人不好糊弄，而且这个咱怎么讲，这叫前车之鉴啊。明珠不知道，索额图是心里门清，他知道如果要是把持朝政而且任人唯亲，那早晚他得跟鳌拜一个下场。
1: 对，
0: 鳌拜怎么死的？不就是把持朝政吗？是吧？皇上说了，哎呀，我一看这个静静挺好的，让他当这个户部尚书吧。鳌拜大手一挥，哎，静静不行，是吧？我安排别人，我觉得那个比静静行。皇上说的他不认可，他驳皇上的面，他把持这些人事的安排，那哪行去？所以索额图和明珠他们两个人叫护职司党，我的人你提拔。比如说索额图有一个远房亲戚，是吧，哪个家里的侄儿，哎，我想给他提拔。提拔什么呢？就让他主管这玉泉山啊，主管玉泉山这个给皇家送水这活。但是这个调令不能从我手里批，我就把这个事儿呢安排下边人，你们呢从明相，明珠不是宰相吗，从明相那条线走。然后报过来了，一报过来，明相一看，哟，这么好的活儿，给这人是谁呀？来人说了，这是所相的远房大表侄儿。哦，明珠就明白了，行了，好，明白了，刷刷刷一批，这事儿成了。可不是白成啊，过几天明珠也找人给所相送一个条。所相说，这怎么的，拿条过来一看，这谁谁谁啊，这是这个明相家的远房这个大外甥啊，然后呢想办到这个哪哪哪儿做一个小官啊，京西几品官、八品官、七品官。哦，行，好，你肯定得给人办啊。因为你的大表侄是人家给批的。他们俩就通过这种方式啊打马虎眼，就
1: 互相穿乎。
0: 哎，我的人你来提拔。皇上一问，你们都是谁的人？我们的谁人不是啊？一皇上也聪明，也问你这是谁的人？这不是跟索额图一世的，都不是索额图家的。但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嘛。后来发现索额图家都在明珠那儿，明相家都在索额图这儿。康熙说：“你们俩当我傻是吗？”所以这是他俩的一大罪状，他们俩就合起伙来钻了康熙。这是一块儿。索额图和当时康熙朝的另一个重臣，就是咱们这电视剧说的明珠，他的全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纳兰明珠。他们俩是康熙的左膀右臂，但是把持着朝政，培养了彼此，互相为对方培养了大量党羽。有朋友说了，他们俩这种方法也不怎么高明。实际上你错了，他们俩从一开始这种互相培植党羽，既是掩人耳目，另外也有他们彼此不可告人的心思。我的人都在你那儿，你那边的事儿我的人都门清。你别看提拔你是让明珠提拔你，但是想要拿下你，我一句话也能拿下你。所以就是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的事儿我的人都知道，我也知道我的事儿，你的人也都知道。所以咱们俩谁也别掀桌子。什么叫对博弈？很多人说，哎，我跟他之间博弈，你快坐下，你先找个凳子坐下。一个在这个桌面上、牌桌上站着的人，你是不具备博弈的资格的。什么叫博弈？博弈就是我们人人都有掀桌子的实力， 但认。

0: 人人都有不掀桌子的教养和定力，这叫博弈。打打打起来了，周桌子了，那都没有涵养。而且真正有实力的人是不用周桌子的，他转身从这个屋里出去，从外边把门给你焊死，点把火给你烧了，第二天谁也不知道，
1: 你都不知道谁烧的。
0: 这是本事，他会让你倒在和死在你压根就不知道的地方，而且你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关心。这叫真正有实力能博弈的人。所以明珠和索额图他俩之间就是，你也别弄我，我也别弄你，咱俩弄谁都是两败俱伤。所以呢，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咱就露钱就完了，就这么简单。他们两个极尽贪污腐败，生活奢侈靡费。但即便如此，康熙在发现了他们两个人的问题以后，对明珠什么动作都没有啊！别看纳兰明珠是康熙的左膀右臂，对明珠什么举动都没有，但是康熙亲手写了一块匾额，写的什么？节制锦度。节制啊，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吧，节日的节，制度的制，锦是什么？
1: 谨慎的锦。
0: 是这个，是这个锦吗？
1: 就是这个锦、
0: 啊、对对，谨慎的谨，
1: 嗯，
0: 度啊，印度的度，
1: 嗯，
0: 节制锦度，那意思你呀收敛点，把这个匾额赐给了索额图。聪明人那一看老大给你写这四个字了，那你赶紧架起尾巴做人吧，是吧，老实点啊。但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1: 就是左大就要早倒霉了。
0: 对，其实索额图真正让他倒霉，就像黑丹说的，倒大霉的就是不该掺和皇上的家事。历朝历代啊，你贪一点是吧，你在朝廷上狂一点，你娶多少媳妇儿，你贪了多少钱，其实皇上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只要你敢掺和他的家里事儿，那基本上你就是触了他的逆鳞，他就得弄你了。康熙登基的第四个十年整，就是康熙四十年。大家看雍正王朝，就是讲康熙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康熙王朝，但是讲到他这个怎么讲，这个立储的时候，
1: 嗯，对，他不是九子夺嫡的时候，
0: 哎，对，那还没到夺，那还没到夺，就是他立储的时候。雍正王朝的一些剧情，我觉得二月河老师在这方面的历史的这个权威性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他这一段剧情很有借鉴意义。就是他发现，哎呀，他和赫舍里皇后唯一的儿子皇太子胤禛这人能力一般。这个康熙是很清楚的，只要是你当了太子，你一定是所有人的靶子。太子没有好干的，太子没有好干的，历朝历代当太子的在爹的眼里都是他不容易，谁来说太子一个不是，他爹心里都明白，你就是恨他的是太子而已，他要今天不是太子，我明天就给他废了，你看后天你都不来说他，你跟他好极了，你还上家去找他喝酒去了。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一个人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实力，比如说你在单位里人家给你提拔一个主持工作的实职副职，实权副职，这本身对你就是一种考验。有的人说，哎呀，我压力太大了，我自打当上这个实权副职以后，好家伙，三天两头是吧，这那来弄我，那个这挤兑我，这又给我算扣，下边又来告我借那的。你不要抱怨，这难道不就应该是你在这个位子上经受的考验吗？你不经受这种考验，你怎么能从实权副职向正职迈进呢？哪个人这历朝历代哪个这个权力的副职，他不是经受住考验，得到磨练和锻造以后，才具备了提拔和进一步使用的这个前提呀、啊？但是康熙觉得他选这个太子选错了，他觉得胤禛的人品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胤禛最大的缺点就是他杂念太多，虽然他心不够狠，手不够辣，但是他缺乏一定的政治定力，所以渐渐的 你想想看，刚才黑蛋说九子夺嫡，朋友们，咱别说九子了，咱就拿家里的儿子来说，晚上媳妇跟你说，媳妇不在的时候你妈跟你说，
1: 两边
0: 这两边你就未必受得了，你更何况你当个皇上以后，九个儿子天天到你这儿互相告，是吧？
1: 多乱呀！
0: 哎，爸，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老三怎么怎么地啊？老八来了，我告诉你啊，老四啊，且不是个东西。老十三又来了，爸，我跟你说啊，老八借人啊，狗屎啊，你可千万不能听的。
1: 这一家子，
0: 你还得把他们几个扒的明白，你还不能让他们打起来，你还得互相牵制。黄河发水灾了，怎么办？救灾靠谁？靠老九。老九那个吃饱
1: 没用，
0: 吃了没上顿儿，不是怎么讲那句话？干妈妈不行，吃妈妈没够的主，让老八去那不行，老八去都收买人心了，那不行，我不好摆弄。让老四去吧，可是让老四去了，老八他们得闹。你以为皇上真那么好当的？所以说，皇上、太子几个阿哥之间的明争暗斗不断复杂。康熙呀、啊，也开始啊力不从心了。你想想看，康熙当了40年皇帝，岁数也到了。所以康熙40年的时候，索额图他本来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就说：“我岁数大了，我自己请求提前退休。”
1: 嗯，
0: 我退，他就退了。但是过了一年，康熙让他到山东德州。为什么去山东德州？因为康熙南巡。带着太子走到半道，在德州太子胤禛病了，索额图没觉得什么，就觉得可能我信得过皇上，儿子病太子病了，让我去照顾，
1: 他也退了，
0: 哎，我不犯歹，你让谁照顾都吃天咬村的，我一退休老头我照顾他没事儿。他呢就没有意识到这里边有什么政治风险，很高调。他高调到什么程度？他敢啊直接骑马到皇宫的宫门口，按道理说到一个区域你得下马，你得走着，他不，他直接骑马到宫门口。但是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儿，成为了康熙发难的借口。康熙42年突然下诏逮捕索额图入狱，训斥他是什么呢？12个字：护国不侵，结党忘行，议论国事。结果是什么？圈禁其子，同党免官。
1: 好，这么严重啊！
0: 把他的子女，所有子女全抓起来，所有他家里的和他通过明主提拔的全部罢官，就是说白了，把他们这个小圈子一网打尽。当时就是整索额图，整到严重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大臣家里有一本索额图自己写的书啊，比如说索额图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我主持新闻二人转和老爸老妈的岁月》，
1: 我写的。
0: 哎，
1: 你看看，我够厉害的。
0: 你写一本书，这、
1: 嗯、
0: 有一个大臣，就因为家里有这么一本书，
1: 嗯，
0: 康熙说怎么的，抄家，啊，这抄出一本书，什么书？我主持新闻二人转和老爸老妈的岁月。
1: 嗯，
0: 康熙说好啊，你竟然看这种书？
1: 你看看。嗯，
0: 一个大臣家里仅仅因为有一本索额图自己写的书，这个大臣直接就给砍了。
1: 你瞧瞧，
0: 其实这个时候距离抓鳌拜已经过去34年了，索额图就很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1: 对呀、啊，
0: 最后他的结局是死在了幽所，就是死在了幽禁的地方，跟鳌拜是一个下场。
1: 哎，一样。
0: 索额图死后5年。康熙47年，太子胤禛是历史上第一次被废。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废太子的时候，康熙终于说出了逮捕索额图的真实意图。
1: 哦，不是刚才说的那个。
0: 对，骑个马就给他拿下了，你太夸张了。康熙说：“索额图助胤禛前谋大事，朕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意思就是，
1: 啊，
0: 他帮着我儿子一块想弄死我，他们好早上来
1: 反。
0: 对，康熙说索额图试图帮助太子篡权夺位，实际上只是一种说辞，更多的是为敲打太子。但是这件事到底是真有此事，还是康熙先生疑神疑鬼， 只有康熙自己知道。整个《秦敖少年》讲到这儿是最后的结尾，而最后的结尾是一句话。我们说了，《秦敖少年》一共五个人，刘据传是五个人，领队的也是身份地位最高的就是索额图。
1: 嗯，
0: 索额图也是《秦敖少年》五人组当中在历史上唯一可考存在的真实人物。而在清朝的官方历史《清史稿》当中，《索额图传》的最后一句话是康熙临死前亲自加上去的。
1: 那写的嘛呢？
0: 你们想知道，在康熙死前，对于当年跟他一块玩到大，帮着他抓鳌拜，又帮着他当了好多年宰相的索额图，康熙同志给他最后一句评语是什么吗？索额图，成本朝第一罪人也，诚实的诚，索额图是我大清朝，我康熙这一朝第一罪人。
1: 你说出那么大力，干那么多事儿，最后第一罪人，心里多别扭，你说说。
0: 如果说时间可以倒回，不知道帮着康熙抓完鳌拜，从这个正大光明殿侧门走出去的索额图，如果知道自己死后在清史稿里头是被这样一句话去评价，我们不知道他会如何选择度过自己余下的人生。

0: 这个感谢朱越朋友的这纠正啊，刚才有一个字读音确实读错了啊，应该是更正为圈啊，感谢您的更正。这个今天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秦瑶少年到这儿就基本上就讲完了，后边呢我再找，如果有合适的我再给大家带来，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每个月每个礼拜都有，因为这东西也得花时间去整理，去攒这些材料，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也提供一些素材和您感兴趣的话题，根据您感兴趣的话题和素材我去寻找相关的资料和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以来对于我们这个说历史板块的支持吧，总算是给讲完了。那今天是8月14号，一转眼8月中旬已经来到我们的眼前哈，这一年又快结束了。那么本月开始呢，我们天津中诺口腔的舒适化种植技术再次换新升级了。
1: 中诺口腔的舒适化的技术呢，是让大家呢美美的睡上一觉，就能够把牙种好了，术前镇静减轻焦虑，超前的镇静呢可以让大家模拟生理睡眠，有效的缓解我们紧张的情绪，术中呢也让大家呢减少这些痛苦，术后呢我们恢复起来呢也比较快。另外呢，我们从八月开始给大家推出的这种改善型的种植牙，它呢比普通的种植牙更舒服耐用美观，适合全年龄段的缺牙人群。那么不是这个基础款的，这个在基础款的同时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什么样的人适合呢？70岁以下的人群，咬合力大，想吃硬一点食物的人群，那对于种植牙呢，舒适性、美观性有需求的人群。另外呢，骨质条件较差、戴假牙时间久、缺牙的人数较多的这些人群，都适合我们改善型的种植牙。
0: 是的，
1: 暑期呢，我们还有给孩子们针对于正畸啊，创造了很多优惠活动。比如说孩子牙齿不齐呀、牙齿错乱、牙缝大呀、地包天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选择我们的正畸。您只要打电话26528899。免费设计正畸方案，免费的 3D 口扫，免费的拍摄口腔 CT。 现在呢，我们隐形正畸立减3000，全瓷牙冠每颗1600元，现在就可以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
0: 我们今天呢，爱听原产地依旧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个休闲零食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山药核桃黑芝麻桃酥。我们是500克一箱啊，一箱呢就是一斤，然后5箱5斤只需要99元。我们的配料表呢非常的健康，小麦粉、木糖醇、山药粉、鸡蛋、黑芝麻和核桃仁儿。而且要强调的是，我们的配料表当中蔗糖的添加量是零啊，蔗糖的添加量是零。
1: 对，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9-0139进行选购。
1: 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啊，这个柠檬蜂蜜说期待下一个大话历史故事，
0: 谢谢。
1: 我心飞扬说想听韦小宝发家记。
0: 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人写，但是我感觉这个魏宝全的历史啊相对不是那么的准确，所以你要是想听个乐，我觉得您其实自己在什么 B 站呢、或者是抖音呢、您找一些博主讲的就可以，但是我还是希望从我们节目的角度出发，给大家讲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和历史典籍。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朋友听众，所以对他们认识理解历史、了解历史是比较有意义的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这周的陪伴和收听，朋友们，下周一再会。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区审计工作；津南区服务业座谈会召开，加快形成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62次常务会议，听取全区一至七月份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快讯：2026年全国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津南区举办，八里台镇潘家洼村道德评议会赋能文明乡村建设，临景家园社区开展暑期非遗体验系列活动。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友谊之海。新风尚新生活，加长版中服教你如何科学健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十二届区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并审议关于天津市津南区2025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研究部署全区审计工作。区委书记、区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把审计工作放在全区“十五五”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动、去落实，立足经济监督定位，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财政资金提

0: 要锤炼过硬本领，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审计铁军，真正做到重点把握准、工作沟通顺、问题揭示透、报告撰写实，更好地服务区委区政府，掌握实情、科学决策，保障政令畅通、执行高效。区领导郭建华、管强、叶浩兵、刘振明、王玉爱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津南区服务业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深悟深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和天津市服务业大会部署，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分析形势任务，完善政策措施，加快形成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杨浩指出，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已成为全区经济发展主引擎、产业升级加速器和吸纳就业蓄水池。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进服务业新业态培育、新技术应用、新领域拓展、新场景应用，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梁八柱，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杨浩强调，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创新驱动、深度融合、市场主导、改革开放，推动服务业品质更优、效率更高、创新动能更强、开放水平更高、市场环境更佳。用足用好三张好牌，独特资源禀赋，常态开展展、会、商、演、赛，汇聚更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消费流，持续做优会展服务、科技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数据服务，高效运营天开津南园，用好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盘活存量与做优增量，带动消费与服务民生，做优一产与接二连三紧密结合，引进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深化完善一加 X 规划体系、一加 X 政策体系和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龙头引领、大中小企业融通共生的良好发展格局。会上，区发改委、区商务局、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负责同志汇报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情况。津南国投、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陈景信息、欧明庄自动化、宏顺物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区领导郭建华、管强、薛彤、陈延慧、刘燕参加。
0: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2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精神和全市经济运行调度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一至七月经济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实现前三季度预期目标的务实举措，强调要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结合津南实际，抓好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落实，进一步谋划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创新生态，提升制造能力，聚焦市场主体优化服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提升机器人产业规模能级。要加强金融招商，积极争取各类金融政策资源支持，加大存量债务化解力度，统筹推进融资平台转型与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守牢安全底线，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天秤交账意识，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和各项支撑指标，提早谋划，精准调度，压实责任，补齐短板，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审议津南区加强

0: 将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方案送审稿，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基层消防工作各项重点任务渐行渐效。会议审议津南区持续擦亮迎南爱商品牌，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若干措施送审稿，强调要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切实把营商环境优势转化为产业集聚优势和津南高质量发展优势。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送审稿，强调要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十五五”规划，深度挖掘本土文化、非遗民俗、生态绿屏等优质资源，深入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与区域综合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津南区举办。来听都市报道60分的报道。
2: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津南区举办。在热浪下，小运动员们奋勇拼搏，赛出精气神儿。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北京、河北、上海等7个省市的17支队伍200多名小运动员参赛。在上午第一场比赛中，上海的球鹿队与北京的紫玉鹿和附属扬帆队展开角逐。虽然天气炎热，但小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最终上海球鹿队以17比14获胜，
3: 表现挺好的。通过比赛找到那个打击的感觉，反正热天我能打得很好，也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4: 天气挺热，但人也很热情。这次来等打完比赛，我也想带小孩天津这边旅游一下，看一下海河，去一下古文化街，然后尝一下天津的特色小吃。
2: 本次比赛将持续到9号，以积分的形式通过小组赛、交叉赛，最终决出前8名。
5: 培养他们的兴趣，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进入到10岁啊、12岁这个各个级别，咱们现在全国都有比赛，培养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棒球这个比赛当中去，为咱们国家这个棒球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的储备。
0: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近日，八里台镇潘家洼村组织开展婚事新办唱节俭、移风易俗树新风、道德评议会专题议事活动，以道德评议助力移风易俗，夯实文明乡风建设根基。
6: 会上，村道德评议会成员、党员、乡贤及村民代表围绕婚嫁陋习整治、红白喜事减半、优良家风培育等内容座谈研讨，聚焦嫁娶铺张浪费、人情相互攀比等问题集思广益，商议细化本村落实举措，凝聚破除陈规陋习的思想共识。会后，志愿者入户开展全覆盖宣传，现场解读村规民约与移风易俗倡议书，解答村民相关咨询。村里还在公示栏、主干道、活动广场张贴宣传海报，持续深化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涵养简约质朴的乡村新风。
0: 通讯员张楠报道。暑假期间，双岗镇林景家园社区持续开展少儿非遗文化系列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推动非遗文化浸润童心。这是社区连续第3年依托寒暑假打造少儿非遗特色活动，以寓教娱乐形式传承非遗文化。本次活动设置京剧脸谱绘制、马勺脸谱彩绘、九色鹿藻井扇子手绘3项非遗体验，孩子们执笔勾勒传统纹样，调配色彩，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古典工艺魅力，也在实践中学习了非遗知识，提升了动手能力。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月社区开展手绘脸谱扇趣味活动，孩子们脑洞大开，各展所长，在扇面上精心创作， 酷炫的小汽车、清新的花草等图案栩栩如生，充满童真活力。老年居民们静心提笔，认真涂色，不少祖孙搭档协作创作，大家相互交流借鉴，其乐融融。活动中，社区还联合口腔机构为现场老少居民讲解日常刷牙护牙知识，提供免费口腔检查，贴心守护居民口腔健康。浩瀚南海，碧波万顷，和平、友谊、发展一直是这片大海阵阵波涛回荡的旋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这片海必将为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交流架起更多更宽的友谊桥梁。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友谊之海，沧海同舟共相知。
1: 海纳百川，碧波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汇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

0: 江南金陵，六朝故都。在雨花台附近一个不起眼的公园里，保存着南京唯一一座外国国王的陵墓。这里的每一座石碑，每一段文字，都记载着600多年前的一个真实故事，铭记着两国先人结下的友谊。1408年，大明永乐6年，文莱不带一位国王率领150多人的使团，跨越南海来到中国。他们沿着闻名古国的海岸线一路北上访问，所到之处，明朝地方政府都以国宾礼遇相待。当使团到达古南京城时，国王突发疾病，不幸去世。让使团官员意想不到的是，国王临终前竟留下了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明朝廷非常重视，命当地官员以王礼规格厚葬。
1: 据考证，国王之所以留下这样的一个遗愿，一个主要原因是被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文明礼仪所感动，他想以此来加强两国之间的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0: 历史源远流长，友谊历久弥坚。2025年11月的一天，来自东盟国家的30多名中青年军官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与中国青年军官一起，围绕历史记忆、区域安全与合作路径进行对话交流。活动期间，中青年军官们来到南京、杭州、上海、昆山等地，参观军营，探访企业，考察民情，沉浸式领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交流活动增进了各国青年军官代表的友谊，也为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了青春活力。不同国家的青年官兵能跨海相聚，相谈甚欢，得益于各国日益加深的友谊，得益于这片大海的宁静，也离不开经贸发展给各国带来的机会。

0: 朱槿花，广西南宁的市花，也被称为友谊之花。每当朱槿花开的季节，一场越洋过海的盛会在这里举行。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各国代表在这里握手、拥抱、欢笑。他们洽谈经济合作，加强文化交流，通过琳琅满目的商品、丰富多彩的节目、独具特色的美食，把经贸合作的平台变成了友谊的桥梁。一场经贸盛会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友谊的联欢。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力量的中国军队，既是友谊的传承者，也是友谊的进行者。这位阳光帅气的泰国军官叫查纳坎，曾在大连舰艇学院学习，对中国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2023年11月，他同其他东盟国家的近1000名官兵一起来到中国，与中国军人开展连夜联训，用实际行动诠释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传统友谊。
1: 希望啊，将来呢，我们两国之间吧，中泰会啊搞一些联演啊什么活动呢，为了增加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然后我们两方的海军呢也可以更多的交流。
0: 浩瀚南海，碧波万顷，和平、友谊、发展，一直是这片大海阵阵波涛回荡的旋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这片海必将为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交流，架起更多更宽的友谊桥梁。

0: 生之于共同的梦想与行动。请关注下一集《合作之海》，从分享数据、守望灯塔，到共建项目、紧急救援，看这片蔚蓝如何连接你我，看周边各国怎样携手同行。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不少朋友都信奉这样一个说法，出汗越多，燃脂效果就越好。眼下正值三伏天，今天就跟大家聊聊高温天气该怎样科学健身。
2: 20天加长版中伏，南北方大范围桑拿天持续，但公园、跑道上、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的身影依旧比比皆是。很多人笃信一个真理，汗流的越多，脂肪烧得越狠。全民健身日，教你如何在三伏天科学健身。大家好，我是用大白话说干货的芝芝。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暴汗最先引发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骨科林广志主任在门诊中观察到，夏天运动扭伤频发，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动作不对，而是出汗太多导致钾钠流失过快。缺钾则腿发软，肌肉抽筋，缺钠会感到头晕恶心，浑身没劲儿。在这种状态下，打球、爬山、做负重训练，肌肉控制力会显著下降，跟腱断裂、半月板损伤、腰扭伤的风险都会成倍的增加。更值得警惕的是潜藏的血液循环风险。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保健医疗部张伟三主任特别强调，暴汗导致身体严重脱水之后，血液的粘稠度会大幅升高，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慢病人群，特别是老年群体来说，这就好比在血管里制造堵车，心梗、脑梗的风险自然会上升。此外，运动后的贪凉习惯也会加重身体负担，引发不适。林广志主任介绍，大汗淋漓时，

0: 人体的毛孔全开，肌肉血管处于舒张活血的状态。此时对着空调吹冷风，或者直接冲凉水澡，突然的冷热交替会导致肌肉血管骤然收缩，可能会诱发肩颈酸痛、头晕手麻，而有颈椎、腰椎关节基础问题的人群，病情更是容易复发。那么三伏天到底怎么运动才安全？张伟三主任提示，记住三个核心原则：一是科学补水，循序渐进，运动前15分钟喝大约150毫升常温水，运动中每10分钟抿一小口，别等渴到不行了再猛喝，轻度运动后补充水分即可。长时间的高强度运动之后，可以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是低糖的运动饮料，一定忍住别喝冰镇冷饮。二是拿捏好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三伏天清晨6到8点，傍晚6点以后都是运动的理想时间，应避开中午高温和雨后闷热的时段。同时运动强度要主动降一档，微微出汗就好，别和自己较劲儿。三是冷热交替要温和过渡，在户外运动后先休息10分钟以上，等心率和体温平稳之后再进空调房间。在室内运动时，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到26到27摄氏度，不宜和户外相差过大。颈椎腰椎不好的人群尤其要避开骤冷骤热。最后说句实在话，出汗排不出毒素，也带不走脂肪，三伏天健身及时补给，量力而行，才能越练越健康。还想知道什么干货，评论区告诉我。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2: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音乐随我动。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那药到不了病灶，那水进不了的沟渠，
2: 什么意思？
1: 就这样的肿瘤病人，你不管你是吃化疗药还是靶向药，效果都很不好啊，肝治不好，那医生啊都怀疑说，我这是不是这病怎么就看不好呢？那你看为啥？就是不吸收啊，老年人呐、淤堵的严重，岁数越大淤堵的越严重，吃药呢不吸收。你看颈动脉有斑块，眼底血管动脉硬化，冠状动脉硬化冠心病，腿上有静脉血栓，有风湿，你再有糖尿病，都在那堵着呢，你吃什么药他都不爱吸收。你看这个孙主任有个病人叫朱明翠老大姐，65岁那年吧，他突然就感觉这身体怎么不得劲儿，不舒服呢，吃不下去饭，吃点就吐，到医院检查肠道恶变，就是肠癌晚期。病理科的结论呢，就是说这个人呐、最多还能活3日，那这是晴天霹雳呀、噩耗啊，谁一查出来说是癌症，告诉你还能活3月，你能接受吗？65，幸福的晚年生活刚刚开始，孩子大了，刚要享点福，这就宣判死刑了，还能活3月，谁能受得了啊？当时哭啊，受不了。但是过了2天，冷静下来一想，我得坚强面对呀、我得治呀、不治这不就能活3日？那我要治疗呢，那也许就能多活几日。这个老姐姐就到医院了，开始了8个疗程的化疗啊。得癌症你得化疗啊，6个疗程8个疗程啊。可是呢，现实的冷酷就打击到她。你想第一轮化疗，哎，几乎没啥反应，挺好的。于是呢，他就赶紧转移到市级医院。这个主治医生吧，又为他制定了化疗方案，说这个方案吧没问题，你要保命啊，你就得这么治。这个老大姐就蒙圈了，啊，就转到孙主任这儿，得到的结论呢，还是说你这个化疗吧，是最适合你的主流方案对症啊。但是呢，孙主任告诉他一个事关生命的重大的信息，就是从他的舌头上抓到蛛丝马迹，看他舌头，说你化疗是对的，但是看你这个舌像齿痕舌，舌下舌管2条清晰，舌体有瘀斑，舌苔挺厚的，胶黏的，这是什么？痰湿瘀的体质，有痰，这个人大便多年不好，有湿，有齿痕舌，有血瘀，本身又有冠心病，又有斑块，又堵到肺子，又堵到肠子，你不淤堵，他能得癌吗？所以都在这堵着，那就导致你化疗的药还有靶向药它到不了病灶。那咱们经常说呀，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都在那堵着呢，你化疗啊，你放疗啊，你靶向药啊，它不能到达病灶，那你能好死吗？就告诉他说呀，有一个独特的中成药，这个中成药啊能钻能破，叫石头当归。 这石头当归呢有三大怪，长在石头山，刀砍砍不坏，石头缝里钻出来，中风偏瘫康复快。他就是清除痰湿的克星，专门清除痰湿瘀的。哎，你看那石头当归，它又黑又瘦，那野生的跟现在种植的那又胖啊又大的不一样，种植的产量高效果不好，野生的石头当归那个根须啊就像我们女人的黑长头发，又长又黑又硬，在石头堆里钻来钻去，把石头都捅开了，所以它钻和破的力量非常大。对于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疼，它能钻进关节腔，你吃石头当归寿星补汁，你关节疼僵硬，回弯费劲，下蹲费劲，肩周炎颈椎病髋关节疼痛，你呀、啊、你吃一个月它就不疼。再一个呢，眼底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眼底血管细呀、啊、只有头发丝的十分之一，那么一般的药呢它钻不进去，而石头当归能钻进去，钻进眼底血管把淤堵清除，你就出眼屎，眼睛就透亮，对老年性眼病效果好。再一个，它能钻进血脑屏障、血眼屏障、前列腺薄膜，钻进不通血管的那个肺泡里的那个气管网，钻进股骨头，钻进眼底血管、肾脏血管。你看，这都是非常细的，普通的活血化瘀的清淤堵的药它钻不进去，所以效果不好。但是石头当归寿星补汁儿它能钻进去，钻进去干啥？把痰湿淤堵消碎打散，还能抓出来。这个药就是清顽固淤堵的中成药，是啥？寿星补汁。哎，果然加上寿星补汁之后，就这个朱大姐她的疗效就提升了。当然了，在她的治疗方案里边，那肯定少不了提升超级抗原，增加警察细胞贝塔细胞的葛介保肾酶，也就是说让它抵抗力增强。哎，让它呢这个干细胞增多，干细胞一多，生成的好细胞都是能把那癌细胞抓出来。哎，吃上葛介保肾酶，再配上清淤堵的寿星补汁，从去年6月份开始，就是2025年的6月份开始，它这个疗效啊就越来越好了，它这个直肠这个恶变的部位，就肠癌的部位就缩小了，哎，慢慢慢慢的就少了。哎，全家人都以为说，哎呀，你看看这老人坚强啊，这个坚强啊诚心感动天和地，这诚心诚意的，你看这坚强，身上癌症没了，说这是奇迹呀。我告诉大家，这当中没有迷信，也没有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葛介保肾丸和寿星补汁。如果他没有用这两个产品，葛介保肾丸、寿星补汁，他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哎，你看到现在后续的治疗，少不了葛介保肾丸，少不了寿星补汁。那要想当百岁老人，给我活一百岁，你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啊，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生成新的心脏细胞、脑细胞、肝细胞、肾细胞，都让它年轻，而且抵抗力增强，让癌细胞不转移不扩散，并且能吞噬癌细胞，这就让肿瘤越来越小，别转移也别扩散也别加重，这个东西啊越来越小，那我们不就胜利了吗？再一个，葛介保肾丸和那个紫血丹呐、安宫光丸呐、 这都叫清朝宫廷三大急救药，它有再生功能。你像治骨头病，软骨受损，就是骨头坏死，哎，半月板损伤，髋关节置换术、髌骨置换术，你手术之后，你骨头受损了，哎，软骨受损、硬骨受损、骨质疏松，再加上骨头手术，这属于外伤后遗症。你看，你要吃上可借保肾丹，就觉得那关节啊、那骨头缝啊痒，那个肌肉啊猛，哎，吃上三个月，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的，腰不疼了，腿有劲儿，麻木、抽筋儿好了，走道健步如飞，能干活。哎，那你颈椎管狭窄的，手麻、头晕、心慌、憋闷、手脚不好使，这个时候要吃葛芥保肾丹，干什么？生干细胞，干细胞一多了，生成骨细胞，骨头结实了，你一转头，它就不嘎巴嘎巴嘎巴响了。这是我们治骨病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要记住啊，这个葛芥保肾丹跟干细胞啊，它俩。要记住，葛芥保肾丸是干细胞直接刺激我们的骨髓，它能让我们骨髓生成干细胞越来越多。你干细胞一多，你有冠心病的，注意啊，有冠心病的是不是有心肌缺血了？心慌、气短、没劲儿啊，胸闷，一检查心肌缺血，这个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特别是做过支架的啊，你要肺子有结节的，或者说你肠道啊，你哪儿做过手术的啊，怀疑有癌细胞的，那像刚才说的患者有肠癌，那你再有哎冠心病，你说冠心病心脏血管是不是堵了？你再有肠癌，这个肠子被痰湿淤堵住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必须清淤堵，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吃啥？吃寿星补汁儿。寿星补汁儿能把心脏里的淤堵、肾脏里的淤堵、肠子里的淤堵消去、打散、抓出来。那有肠癌的、有肺结节的、有冠心病的，吃完寿星补汁儿，注意啊，哎，吐痰，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不用害怕，吃完寿星补汁儿有肺结节的吐痰，白痰、黑痰成块的，吐完你呼吸就顺畅，就不憋了。有肠癌的拉大便拉浓，拉的都是浓啊，臭，这就是毒垃圾排出来。那排完之后呢，你肚子不疼了，大便能正常，坚持吃六个月葛芥保肾丹，这个直肠的手术，哎，你直肠手术之后，说我造瘘了，还是我直肠癌做手术了，我切掉一块肠子，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造瘘的位置修复好了，哎，大便呢正常了，浑身有劲儿了。因为葛芥保肾丹生成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你肺子不好，它生成肺细胞，把那个肺结节的癌细胞啊、肿块啊，哪怕。

0: 它不是癌，那你肺细胞也受损了，它都给你换成好的，让你咳痰喘都好。与此同时，倒痰盂，把老年痰倒出来，把肠子当中的垃圾淤堵倒出来，这个时候就能保证抵抗力增强，癌细胞不扩散不转移。那么你再有淤堵，有脑梗，有冠心病，有糖尿病，或者你心梗已经做了支架搭桥，说明心血管有堵塞。这个堵呢，它这个斑块啊，外边包一层膜，一般的药钻不进去。哎，只有寿星补汁石头当归它能钻进去。钻进去干什么？把那斑块啊敲碎打散抓出来呀。所以清淤堵之后，你看脑梗的吃完寿星补汁头不晕了，心梗的吃完寿星补汁前胸后背不疼了。你看这么好的药，未来三年恒昌龙药厂不再生产葛芥保生丹，寿星补汁未来一年我们也拿不到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啊，葛芥保生丹剩的不多了，寿星补汁剩的更少，大家要抓住机会啊！虽然困难，但是慧心给大家最后一次争取来半价用寿星补汁，因为贝喜集团不松口，就要10万盒，那咱们只能同意啊。但是以后大家再想用寿星补汁，恐怕就要花呀1000多块钱一盒，那你治病就难了。所以趁着这次机会，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错过，能参加活动能多备点就备点。再一个，大家呢想找我，直接打场外电话找我的学生，我呢直接呀接大家电话，说我想跟慧心老师视频面对面聊都可以，大家安心用药，抓紧参加活动，有不明白的给慧心打电话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也感谢慧心老师努力为大家争取来了葛芥保生丸最后一次公益活动。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8月8号到8月14号，慧心老师特举办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用药，葛芥保生丸不足1/4价格用药，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享受寿星补汁买6盒送3盒，买12盒送6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1盒，买20盒送10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葛芥保生丸买6盒送3盒，买12盒送6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1盒，买20盒送10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最后一次供应口服的干细胞技术葛芥保生丸，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半价供应寿星补汁。活动还剩最后几个小时，大家抓紧机会，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是8月11号到8月15号这5天时间，只要您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送您一份洗髓通脉方。这不是普通的泡脚方，是道家玉足圣方，28味道地药材，配方巧妙，用它泡脚排风寒湿邪，通经活络，尤其对风湿骨病、脾胃虚寒、失眠、心脑血管疾病大有裨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在健康养生的征途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福利风暴正席卷而来。这不仅仅是一场活动，更是对生命质量的深度关怀与提升。万家灯火栏目携手慧心老师，倾情推出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特惠盛宴，
3: 此次活动源自一场

0: 暖人心的善举。血尾红格界基地的刘望舒院长，在全球红格界资源日益紧张之际，毅然舍弃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无私地将4800对珍贵的红格界赠予我们，为众多寻求健康的朋友点亮了希望之灯。刘院长的慷慨与远见，让这份自然的馈赠得以惠及更多需要的人。
1: 深溶格界保肾丸作为此次活动的明星产品，汇聚了血尾红格界、环阳参、毛桃鹿茸等珍稀药材的精华，采用前沿的口服干细胞技术，为修复受损细胞、提升身体机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然而由于原料的极度稀缺，这或许将是您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体验到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健康奇迹。它已帮助无数帕金森、肿瘤患者重拾生活信心，见证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屈。
0: 与此同时，慧心老师精心研制的寿星补脂，专为改善痰湿瘀体质设计，能够强健脾胃，延缓衰老，共同构建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两者联合使用，效果倍增，让您的健康之路更加顺畅无阻。
1: 8月8号至8月14号活动期间，活动优惠力度空前，寿星补脂半价特惠，仅需519元一盒，格界保肾丸也以超低价格528元一盒回馈听众。在此优惠之上，买寿星补脂再享以下双重特惠：一、买6盒寿星补脂送3盒寿星补脂；买12盒寿星补脂送6盒寿星补脂，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寿星补脂送10盒寿星补脂，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买的越多，送的越多。与此同时，格界保肾丸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一、买6盒深溶格界保肾丸送3盒深溶格界保肾丸；买12盒深溶格界保肾丸送6盒深溶格界保肾丸，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深溶格界保肾丸送10盒深溶格界保肾丸，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8月8号至8月14号仅限7天。这是您最后一次参与细胞康复工程，把握健康未来的黄金时机。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
0: 好消息特别提示：一、添加公众号“福寿99”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二、8月6号到8月10号，只要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赠送一本养生宝典，地球上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和疗法速查使用手册，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
2: 好，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邵广玲，你好，欢迎您。
3: 李老师，我是天津武清区人，我叫邵广玲，66周岁了。
4: 哎，老姐姐好，欢迎你，有什么事啊？
3: 啊，我想就是参加这个深溶格界保肾丸的最后一次活动，听您讲就是最后一次了，就是说我要报名，就是20盒赠10盒，还一个3盒软骨素，还有1个银杯。
4: 嗯，好，就是格界保肾丸呐，20赠10的，对吧？
3: 对，
4: 啊，还有3盒氨糖软骨素，还有1个银杯啊。
3: 是，
4: 哎哎，好，老姐姐是给自己用吗？
3: 是。
4: 哦，那这葛界保肾丸，我们自己以前吃没吃过呀？
3: 以前吃过，我吃过三周了，量不是多大，就是找实力揽实力。
4: 嗯，吃的效果怎么样？
3: 吃的效果挺好的，就是说以前您不问过我吗？我跟您上次冲过一次饭，就是一宿接小手两次，这回躺了就一宿，就以后就不上厕所了。
4: 嗯，挺好，夜尿改善了。
3: 对，还有那个腿，这不就是我其他毛病还没有，就是右膝盖外伤，现在也见好，连做那个百脉疏通板，现在大概这些天，这不有半个月了吗？这边高温我也不出去，我就几间房来来去活动，脚这见好好多了，不能太疼了。
4: 啊，您这个右边的膝盖受过外伤，对吧？
3: 对，所以说11年半了吧，都摔了。
4: 啊，那他的症状是疼还是走路受影响了？
3: 也疼，也走路也受影响，就是说要走几道，比如说赶个集呀、啊，谁都瞅瞅是我是瘸的，就瘸的右腿瘸，就这几年开始不瘸，其实我这病不大，就是磕在一个楼房的棱着台阶上，那时候呢还10年，那时候大人也没在家，孩子没毕业呢，孩子上大学。回来我是农一村的，还有农活，还老干活。回来对头一年上去医院拍片子，说是关节炎，让做手术。那时候也没有钱，怕多坏，始终不干，就是也是听广播不断的瞧。就是您这次那回让体验的生生补汁和这回生生隔界保证管事，其他都不是太管事。
4: 您那条腿凉不凉？
3: 不凉，也热乎。
4: 啊。那蹲下再站起来受障碍吗？
3: 哎，稍微有点像，就是说睡一宿觉或者走道腿疼，还有就是说歇半个小时腿疼。所以这一边又搭着贴您那个，就那个三伏贴，哎，不嫩腿疼了，就我主要就是疼的那就是贴，其他就还没准贴，这回站起来问题不大了，就那三伏贴也管事。
4: 嗯，对，这都配合着用啊。
3: 哎
4: 哎，三伏贴呢你就可以贴在足三里和你的内外膝眼啊。
3: 是
4: 还有上边膝盖上两寸内侧，那叫血海穴。
3: 哎，是
4: 啊，这样贴呢对养你的骨头有好处。另外呢，这当中既然受伤了就有淤血，那个寿星补汁啊，它起到呢活血化瘀、清淤堵、去血栓的作用啊。
3: 哎
4: 哎，可以呢，吃寿星补汁儿，再多做一些呢百脉疏通法。
3: 是百脉疏通，天天做。
4: 哎，因为我们膝盖不好啊，你就量力而行，能吃得消就和着做啊，不要呢说我呀疼也做，不这样，就是。保证身体不疼啊，能承受得了，这样来做啊。
3: 现在做不能太疼了，就是说没让您连用您这个就是深入隔界保证了，连贴您那个三伏贴，天也热嘛，就在屋做不能太疼了，就
4: 挺好。隔界保肾丸呐，对这个骨外伤后遗症呢，那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红隔界你看它断尾重生。那个骨头断了，它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一起修复，哪里损伤修哪里。那对于你来说，隔界保肾丸生了干细胞，它就能生成骨细胞，让骨头细胞都换成好的、健康的，增加骨密度，让骨头结实。所以你只要坚持吃啊，这个腿能恢复得好啊。
3: 哎，
4: 这样呢对我们包括其他脏器的老慢病都有好处。
3: 是
4: 早你吃呢要这样吃，一天三次，一次10粒。
3: 哦，
4: 每天吃30粒，稍稍加些量啊，然后用淡盐水送服。
3: 哦，是用淡盐水送服。
4: 哎，这样会吸收好啊。
3: 哎
4: 哎，贵州法做没做？
3: 坐着，一天只要也做2次。
4: 贵州法做的时候呢，就把我们的膝盖呀用护膝包上，或者用毛巾包上，别把膝盖磨破了啊。
3: 我穿着护膝呢。
4: 哎，这就好，也量力而行，觉得我坐着还挺舒服，还不累，咱就做。跪走法它也能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啊。
3: 哎
4: 哎，挺好的，老姐姐。
3: 是，我就能自己就行，就是说因为我就自己一人过日子，那伴儿走好年了。
4: 哎，对，所以说呀，这个老年人呐，吃饭、睡眠，这都健康，大小便。再一个，主要是呢，得能走能量啊。
3: 是，我以前就是没用您那深蹲隔界保持门，就赶集二三里地，赶集有点费劲，走道反正腿疼。
4: 那现在还疼吗？
3: 现在这半个月也高了，我也没出去，就是都是孩子给我买吃的，院里又送了点东西。
4: 嗯，在屋里活动活动还疼吗？
3: 屋里不疼，就是还开着空调，开的就是30度的空调。
4: 哎，挺好，老姐姐您呢好好用，特别是这次啊，还拿到氨糖软骨素，它呢能够给骨头补营养，对你这个骨关节病呢更有好处啊。
3: 哎，行，
4: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老姐姐，有事儿就来电话啊。
3: 行，谢谢李老师。
4: 哎，再见。
3: 哎，再见，行。
2: 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

0: 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哎呀，真是感觉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哈、啊，可能就觉得这个时间的速度它就是不一样。这一转眼，这又到了周末，
2: 哎，
1: 啊，咱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是阴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再来展望一下六日两天呢都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呢和今天都差不离啊。最高气温30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20到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嗯，此刻的室外温度29.3摄氏度，相对湿度59%，东南风微风。
1: 目前室外的体感温度为32.4摄氏度。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于敏先生于1926年8月16号出生在现在的天津市宁河区啊，后天。今天是8月14号，后天也就是本周日即将迎来于敏诞辰100周年。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邀请，哎，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天津市核学会副理事长、核技术专委会主任杨斌来共同追忆

0: 然后您觉得他身上的哪些闪光点啊，让您印象深刻，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互动聊聊。
1: 都说啊，这天热人的火气容易大，沾火就着，进而引发路怒症一类的冲动行为。那为什么这天一热人就容易着急呢？难道它跟天气冷热有关系吗？这个天冷它就冷静吗？咱们说啊，心理学上管这种现象叫做有毒人格，它跟天冷天热没关系，该犯路怒症的时候这三九天也照犯不误。那稍后呢，我们和大家就聊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说说啊，除了开车，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时刻让你突然情绪失控，您有哪些灭火的小妙招？
0: 咱先抛砖引玉一下，就是你先自己说说啊，有没有路怒的一些经历？
1: 路怒经历，就是咱们我可以展开说说，就开车，我觉得还好，就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情绪失控的事儿。比方说这个你忙活着这件事儿吧，想希望把手头这件事儿做好，但是发现忙活一溜够呢，总是有一些让你就是不太满意的、不太完美的地方吧，然后你可能就会着急。等你把这件事放过了之后，
0: 那你跟谁着急？那不是自个儿跟自个儿着急吗？
1: 就是说呀，就是你可能会有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插曲，就不完美吧，就是对方做的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不完美。
0: 哦，对方做的？
1: 对方做的呀。
0: 哦，
1: 就比方说，就是你想买个水盆，我举例子，但是对方怎么安就安不好这个水盆，就是你即便跟他说了，他最后还是没有达到你的满意，我就以这个举例子哈。然后你发现这个事儿你就放过，等你回到家呢，再一看，哎呦，孩子作业还没完成，就是你在安水盆的这过程当中吧，发现你交给孩子的工作孩子没有完成，然后你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就是压倒你最后的一根稻草，然后你
0: 就是说，生活当中哪个超出了你的那个预期，或者说是有一些偏离背离，
1: 偏离背对。就是我
0: 都会着急，
1: 你会着急啊！就尤其我为什么说压死你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它不是指的
0: 压死骆驼，别压死你啊！
1: 就是它不是指的一件事儿，就是可能很多事儿突然在一下子爆发累积了，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能这样？忙活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就会有崩溃的一刻。但是单指某一件事儿，我觉得可能还好，都还能控制住。
0: 就是您看，在现在的这个，
1: 你有吗？
0: 你看，我接着就要说这个，这个所谓的婚恋市场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婚恋为什么要跟市场俩字挂上钩呢？这都这么说啊，那咱就说这个婚恋市场上吧。啊，就是很多人现在在这个找理想配偶的要求当中，都会写上一点，就是说情绪稳定。
1: 嗯，
0: 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现在情绪稳定的是一种非常，大家追求也觉得挺难得的一个品质。但是你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多情绪稳定的人啊，他可能也会在一些固定场景当中，就是容易出现情绪有一些波动的情况。就是为什么都说路怒症这个事儿，就是在车上他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您比如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哎，咱也不是特别的着急，前面的那个车呢，再跟前车留的距离呢，往往比较大。就会有一些不自觉的人呢，就是往里夹个个什么的。
1: 对，
0: 可能你夹一个两个的时候，
1: 你看也是夹多了就受不了了。
0: 你后面你也没觉得，行，也就这样。这人哎呀，可能是个新手起步慢，但是要是一直这么夹着个，我跟你说，
1: 受不了，你就会低他。
0: 对，难免有些人就会这个情绪失控，还别说啊，所以我为什么拿这个举例，它并不是说你和另外或你前后左右的车直接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矛盾啊，或者你觉得在开车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包括前车的前车都有可能会让你情绪失控，成为一个导火索啊。就是在这样场景当中，就是有的人你看职场在家里他都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但是就是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容易出现。其实我分析这里头的这个多种原因啊，您比如说在高速上或者在快速路上，你开的时候突然有辆车，他想挤一下，他可能在后视镜里没看到你，他晃了你一下，因为这个的话对于你来说是一种突然出现了一种应激性的一个反应，所以你可能不好控制自己的那个情绪，说白就是被吓了一下，对吧？这是一种。但是就是在

0: 拥堵的车流当中，其实谁也比谁快不了多少的情况之下，哎，就是这种谁起步慢了，谁起步快了啊，谁又并进谁的道了，其实是特别容易让一个人情绪失控的瞬间。
1: 对，尤其可能是男同志，我觉得男同志比较关心、比较关注，就是这个。就开车过程当中的，反正我确实有时候和家里人出去的时候，家里人如果要开车的话，看到谁手慢了呀，或者说这个堵车的时候，像你说的又放车放一辆车两辆车呀，就会着急。可能女同志相对还会好一点，我觉得在这个路上开车哈，相对还会好一点。
0: 但是很多男司机可能过去之后，哎，还得看看这谁开的这个车啊，让这么多车都加进去，过去一看，哦，但这种。那个刻板印象啊，咱不一定这个赞同，他非得看一眼是谁。
1: 你说到这儿，
0: 往往就说
1: 我
0: 说是女司机吧。
1: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就是说，正好你说到这儿，我说到一个，就是我一个听到一个朋友前两天跟我讲，就还之前了，他就说他从这个单位门口开车出来的时候，就是他想直接并到这个右车道，就想右拐，他是要斜着过去的，他可能没有看到后方的车。等于当他右拐，就是直接拐过去的时候，可能人对方的车呢就停在那儿了。就但是那个大哥呢可能很生气，然后呢等他顺着过来的时候呢，那个车就想超过他，就想给他别住。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后面就有车跟过来，然后因为他堵了嘛，那大哥就下车了，但是他没有下车。然后呢后面的车就不停的滴滴滴滴滴就摁。按完之后他以为就没事了，然后呢那个车因为叽里咕噜一看他也就算了吧，他也就开车走，他也认为没事。等他拐过去之后发现那大哥又跟过来，然后又给他挤在那儿停在那儿，又下车，然后又骂了他几句。然后他当时就说，他说我就想哈，我是知道我错了，我刚才可能没有看到他的车，我都已经让过他一次了，这个人为什么还是没完没了。他说要搁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脾气啊，是一个女同志，他说肯定我也要下来跟他讲究，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还没有必要。后来我们当时就说还真没有必要，就是放过他就是放过你自己。你说你跟他在那一通骂，就动起手来，你说有什么用呢？最后还得下耽误功夫。有的时候人这个情绪真的一上来，尤其很多男同志他真的是控制不了的。
0: 嗯，你看这给彼此性别啊、
1: 嗯、
0: 这个贴标签了。嗯、好好好。
1: 就大多数嘛，对吧，很多男同志他看不上女同志开车。
0: 没有，天津老爷们儿都惧内，都尊重女性。嗯。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哎，有这么一项研究发现。坐姿端正能够提升自豪感，并促进更有效的风险承担。这个身体前倾趴在桌子上的人，往往被认为更加的保守，在职场当中获得的收益也是比较少的。坐直并不等于彻底的你就能够改变人生了，但是记住，它是影响行为的众多因素之一。在互动平台上啊，有听我开玩笑的说，我就会自我 PUA 一下啊。他之所以这样，还是我自个儿的能力不足。因为我是跟着美国总统车队出行的，应该就没有强行并道的了吧。还有哦，说这个莫福啊，这个二郎神又给咱创作了一首诗，哎，也提到我上了两个连轴转了、啊，
1: 哎呦，不容易啊！
0: 终于可以回家了，好困了、
1: 嗯、
0: 啊！二位莫福安康。
1: 哎呀，你说成年人啊，真是这个觉总会感觉睡不够，因为不停的有各种事情，上各种班是吧？大家真的是，抱抱你，抱抱你啊，给你这个肯定，你很不容易。
0: 这个成年人更不幸的是，觉得哎呦这么困，这么缺觉啊，睡一会儿呢，他就
1: 醒
0: 了。嗯、今天说二位主持人好，时间过得真快，今儿马上就是周末了啊！也祝各位听众老师、编辑老师和各位听友们周末愉快，谢谢您。好了，各位可以依旧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0: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3: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全域科普，天津声音。
5: 今年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先生诞辰100周年啊。今天呢，我们就专访天津市核学会副理事长、核技术专委会主任杨斌。请杨主任从核科技工作者的专业角度追忆于敏先生的科学历程，探讨于敏精神在当代核科技领域的传承与回响。
6: 2026年呢，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先生诞辰100周年。于敏先生1926年8月16号出生在当时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也就是今天天津市宁河区，可以说是咱们天津人民的骄傲。于敏先生从未出国留学，以国产土专家的身份，从理论物理研究转向了氢弹攻关，隐姓埋名28年，为我国核武器的突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呢，我们推出于敏自有后来人融媒体报道，专访天津市核学会副理事长、核技术专委会主任杨斌先生，从核科技工作者的角度来追忆于敏先生的科学历程，探讨于敏精神在当代核科技领域的传承与回响。欢迎您啊。哎，我想先问问您，您最早是在什么情境之下了解到于敏先生奇人奇事的？
7: 是这样的，因为我就是学核物理出身的，我上大学就是学核物理专业，当时呢，那阵也要知道两弹一星的那个功勋获得者，因为我是天津人嘛，因为于敏也算是天津人了，所以觉得就是一个同事都是天津人，同事都是核物理，然后所以就有些共鸣吧，觉得自己很自豪，开始慢慢的。

0: 知道鱼米的一些事情了。
1: 那么像您说的，您从业内人士的角度啊，专业人士的角度，您是如何解读鱼米先生的贡献的？
0: 网上大家现在网上比较普遍了，大家网上啊人工智能搜索知道那个鱼米都说中国的氢弹之父，这个名字首先说对我们来说称谓这个表扬他一点也不虚，他确实是氢弹之父。大家说点大家知道的事情，大概就是1967年6月17号氢弹爆炸，1964年10月16号原子弹爆炸，这两个事都是举国欢庆的举国震动的事情。但是背后的事情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原子弹和氢弹为什么我们在64年有个原子弹，还有67年还要炸一个氢弹，氢弹还有什么意义，这个事情其实在公众来说很少有人还讲这个事情。首先说这个原子弹呢，它大家知道原子弹是裂变，只要凑够了足够的 U-235 和足够的钚-239就可以实现这个裂变。但是聚变它是不一样的，聚变是需要在一个高温特殊的环境下来实现的。比如说现在做的是可控核聚变发电，现在大家在攻关这事情，聚变反应是需要在爆炸时，需要在裂变反应爆炸前期之后才能引发，现在是原子弹引爆这个氢弹。当时国际上包括到目前除过中国之外，包括现在世界五常，美国、法国、英国，包括原苏联现在俄罗斯，使用的都是同一种构型的一种氢弹爆炸方式。在中国那个时代，中国六十年代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中国人这个应该怎么做，也没有人告诉这个氢弹怎么爆炸，核的原子弹怎么爆炸才能把氢弹引发，所有的聚变材料全炸散了，怎么在炸散之前引发这个核聚变，这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其他国家走的是同样路线，但中国当时那个环境下中国走不出来。这就好比举一个例子，就好像在一个年级的若干个班，大家都知道现在要需要选，比如要选多少个班干部，这个班级已经有牛人了，不管他们之间是互相抄啊，互相借鉴，他们已经把某一道难题解出来了。上面就说了，谁把这题解出来了，谁就能当班干部。有四个解出来了，中国现在没有人解出来，中国也要去这班交流的学生，就好像交流生一样。最后谁解出这题的是于敏。他没有去这些其他班，这些学霸班去那个留学，他就在自己的班里用自己的方法把这问题解决出来了，从而实现了中国氢弹的制造，使中国这个聚变武器原理最终变成了现实，而且走的现在叫鱼敏构型嘛，包括这个方法到现在仍然是保密的，是鱼敏使中国的核武器达到一个高高的高度，实质上达到高度，才是我们真正从一个就是有核国家变成一个核大国，有个核实力的国家。
1: 您刚提到一个词儿叫可控核聚变，其实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更为熟知的名字，就是人造太阳。
0: 对对。
1: 那刚才您提出的这个鱼敏构型呢，它在世界上应该说是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那这个鱼敏构型对于我们如今像可控核聚变这个技术的发展，是不是也是一个基础性的作用？
0: 不管氢弹、原子弹，它希望是不可控的，希望它在短时间的尽可能释放出来。鱼敏构型就是说，因为氢弹是核弹引发的，为了在氢弹尽可能多的利用氢弹原料，才能制造出更大的一个氢弹聚变效应。鱼敏是使在核弹爆炸的一个特殊情况下，把有效的核聚变材料充分的利用起来，这是鱼敏构型的贡献。一般来说是这样的，裂变弹一般来说从理论上讲，我大概爆炸当量不会超过50万吨，哪怕有的人说已经实现了热核反应所说的聚变，但其实真的没有说看它达到超过50万吨以上的聚变爆炸当量的爆炸。但中国1967年那次就是300万吨的当量，就是包括俄国的最大的那个聚变反应，就是沙皇炸弹5000万吨、也都是。包括你刚才说的一个人造太阳，包括真正太阳，它其实也是聚变，因为聚变是相当于是在宇宙中是几乎是从零上没有什么上限的。它武器积累一些试验参数，比如核反应、反应截面，包括核反应发的一些机理、一些原理。
1: 再有呢，就是提到于敏先生的话呢，很多人也就是一直在说，他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是吧？带领团队在非常有限的时间之内突破了氢弹原理。有一部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功勋》，其中呢就是描写了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于敏像一开始跟那些有出国经历的人相比呢，可能并不是说多么具有发言权，甚至说是怀疑过这个权威期刊当时给出的结论。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经历，您有怎样的一个解读？您觉得这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0: 那家演的电视剧呢，我也看过，当时也挺受震撼的，当然也是有真实的历史背景的。首先说，当时刚才我也说过，这个氢弹这个构型跟核弹不一样。核弹当然构型客观上讲，但是大体思路是有的。 但是氢弹是不

0: 这样的。清代当时这个思路对中国是完全封闭的，中国是完全不知道这事情要怎么做。只有于敏，可能这也是他的劣势，也是他的优势。他没有获得国外这些经验，没有过这些渠道，他就通过自己的物理知识。按照现在好讲，这也是一种创新。国家需要我，我也不考虑困难是什么情况，我也不考虑做，只说这题摆在我面前，我需要解决，我也没有其他渠道解决问题。就好像当时那个功勋里的非常记这么事情，温家宝老在朗诵就是后出师表。诸葛亮状态当时和于敏当时状态，我觉得是有点相似的。当时西方列强都很强大，他们都很成功了。你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你像这个情况下你怎么办？他用中国人自己的办法解决这事情。咱们叫现在有鱼米构型，但其实就是现在说就是一种创新的方式。我就是理论上实行可行，我就做出来了。这个不是说非要跟谁谁一样，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啊。鱼米面对困难这种压力，他自己的选择，这是我觉得也是让我比较感人的一件事情。我问题解决不成，还可以在一个当时中国科学院当一个研究员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要解决问题，即使有风险，为了国家，我要把这事做出来。能为国家做点贡献，那是我的幸运，这也是渔民选择的一种方式。不要说是其他留宿留美，留宿留美都只是一个背景而已。不管留宿留美，你最后要的什么？要你解决问题，解决国家的需求。谁能解决目前中国的问题？谁能解决中国的难题？谁能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把这个人民过上好日子，能使中国的强大？谁就是应该像渔民一样的英雄。
1: 就是核工业的一条精神谱系啊，从两弹一星精神到四个一切核工业精神，再到强核报国这个创新奉献的新时代核工业精神，您也是这个链条上的当代传承者啊。这个您觉得这份精神在如今，包括您的一些这个观察经历，在核工业工作者的身上有哪些具体的体现？
0: 我觉得于敏这个精神，就是说，他自己更能解决问题。包括现在中国很多的一些核的一些技术突破，也需要鱼米精神来做。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天津市那个核理化院，他们前些新闻也报道了，做那个硅28，做成4个9的这个东西是在量子计算。大家都知道，量子计算是未来一个非常有非常有前景的一个计算。这个做提纯的高纯的硅28，这个技术就是用的核的同位素分离技术。核技术不仅可以做大家知道氢弹啊，它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高新的技术，而且这些人做这些事情本身也是一种鱼米精神的体现，就是我不是说用非常过去的方法去做，我要解决这个东西需求，量子计算需要的东西，这个不可能过去谁谁有提到这个需求，问题摆在这儿，我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我用过去方法解决，用中国的方法解决世界的问题。这就是渔民精神的一种体现，这是我认为的渔民精神体现。
1: 就是您也是多次走进咱们天津市的一些这个大中小学啊，来开展这个科普讲座。那么就是在面向青少年科普讲座的时候，我记得您也是经常会提到于敏先生啊。您为什么非常乐于讲于敏先生的相关经历？都会讲些什么？这个年轻学生听后有哪些反应？您觉得这个于敏精神对于当今的青少年们，哎，有怎样的一个意义和吸引力？
0: 首先说，我最近讲的科普，就是讲鱼米的最多的是在天津各中大中小是讲会的鱼米，因为大家既然都在天津做科普啊，大家首先都是一些天津的孩子，跟就像我当年一样，知道鱼米是从天津出来的，有一种自豪感，一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知道天津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为中国做出非常贡献的一个核技术一科学家，这也是一个能激发这个受听众的孩子的一个。叫地域自信心吧，作为一个天然的自豪感的一个出发点，所以说我要宣传渔民，宣传渔民也是宣传我们，就是说，知道天津人也在曾经为国家的核科技工作者、为国家的建设、为国家的强大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 您一般都会怎么讲呢？跟孩子从哪些角度来切入？
0: 因为不同年龄肯定不同的讲，如果年龄大的孩子就会讲一些。氢弹原理就像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些我刚才前面已经说的一些关于氢弹的于敏对氢弹的贡献的一些实际意义，因为他们学过一些基础的物理知识，可以更容易理解一些。对于年龄比较低的孩子，我就会一些发问式的方式，就是你们知道谁是氢弹的科学家，他和天津有什么关系啊？如果答对了，我还准备一些个人准备一些小礼品发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更好的记住这个为中国做出贡献的天津的核科学家。包括那个他在木寨中学，他在耀华中学，都求过学，他的整个的就是上高等教育之前，全都在天津完成的学习，他的整个人生的一些基础，包括他的一些人生观、一些三观建立，其实都是在天津建立的。天津肯定对他的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觉得作为天津的孩子，就是说于敏当时能成，我们从天津走出，我们也可以将来为我们的国家未来实现我们的贡献。
1: 其实在看那个功勋电视剧的时候，还让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隐姓埋名。这隐姓埋名四个字其实说的挺简单的，但是你面对，因为工作也非常繁忙，科研工作，然后家里也顾不上啊，甚至说是孩子病了怎么样的，就是包括他爱人去生孩子过程当中自己也不在家里，然后呢你也没有办法去跟家里人去解释你天天这个披家舍业忙的是什么。这个也是现实的这个情况，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核工业来说，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常态。
0: 没错，包括于敏在内，我了解就是包括于敏在内，不光于敏在内，就是整个基本上所有做两弹一星的当时都是那个保密的那种状态，他们长期隐姓埋名，因为都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就为国家这个做这特殊的工作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需要。其实郑国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仍然在隐姓埋名做一些贡献，包括在国防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岗位一些做这些事情，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怎么样，他就是说国家需要我做这些事情，我的一技之长为国家做这些事情，于是我就去做了，我尽我最大努力去做，我最好的方法去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国家，强大的国家，这就是我自己的成功，这就是我人生，这就是我对自己，这是国家对我认可，也是我对自己的一种认可，这是我的人生选择。包括现在你要真的一个作为科技工作者来说，我解决一个问题，我解决一个人类的一个问题也好，或解决一个国家的，哪怕一个城市，哪怕一个很小的一个企业的一个问题，我这把这事儿解决了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作为科技工作，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知识长处去放在实际问题解决之中，这才是一个科技工作应该追求的一种方式。

我们爱科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科普大使纳新，我关注的领域是航天和高科技产业，希望科普工作能够让您关注最前沿的技术，关注应用场景，关注人类未来发展的战略。战略就是把握未来，而比把握未来更牛的，则是创造未来。希望科普工作能够带您一起关注未来，创造未来。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李飞。
0: 哎，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天热，哎，人容易火气大。
1: 嗯，
0: 这个刚才我觉得开头李飞反问一个问题也挺好的啊。天热，这天凉快了呢？
1: 嗯，
0: 天凉快了，路上就没有路怒症了？也不见得。不过咱说在生活当中啊，情绪稳定，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特点跟优势，是吧？别稍微遇到点不顺心，就看横竖都不顺眼，对吧？立马就炸，见火就着。所以我觉得咱今天要聊的这个事儿呢，应该说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它不属于这种。你说我偶尔的。
1: 嗯，
0: 哎，因为有点什么事儿不顺心的，压力大了啊，哎，我情绪上有些波动，对吧？这个我觉得不算，人都有一个这个发泄的一个渠道，
1: 对，
0: 是吧？咱今天说的主要是什么呢？这种见火就着的，这种在心理学上呢，管这种叫什么呢？叫有毒人格。我觉得这个倒是个科普性的语言啊，
1: 嗯，
0: 你就是普通人好理解啊，就是他。毒性大啊，随时会发作的。嗯，
1: 对。那心理学研究就指出了，有三类情境尤其容易让人做出与自身性格不符的出格行为。第一类情境就是陷入了某种挫败。
0: 哦，
1: 那心理学家呢，把这个挫败啊界定为一种客观的状态，就是你在达成目标时受阻，而非单纯的情绪。
0: 这个失恋算吗？
1: 挫败管那可能也算吧。就是也算，我觉得就是你在
0: 我就想追迪丽热巴，他拒绝了我。
1: 你这个可能
0: 叫妄想是吧？
1: 不只是情绪，对，脑应该查查脑电波，可能短路了。
0: 主要是他怎么拒绝我的？
1: 这个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都会有或大或小的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受挫，那这个挫败带来的情绪压力就会让人做出一些事后后悔的一些举动。比方说您开车的时候，您想并道，边上车就没让您，您几次也没并过去，崴了，急了，上脸了，这路怒症爆发了，然后就开斗气车了。
0: 对，有的人呢是因为没有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对吧？咱就有这么一个案例，也是双方开斗气车造成人员伤亡啊，伤害吧，没有亡。事后呢，据驾驶员介绍呢，他上路开车的习惯就是，我前面不能有别的车。
1: 你说你上学追第一就行了，你开车追什么第一呀？
0: 这个应该开飞机去。
1: 嗯，
0: 开高
1: 铁那也不
0: 行
1: 了。那天开飞机一看，哟，不行，我前面9:30有一架班机，我这是12点的，
0: 追他，
1: 我得追过去给他。我就不行，我得超，我走别的航线。
0: 就只要有车在他面前，我就必须超过去。我跟你说，这个人啊，反正就是没在哎北京这样大城市待过。
1: 嗯，
0: 不然早板过来了。
1: 对，
0: 你知道。那就是你在我面前，我就觉得你挡我视线啊，这个听着都感觉匪夷所思啊。哎，就这种呢，但是他觉得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我人生当中的要求。哎，这个可能也属于就叫有毒人格了。
1: 嗯，那这个有毒人格爆发往往没有明显的征兆，也许是什么，他刚被老板劈头盖脸数了一顿。也许就是什么后座孩子，哎呦，在看电影的时候突然间哭了，吵得他心疼。也许呢，还是他赶时间接人呢，然后也许也是收到
0: 吵得他心疼，
1: 头疼的，就是心烦嘛，
0: 哦，
1: 心烦头疼嘛。
0: 说是心疼那个孩子，把孩子抱过来了，你别抱，我抱着。
1: 这以毒攻毒了啊！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是接到一封比较闹心的邮件啊，就是生活当中作为成年人真的会面临很多的压力，所以真的很羡慕这个嗷嗷待哺的小朋友。有时候你看他，哎呀，多么天真的，吃饱了就睡，对吧？睡饱了又吃的，哎呀，多开心了。你说正常人，你把这个别扭是放在心里，自己找个地儿深呼吸、大喘气儿，自个儿安慰自个儿两句，自我调整一下，也许就过去了。可是对于这种有毒人格，他往往控制不住自己，他是要爆发出来的，最终就导致情绪失控了。
0: 嗯， 然而说现代社会呢都有压力，当然有压力是正常的，没压力才不正常。那么人在有压力的时候呢，就更需要保持理性。就是如何保持理性，就是克制住内心的那个冲动啊，冲动是魔鬼嘛，对吧？哎，来看互动平台上，咱听我同样说，我从80年代末开车那天起就不存在路怒症啊，不着急，慢慢开啊，
1: 再堵也堵不过西直门。
0: 对，我这人呢天生慢性，开私家车怎么都行，开单位的车除外啊。我对这个
1: 遇到情绪上来时候的排解方式、
0: 睡觉、看报、写书法。
1: 哎呀，
0: 这仨确实是
1: 养性，对吧？修身养性的，
0: 急脾气的也干不了、啊。
1: 嗯。
0: 还有说，嚯，我前面不能有别的车啊，这不天生的赛车手吗？
1: 上错赛道了。
0: 啊，叫什么？无根据瞎说啊！这个是不是有的人也是点摄入超标啊？类似甲亢啊，这个、容易冲动，脾气不好啊。咱说的这个不是说生理性的啊，这就属于心理性的。然后还有说，对方要是家里出这么急事儿了，我可以谅解啊。我反正有时候自个儿这么劝自个儿，心里就舒服多了。说到算话说，我不止路怒，经常很多事儿让我怒，也总想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在当时控制情绪的这个事儿就都忘了。而且说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如果当时我没发泄出来，日后我总会埋怨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忍让他们？就是咱总说的，我当时没发挥好啊。所以一旦遇到事儿，我得讨个说法，以免我自个儿回去之后啊，躺下，这个盖上被子，关上灯，自己在那儿后悔。前几天听到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适合自己的状态，叫道德洁癖。哎，好。哦，这词儿得用这儿了。但是我一看，但是我是看不文明现象，我就特别来气。我今年50，但是身边有人说，你这个叫更年期吗？
1: 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哈，就是你在着起急来的时候，确实控制不住自己。就是你一后悔，你一过后，你有时候就会后悔。但其实别人说的话嘛，你其实都能懂，别人可能会告诉你。你最后你着了半天急，那不是伤自己的身吗？别人知道吗？对吧？其实很多道理都懂，但是我们真的确实每个人都是一样。我觉得就是自我需要把这些东西这些话呀消化一下，就当你真的这个劲儿上来的时候，把这个话给拎起来，就是他能想起来，而不是说在事后的时候在想，哎，你说干嘛跟他生气啊，生气这个着急伤身啊，你看弄得不愉快干嘛呀，我刚才要控制一下多好啊。其实我觉得咱还是应该控制一下的，就是你真的有一天您爆发了，就像您说，哎呀，我怎么还后悔我没发挥好，你真发挥好了，你也爆发了，对方也不饶你了，俩人真有什么事儿，你就会后悔，你说我干嘛呀，耽误功夫耽误时间，让自己生气对方生气，耽误一堆事儿，最后呢就落一个都不愉快，对吧？其实还是要控制情绪啊，
0: 不打不相识嘛。
2: 哎，我走了啊，家里嘛事儿言语上啊。
0: 哎，好嘞，包别忘了啊。哎，这个你看，为什么咱有的时候就说这个佩服有些人，叫什么这个不是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而是成大事的什么呢，喜怒不形于色。对，就感觉这个事儿啊都已经在你脖梗子上那什么了，你怎么也能忍得住呢？啊，你想想当年的这个刘基、刘邦，啊，那是什么样的，对吧？你虽然说他的这个出身底色，哎，可能并不是这么好，但是他就是目标感特别的明确，
1: 为了追求是
0: 啊。当然，咱呢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大人物，但是你从科普的、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咱也说分析这个事儿，是吧？是您当时觉得这个把这个火撒出来了，但这个火它真的能够撒得出去吗？ 没有，像李飞所说的，你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其实你遇到一个所谓的这个有毒人格的时候，你也会中毒。
1: 嗯，
0: 对，因为你在发怒的时候，你身体之内的那一系列的反应，那真的只是伤害到自己。
1: 自己，对。我们说啊，这个压力随时可能会引发一些攻击性啊。这个压力呢，仅仅是因为头天的晚上没有睡好，可能就会让我们在面对负面刺激的时候更容易冲动。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共情能力，它还会削弱辨识他人情绪和自我调节的能力。把一个疲惫的人放在紧张的状态下，他会变得更加容易推卸责任，更加难以化解冲突。
0: 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啊，这个疲劳还和多种高风险甚至危险性为密切相关。比如说研究发现，睡眠不足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携带武器啊，这个武器我觉得不会是刀枪剑戟什么的，对吧？但是可能会更有这个攻击性啊，或者说是拿个小石子儿、玩具枪之类的，会导致他们情绪的极度不稳，对小挫折也是反应过度。那么这种恶性循环当中呢，睡眠障碍和冲动行为之间是相互促进的，问题只会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就你说到这儿啊，就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能不能控制自个儿情绪啊，这个真的是起小跟自己的家长，也是息息相关。
1: 对，
0: 你看那天我去带孩子去游泳的过程当中，你看夏天天热，那游泳池里头基本就跟下饺子似的，这一条25米的泳道当中，这一条泳道啊，你说有个3-4个人那算少的，对吧？4-5个、5-6个那都很正常。这里头呢，尤其是夏天，也会有一些孩子在里头，可能在这个两条泳道里头还。

0: 孩子比较多，你我就会发现啊，哎，突然有一个孩子这个游过去的时候，不小心是碰着了一下另外一个孩子，
1: 嗯，
0: 有一个孩子就是突然有点儿
1: 不乐意了，
0: 就是歇斯底里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说你必须就追过去。
1: 啊，
0: 必须得怎么向我
1: 道歉，嗯，
0: 就是当这个事儿出现了之后，我觉得，他的母亲的表现还是觉得让我哎挺欣慰的，就是跟他讲道理。首先你先控制一下你自己，
1: 嗯，
0: 你不许这样，
1: 嗯。
0: 第二点，你自己琢磨一下，你在泳池里头有没有碰到过别人的时候，
1: 嗯，
0: 你有没有第一时你是故意的，你有没有时间就是第一时间向人家道歉，
1: 嗯，
0: 就是这个是让他逐渐冷静。啊，或者说是养成，我得思考一下，冷静一下，反思一下的这个过程，
1: 对，
0: 对吧？因为作为孩子来说，他就像刚才所说的，因为多种原因，包括激素的原因，对吧？很容易就是对别人不依不饶，以至于在他成人之后，长大了，就是网上所说的那种啊，那个就是这叫什么？这个社会公共道德方面是极度缺失，
1: 嗯，
0: 但是维权意识啊极度膨胀的。来，你继续说。
1: 嗯，你这说完之后，让我这都觉得在反思啊。就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家长就是一面镜子呀？对吧？你看，刚刚我们就说这个，生理压力会让我们更加容易冲动啊。比如说像饥饿，它会导致咱血糖的水平下降，大脑的缺糖与刺激波动共同作用，也会给人带来强烈的身心俱疲感。那饥饿的人，他会以负面的视角看待周围的一切，他们会误以为啊，因为饥饿产生的不适是环境造成的。一项研究发现，受试者饥饿时会感受到更多的憎恨，那也会更容易觉得别人对自己充满批判啊、敌意啊，这些认知的偏差就容易引发冲突和攻击的行为。
0: 那咱来说说这个环境的因素。
1: 嗯，
0: 研究显示呢，高温会让我们变得这个情境性神经病态者，你看又有个词儿啊，
1: 嗯，哎，
0: 心理
1: 太专业了这个。
0: 对，安德森的一份这个研究认为呢，在同一个城市或者国家，夏季极端高温的天气情下，暴力事件在短期内确实会出现上升的趋势。除此之外呢，环境当中的其他因素，比如说接触污染的空气或者难闻的气味，甚至身体疼痛，也会提高我们的攻击倾向。如果压力长期存在，持续不断，恰好又缺少足够的自我调节和平复的能力，那么我们的行为就会受到压力的强烈影响。
1: 嗯，压力容易催生攻击性，是因为它促使我们进入准备行动的状态。研究显示啊，压力会让大脑的额叶的左右活动出现不对称，远比放松时更容易爆发。平日里那些自我刹车机制，比如那个人其实也没多糟，我是不是过头了，真动手我怕是要吃亏，这个时候全被挤到脑后。同样在喝酒啊，喝醉了或者是吸毒时，我们的自控力也会被大幅度的削弱。
0: 那么即使身边的人没有受到刺激或者挫折，有一类情境也会让他们表现失控，那就是什么呢？体育比赛。
1: 嗯，
0: 美国科学家做过一项挺有意思的研究，棒球，因为这个球类运动在美国呢是非常的火爆的，拥趸很多啊。这其中呢，纽约洋基队和波士顿红袜队是一对老冤家，双方竞争激烈，他们的球迷之间那更是水火不容。
1: 研究者挑选出了两队最忠实、最铁杆的球迷，调查他们观看比赛录像时的感受。结果发现啊，当自己那一方球队失利或者处于下风时，他们就格外痛苦，大脑中与受惩罚相关的区域就会被激活，这个时候容易产生冲动。反之，占上风的球迷兴奋呢，他们大脑呢也会产生刺激，
0: 而且
1: 也容
0: 易向对方球队的球迷发起挑衅。
1: 对呀，你看。这个，所以说输和赢在这个竞技赛场上都冲动，你看你冲动就坏了，就像你说对骂呀，对吧，对殴啊等等，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
0: 对，说了很多的因素，但是归根结底来说呢，这个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呢，它不是什么不治之症，
1: 嗯，
0: 是吧，也别把这个总是归结为啊，我脾气就这样，
1: 对，
0: 哎，我就是性子直，我怎么怎么着啊，还是就是对自己某些方面的一个哎任性的放纵，对吧？你说有的时候你看一个，你说路怒， 你可能看一个

0: 你司机啊，像李飞所说的，你把车卡停那儿了，
1: 嗯，
0: 你给人别住了，
1: 嗯，
0: 那一车的人要都是一米八几的，
1: 嗯，
0: 一身嘎的肉的，啊，这个脖梗子上都一褶一褶的，哎，身上有各种小图案的，是吧？你当时你也冷静，就是同样别车的话，你可能一下，哎，您先走。对，别就像那个网上说，别那个让自己啊欺软怕硬啊，所谓的见着怂人搂不住火啊，尤其在有的时候呢。当然也有一些外因，对吧？今天我们也跟您说了，这个天热呀、环境啊、饥饿呀、缺觉啊，就是这些都可能。但越是这种情况之下，哎，听完咱这个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越要给自己一个提醒，
1: 对，冷静啊。
0: 哎，要发作的时候呢，想想咱今天互动的这个内容和话题，
1: 对，
0: 想想后果，
1: 是
0: 吧？您可能就给自个儿一分钟冷静的时间，就能够避免很多的。这个终身可能改变不了的遗憾。
1: 对。嗯、
0: 二郎神说：“我现在睡眠严重不足啊，明天我要补觉睡一天。”
1: 对，这个睡眠不足真的会影响你的情绪，你会发现你干什么事儿都会很烦。然后当你睡饱了，哎呀，一下精神头来了，会觉得真的是充满活力。所以这个，失眠是很痛苦的。二郎神，今儿多睡睡啊，赶紧听完节目，咱就开始睡吧。
0: 你还没下班呢。还有说，不管开车还是坐车，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路上呢，都想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但是架不住真有人总往里加塞儿，啊，带碰瓷儿的这个拐弯啊，甚至还有言语上的不敬。哎，就冲着你来，你说带气不带气，对吧？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儿，再好的脾气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如果什么事儿都这么斤斤计较，轻是伤自己的身，对吧？重可能也会后悔。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不做忍者，但是如果事儿没那么大，还真的得克制一下啊，
1: 嗯、
0: 别什么事儿都没完没了的较劲，很有可能你就是会有较不完的劲，得不偿失。还有说这个话题呢，让我想到了那个，相声，有一个我惯着他，对，这个我也在努力的践行当中啊。王姐说前一段是去了青海，在当地包了一辆车，司机跟了我们3天的时间啊，这个跟我岁数差不多，50多岁的年纪。这位师傅呢，不但驾驶技术一流，而且情绪很稳定。
1: 嗯，他说啊，这个青海的山路多，海拔也高，每天在车上的时间啊都得6-7个小时。他说我有点晕车，但去了几天一点儿都没事儿。司机师傅啊还给我们讲解人文历史，适时的时候还停车休息，给我们拍照，安排的妥妥当当，不急不躁，很让人佩服，也值得我学习。他说这是我旅途当中一个很大的亮点。
0: 李老师说现在年纪大点儿了，是吧？如果夫妻之间两口子闹了矛盾，我就去我们家在河北还有一套房。我去
1: 看了吗？星辰老师告诉大家，这个夫妻两个人啊就必须得多买几套房。
0: 你说的那是
1: 你看人说我嗨闹矛盾没事儿，我就去河北那套房里隔离法处理。
0: 对，当然也有另外的一种观点
1: 啊，那个800平大别墅，我在那歇歇。
0: 就甭管怎么着，咱的目的是最终解决问题，对吧？前一段也有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离婚率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也有人早就分析过，就是有自己独到的一些观点。就是以前呢，可能居住条件没这么好，你再怎么着啊，两口子转天也为什么说没有隔夜仇呢？
1: 嗯，
0: 因为你今儿晚上都就得解决了。
1: 对呀，
0: 你不解决了，谁都别睡了。熬不住你知道吧，现在呢可能有些事儿要是两口子都是放放这个事儿，嗨，就过去了，有一个人呢先顺坡
1: 低个头，对、
0: 对，顺坡下驴的也就还得罢了。但是就是由于现在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了，有的时候放着放着
1: 就凉了
0: 凉了。哎，他说这个中午吃完饭呢，把广播就调到了97.2，现在躺在床上听啊，结果呢 啊，一点半才醒，
1: 你看看
0: 前半截没听着。
1: 你看看，
0: 他说：“你这，你这童森，我这怎么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呢？而且收音机开的音量还挺大。”
1: 就是因为什么？您听我们节目很放松啊。你说你要听一个不放松的节目，如果我们在节目里天天给您出脑筋急转弯，您得想琢磨，您也就睡不着了。我们的节目就是伴随式的，哎，您听着听着觉得呵，这点说的挺好，那点说的挺好，哎，说着说着再放点歌，就伴您入眠了。
0: 哎，我们的魔力所在呢，是在于虽然是一个线性节目，
1: 嗯，
0: 但是您醒了之后啊，甭管是从哪儿听的，还都能接得上。
1: 对，还能接着来互动，因为我们这个互动话题一直都在，直接到结束，对吧？
0: 嗯，行了，别给自个儿圆了，这都给人哄着了。大家好，我是静心，
2: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哎，前几天啊，我们楼下办公室那个消防演习，当时我就想，这办公室看起来是不是挺安全的嘛？能有啥火灾风险呀？结果一查，发现自己桌上就有不少定时炸弹。
3: 很多人都觉得办公室里边没有明火，
2: 嗯，
3: 不用担心。但是数据显示了，办公室火灾它占到了全国火灾总数的近一成。
2: 啊，这确实没想到哈，确实首当其冲的这隐患就是咱这插座过载，一个插线板插满了电脑、打印机、饮水机、手机充电器，各式各样的。
3: 嗯，什么概念呢？一个插线板的它的最大负荷通常只有2500瓦，一台饮水机往往就大概是1500瓦了。
2: 嗯，
3: 那你再加上电脑，再加显示器，那肯定超标了。直接导致插座和线路过热，那绝缘层就融化了，短路直接起火。
2: 哎呀，还真的是哈！那天学习完之后，我赶紧把我那些不用的电器插销我都给它拔了。
3: 嗯，对了，这就行了哈。第二个隐患我们也得注意，电器长时间待机也不行
2: 啊。
3: 办公室里边咱们得这个打印机呀、碎纸机呀、加湿器这些，一般下了班你就得拔插头，你要不拔，内部的电源模块一直在工作，老化之后极容易自燃。据统计呢，电器设备引发的火灾占办公室火灾的达到40%以上啊。
2: 好家伙的，幸亏啊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啊，所以我们下班之前啊，把非必要的电器插头也给他拔了，别让他们加班，是吧？
3: 嗯。
2: 那第三个隐患是什么呢？
3: 嗯，第三个隐患呢，就是纸张堆积。你看谁的办公桌上啊，还没几座 A4 纸的小山啊？
2: 对呀。
3: 纸张可是燃烧速度最快的办公用品了。
2: 嗯。
3: 硬纸板、打印纸堆在阳光直射处，这么热的天，你想太阳一晒，它自燃点就降低了。一旦起火，堆积的纸张它就是助燃剂，火势会立刻的失控。
2: 哎呀，天哪，天哪，真的是吓人吓人哈！还有一个细节要提醒大家，就是电缆桌底下一团乱麻哈，老化了破皮儿也没人注意。
3: 嗯，
2: 哎呦，数据显示说，每年因为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的这个火灾不比插座过载少，所以建议每半年检查一次桌底的电缆，看到破皮儿啊变硬了，咱就给它换了，别省这点小钱。
3: 嗯，
2: 但是咱说，万一真着火了怎么办呢？有三个关键动作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哎，这三个关键动作，一个是断电啊，能断电的火灾第一时间咱就给拉闸哈。
2: 嗯。
3: 第二，灭火器在你脚边吗？别等着火了才找，平时就应该知道它在哪儿。第三，平时要多留意一眼安全出口的位置，真出事儿的时候你会感谢自己。还有您知道吗？起火千万别走电梯哈。
2: 嗯，是是是啊。所以说完了这些，相信大家哎以后就能规避到这些风险了。今天下班之前从我做起，把这个插座整理一遍，安全无小事，咱们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3: 没错。 生活科普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导演吴川。我觉得科学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科学是带给全人类幸福感，希望大家都来收听我们爱科学。
0: 哎，今天结尾呢特意放了一个可爱点的
1: 很清新的音乐。
0: 对，音乐啊， 这个马上就来迎来这个周末了啊，也希望各位呢通过咱们这一周的节目，不仅仅能够获得有用的知识，还能有一个良好的这个心情啊。
1: 对，
0: 哎啊，来看互动平台，还有听友说在那视频平台看到一个小孩也就五六岁，对吧？把脚翘到前面的小桌板上，旁边的家长也把脚翘起来了，小桌板上还放着一个什么啊名牌的奢侈包，你说这个那个，所以说家长一定要做好自己啊。
1: 嗯，
0: 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李飞，
0: 代表采编人员新歌留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见。
5: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周末阅读会。

懂得欣赏音乐的人会发现，音乐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奥秘。那些无形的旋律犹如溪水浇灌心田，带给我们一份希望，一份温暖。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唱支歌儿给自己》，作者傅德平。熟悉的人都知道，我属于天生五音不全，很熟悉的歌曲张嘴一唱便全然找不到北了。女儿的评价是惨不忍听，所以尽管喜欢音乐，可因先天不足和生活的忙碌，对其始终若即若离。然而几年前的一次偶然微漾，却让自己在享受音乐所带给的无比美妙之感的同时，治愈了疾患。记得那年仲夏时节，由于种种缘故，我所负责的工作陡然增加了许多，每天忙得像个飞速旋转的陀螺，甚至午饭也多是在阅读和修改文稿中完成的。下班回家，忙完一地鸡毛，伴着升起的星月，继续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击，成了常态。几个月后的一天，右眼的上眼睑突然不停地抽搐跳动，用手使劲揉揉，仍是依旧，即使半夜醒来亦是如此。忙给一位从医的朋友打电话询问，被告知是因用眼过度疲劳所致。朋友再三嘱咐，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进行针灸治疗。想想每天绝非八小时能完成的工作，实在没有坐下来进行针灸的时间，但一刻不停的痉挛又使我心烦意乱。时间在上眼睑不停的跳动中一天天过去。一个清晨，早早来到单位，刚刚走进办公楼，一段飘荡在楼间的优美乐曲向我涌来，舒缓的旋律像潺潺流水，如细细雨丝轻轻律动，浅浅落地，像艳阳下的光，一点点绽放。刹那间，感觉身心无比轻松顺畅。那一刻忽地想，既然上眼睑的痉挛是过度疲劳造成的，为何不试试用音乐调剂一下？事不宜迟，于是马上在网上搜索并下载了日常喜欢的几首曲子，分别放在办公用的电脑桌面以及从未使用过的随身听里。从那时起，每天在优美的音乐中开启忙碌的一天，心境也随之开朗于

其实每一首歌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清风习习的夜晚，捧一杯香茗，倚在落地窗前，凝视苍穹中的一弦朗月，默默地唱首歌儿给自己。那旋律和着心跳，化成一种密码，成为了内心的天籁。于是认定，音乐是有灵魂的，是人世间的天使。有音乐，有歌声相伴的尘世之旅，一定不会太寂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怜的胆子，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0: 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父爱同母爱一样伟大。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或许与母亲不同，在一般人的笔下，母爱如水般温柔，父爱如山般厚重。今天我们来通过作者赵玉洁的散文《烧糊的饽饽》来了解一下他的父亲是如何表达对子女的关爱。父亲爱吃烧糊的饽饽，想起他泪水就抑制不住。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诠释着父亲对子女深沉厚重的爱。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烧糊了的饽饽，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的音容笑貌。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但我们仍能时时感受到他就在我们身边，激励着我们不忘做人之根本，善待人世间一切美好。小时候，家里经常吃玉米面饽饽，一个土炕灶，一口大铁锅，锅底放些水，灶膛里烧的是柴禾。锅热了，锅帮贴上一圈椭圆形玉米面饽饽。尤其是冬天，既可把炕烧热取暖，又可把饭做熟，一举两得。有时从水塘里捉来鱼虾，清洗干净粘上面，锅里放少许果油，把鱼放到锅底煎到两面微黄，放上花椒、葱、姜、蒜，用醋酱油喷喷，去掉鱼的土腥味儿。不用放盐，把家里腌制的疙瘩头切成丝或雪里红盖在鱼上，水要没过鱼，再放几个朝天椒，围着锅帮贴上一圈黄澄澄的玉米面饽饽，然后盖上锅盖，急火20分钟，饽饽熬鱼就熟了。这就是我小时候的饕餮大餐，掀开锅盖，香气扑鼻，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啊。现在农家院也有这种吃法，俗称一锅出。鱼的品种很多，海鱼、河鱼都有，配菜更是多样，可以自主选择。那个时候物质很匮乏，鱼是自己在河里抓的，配菜只有疙瘩头或是雪里红。贴饽饽很考验烧火者的水平，火烧得好，做出来的饽饽底部焦黄松脆，上面软糯。火小了，底部没嘎不好吃，火大了，嘎糊了，不能吃了。母亲做饭水平很一般，经常把饽饽做糊了。每到傍晚，夕阳西下，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一张四四方方的木桌旁，吃得狼吞虎咽，吃得风卷残云，吃得津津有味。父亲总是第一个拿饽饽，说他爱吃糊的饽饽。有时饽饽黑漆漆的，糊得太厉害了，妈妈舍不得扔，就用刀子刮去上面焦炭一样的东西，再给父亲吃。父亲吃饭很快，吃得很香，鼻子上总是点着汗珠。父亲是家里的

每当想起，我都会热泪盈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

我真见过咱的胆子，我记得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挑战挠羊耗子。2016年，挑战挠羊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挑战挠羊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

帅周盛传开辟小战阵，种植小栈道。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战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解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

0: 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打子腔发扬光大。
1: 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堂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

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林氏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她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邦，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
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八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呐，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八碾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是葛固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固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固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皆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固。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固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固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

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传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5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儿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
咱们的宋世贤老师

中国话的记忆，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
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节花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那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纳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
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金南区政府召开第163次常务会议，新闻快讯。金南原创村歌会馆汇丰年将征战全国村歌嘹亮展演，临景家园社区多举措开展防汛工作，合力园社区安全课堂学本领，小小卫士护家园，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合作之海，新风尚新生活，食物乱存放小心患上冰箱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金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金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市领导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对金南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动员。
3: 会议听取了全区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形势，对全区防范应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杨浩指出，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立足防大汛强大险防强台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妥善做好台风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杨浩强调，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持续盯紧台风动向，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周密制定应急预案，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做好群众宣传引导，以最充足的准备坚决打好本轮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要在落实上实事求是，聚焦养老院、医院、学校、景区景点等场所和桥梁涵洞、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地下车库、地铁站口等易积水点，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必要时严格落实关停限闭措施，持续健全完善防汛排涝指挥运行体系，确保水利设施正常运行，排水通道畅通无阻，不断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要在责任上压紧压实，备足抢险救援力量，配齐各类防汛物资，时刻保持热备状态，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郭建华、管强、郑建立参加。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金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3次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关于天津市金南区2025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工作要求，聚焦政策跟踪、财政运行、资源环境、经济责任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各单位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整改责任，精准细致制定整改措施，积极沟通对接市级部门，高质量完成整改工作。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切实将整改工作转化为解决问题、提升能力和推动发展的有力抓手， 真正做到以审促改、以审促建、以审促治，全面提升政府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强调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强化增收减支意识，争取用好各级政策，千方百计涵养税源，盘活存量，招商引资，多措并举，强化财力支撑，切实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紧盯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区域发展后劲儿，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高质量发展渐行渐效。会议审议津南区2026年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计划，强调要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提升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张鸾、张行丹报道，这两天，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四合院合唱团将代表天津登上全国村歌嘹亮展演的舞台。这也是津南区第二次作为天津市唯一代表队登上全国村歌嘹亮的舞台。出发前，队员们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中彩排，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宋茂斌专程赶来指导。

0: 这首名为《会馆会丰年》的原创村歌，是在曲文莲和小战镇的精心指导下，专门为此次村歌嘹亮全国展演而创作的。在2026年天津市村歌嘹亮优秀作品展演中，这首歌一举夺得第一名和村歌之星荣誉称号。然而，这支即将站上全国舞台的队伍，仅仅组建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4名队员平均年龄60多岁，从零起步，编舞更是前后调整了无数次。队员赵金凤说：“
1: 这个插秧得需要90度，这个秧苗得需要插到地上，所以说这个难度相当大。刚开始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受伤的，肌肉拉伤。”
0: 整首村歌融入了插秧、收割等农事动作，配合秧苗、稻穗、采筹等道具，营造移步换景的舞台效果。近2个多月来，大家只休息了3-4天，没有场地就在室外练，早晨6点多开始，晚上回家再对着视频练上10几遍，发到群里互相挑毛病。队员们笑称这是魔鬼式训练，除了排练的辛苦，服装的选择也颇费周折。队员冯玉芝说：“
2: 最后敲定了这一身衣服，跟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景色呀，还有我们的词儿啊，哎，都非常的切合。”
0: 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打磨，让这支零基础的队伍在市级展演中脱颖而出。歌声里有插秧的辛劳，有丰收的喜悦，更有对家乡的深情。
3: 团长马玉春说：“
4: 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美了，我们就想用我们的好声音把我们家乡的美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0: 8月14日至16日，2026年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举行，这群平均年龄60多岁的歌者将站上全国的舞台，把会馆村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
5: 通讯员张楠报道。针对近期强暴雨预警，双岗镇林景家园社区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多措并举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线。
0: 社区第一时间对隐患排查、物资保障、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逐项安排部署，网格员们全面巡查小区树木，及时修剪断裂枝干，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齐心协力，在重点区域堆放沙袋，筑牢防汛屏障。社区还通过线下张贴防汛宣传页、线上网格群转发提示的方式，全方位普及防汛知识，提升居民防范意识。下一步，社区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持续排查隐患，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全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5: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开展我市安全小卫士青少年安全自护主题实践活动。
0: 社区消防专干结合生活实例，讲解居家消防隐患、火灾避险等知识，示范灭火器使用、浓烟环境弯腰捂鼻逃生方法，指导孩子们逐一动手演练，切实掌握应急自救技能。辖区青少年还化身小小志愿者，深入楼栋和广场，劝导楼道杂物堆放行为，向居民普及消防常识，用实际力量助力社区安全共治。
5: 通讯员王蕊、李兆伟报道。日前，葛沽镇盘沽新苑社区开展红船赋能润心灵、舞动身心享沙龙心理健康主题沙龙活动。活动以趣味抛球破冰游戏开始，消解邻里陌生感。津南区心理咨询协会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引导居民觉察身体感受，正视自身情绪与内心压力，借助舞动疗愈方式，帮助参与者释放负面情绪，舒缓心理压力。整场活动动静结合，让居民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获得心灵治愈。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这片海，南海已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八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

0: 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合作之海，瀚海携手向新城。
1: 海纳百川，地博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

0: 在浩瀚的南海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岛礁，却建有中国第一个国际性海洋气象观测站。王飞宝就是观测站里一位普普通通的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任务是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合作项目的要求，认真观察记录几十种仪器监测的潮汐、潮流、水温、盐度、风速、风向等数据，并上传给有关国际合作机构，为周边国家预报海啸、地震、风暴潮等灾害气象提供支撑。
1: 我们观测、采集、处理、分析提供的每一组数据，与周边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0: 从这个岛礁出发，向东航行数百海里，远远的就能看到一座高耸的灯塔，这里是中国的另一座岛礁。这个岛礁上有个很特别的单位，那就是灯塔班。班长庞永胜和班里其他的战友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站在塔顶上守护着灯塔，守望着南来北往的船只。古往今来，有岛礁的地方就有导航的灯塔，小庞守护的这座灯塔从建成的那天起就一直点亮着，为从世界各地而来的船只导航，引导他们安全通过这片海域，顺利回到自己的母港。
2: 一年365天里，我们的灯塔每时每刻都是点亮的，海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只也一刻没有停过。每一年大约有20多个国家数千艘船只从这里经过，没有发生一次意外。
0: 中国岛礁上的每一座灯塔，既是特有的地理标志，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志。

海浩瀚无垠，合作宽广无边。在中国南海的最南端，有一个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那就是东盟主要创立国印度尼西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修路难度大，2.7亿人的日常出行成了难题。面对困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给印度尼西亚人民带来了福音。两国政府磋商决定共同修建一条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速铁路，中国智慧与印尼梦想在这里交汇，中国技术与印尼文化在这里融合。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的岛屿上，一条钢铁巨龙开始延伸。耗时8年时间，克服千难万险，一条长142公里、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在印尼通车，从雅加达至万隆的时间由过去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一列列呼啸而过的高速

0: 速列车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印尼人民的生活质量，也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速度。合作跨越国界，合作惠及人类，正是有一系列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一名危在旦夕的外国渔民在中国的岛礁上保住了生命。2023年10月29日，一艘外国渔船向正在附近航行的中国海军取境舰求助。原来船上有一位渔民作业时不慎重伤，生命垂危。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国海军官兵迅速启动合作救助机制，派出小艇前出查证，并将受伤渔民及时接到岛礁医院。经过医护人员2个多小时的救治，受伤渔民转危为安。生命至上，合力救援。2026年新年伊始，一艘外籍货轮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倾覆，船上共有21名菲律宾籍船员。接到通报后，中国海警立即派出力量赴失事海域展开搜救。经过昼夜救援，陆续成功救起17名遇险人员。随后，中国海警联合当晚赶到事发海域的非海警9701船分区展开搜救工作。中国海警紧急人道救援获得非多方人士高度赞扬。一切愿与我们合作共赢的国家，我们都愿意与他们相向而行，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共同繁荣。这是中国的声音，也是世界的期待。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制片海，南海已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八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日常居家，很多人有着相同的习惯，各类生鲜、剩饭、水果统一收纳进冰箱。事实上，冰箱无法阻断细菌生长。生熟食材交叉摆放、裸露存放的切分瓜果都会埋下健康隐患，进而引发冰箱病。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医生的专业提醒。
2: 吃不完的瓜果、市场购置的生肉、隔夜剩饭剩菜，许多人习惯一股脑全部塞进冰箱。注意了，你的冰箱并不是食物保鲜的保险箱，生熟混放、切好的瓜果未密封存放等不当操作都容易诱发冰箱病。下面一起来听听医生的专业解读。
3: 冰箱病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俗称冰箱冷藏室在4度左右，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杀不死细菌。冷冻才能抑制细菌的增殖。鼠伤寒沙门菌能在低温环境存活，而李斯特菌更能在冷藏条件下持续生长。食物在污染以后被吃进体内，易引发急性胃肠炎，出现发烧、腹痛、上吐下泻、浑身酸痛等等，这也就是大家平时所说的冰箱病。这几种错误的存放习惯一定要避开，否则容易患上冰箱病。生肉熟食、切好的瓜果混放，血水渗肉会造成交叉污染。食物不密封、裸露存放，沾染冰箱内的细菌。饭菜常温放置很久以后才放进冰箱。冰箱长期的不擦洗，密封条隔板残留汤汁会成为细菌的温床。在这里教大家几种食物的正确存放方法。生鲜肉

0: 密封装好，放在冰箱的下层，避免血水滴落。如果两天内没吃完，尽快的冷冻。剩菜熟食两小时内要密封冷藏，尽量在24小时内吃完。再次食用的时候要彻底加热。西瓜、哈密瓜等瓜果切开立刻密封，24小时内吃完，不要裸放冰箱里，用保鲜膜装好。绿叶蔬菜要用厨房纸吸干水汽包裹后放入保鲜盒透气存放。最后提醒大家，冰箱别塞得太满，要保证冷气的流通。一到两个月要给冰箱做一次深度的清洁，婴幼儿、老人、孕妇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要少吃长期冷藏的食物。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

0: 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阔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

0: 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夫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 587.6 亿度，同比增长 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 56% 和 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 55.14 万辆，占比 87.5%， 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 65.09 万辆，占比 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5: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8: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7: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8: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3: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 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0: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1: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2: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1: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3: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4: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13: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5: 是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6: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6: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4: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7: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8: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3: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9: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20: 穿上这身衣服，
21: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2: 进发了啦！
23: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19: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24: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25: 嗯，你也是。
19: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6: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9: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7: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3: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28: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裹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 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0: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8: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5: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9: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5: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6: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

0: 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2025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吹响了学科建设的出征令，印发了《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建设实施方案》，公布了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第三轮建设名单，初步构建医学高峰学科群、重点建设学科、重点培育学科、重点发展学科四级建设验证格局，确立了血液病学、神经外科学、肿瘤学、眼科学、骨外科学、器官移植外科学六大高峰学科群。这不仅是天津卫健系统的1+4+4+1十项工程之一，更是我们建设健康宜居之城、巩固全国医学高地的核心支撑。15开局之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推出《医生攀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走进这些顶尖团队，关注他们如何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构筑起守护人民健康的医学高峰。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播出的《医生攀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

0: 群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是我们系列访谈的第二期节目，我们将一起聚焦器官移植外科学。今天的节目可以通过 FM97.2 兆赫、AM909 千赫收听广播直播，另外还可以通过天津广播微信视频号、健康天津微信视频号、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视频号、天津市胸科医院视频号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医学领域，器官移植作为治疗中末期器官衰竭的终极手段，是医学皇冠上的明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医疗水平的标志性领域。天津是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源地之一。从1980年黄耀全教授完成天津市首例原位肝移植，到1994年沈中阳教授完成中国大陆首例长期存活良性肝病肝移植，再到今天，天津市器官移植外科学高峰学科群正式获批，整合四家顶级三甲医院资源，构建起覆盖肝、肾、心、肺、胰腺全品类的全域一体化移植救治体系。这意味着需要做治疗的天津百姓不出本市就能完成全部类型的器官移植救治。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学科群的几位核心专家，南开大学医学院院长、移植医学研究院院长、天津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市器官移植外科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沈中阳，欢迎沈教授。
1: 大家好。
0: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器官移植外科学重点学科带头人蒋文涛。
2: 大家好。
0: 欢迎您。天津市肺癌研究所所长、天津市胸部肿瘤中心主任、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肺部肿瘤外科主任陈军。
3: 大家好。
0: 欢迎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心脏大血管外四科科主任郭志鹏。
4: 大家好。
0: 天津市胸科医院胸外科科主任李欣。
5: 大家好。
0: 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医生潘峰系列访谈，共同来解码天津器官移植外科学如何打造国家级诊疗创新高地。想先请教一下沈教授，市卫健委强调学科建设要对标国际先进、全国领先，那么我们天津的器官移植不仅是技术老牌，更是全国唯一具备全品类实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疗机构。那么想问问您，这个全品类对咱们老百姓最实在的好处是什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天津市民一旦有需求的话，就不需要再跑其他地方了呢？
1: 天津市这次卫健委把这个移植外科作为重要的支持吧，高峰学科之一来给予支持和重点的培育，确实是像你说的一样，这个有它深厚的背景。首先呢，就是因为天津器官移植发展的是比较早也比较全面，不只是天津市的患者不用离开天津市，现在我们反而接收的患者一半以上，甚至能够达到80%都是天津市以外的。所以说这个正是由于天津市在临床科研人才培养一系列过程中做的比较前沿吧，做的比较前沿，而且呢做的也比较好，所以说呢是为天津人们的荣誉，也是卫健委呢比较重视的。因为器官移植呢，这个就像这个卫健委徐东主任说，这个器官移植它在学科目录里边它不算一个单纯的学科，但是呢它是所有学科里边共同发展的成就的结果，就是说它是个综合学科，它依赖于就是其他的传统学科的支持，又代表着其他传统学科的发展。你比如说器官移植，按理说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这个科目，而且呢作为专业人员来说呢也特别感兴趣，不止老百姓感兴趣，因为我们普通想更换一个有疾病的器官，更换一个器官功能衰竭的，不能够维持人生命的器官，这始终是人类的一种梦想，所以说呢它特别敏感，但是它发展的过程呢却特别艰辛也特别复杂。这个不要说几百年来，几千年来，最早从扁鹊开始，这个中国童话里边甚至传说里边就有这个更换器官的这种记录，但是呢直到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以后，才真正的实现了这个器官移植在人类上，在我们临床上实现了可能。所以说它代表了，实际上它是众多学科发展以后我们才能够实现今天的器官移植，而且呢即便是实现了它也不是很圆满。因为我们知道术后还需要吃免疫制剂，而且呢还有一些并发症

0: 一中心、总医院、胸科医院还有泰兴医院，我们把它握指成拳。那么说到这儿，一个群除了群主之外，我们还要有群成员。器官移植外科学高峰学科群里呢，都有哪些成员单位？另外，这种这个跨院协同的模式，我们具体要如何来落地？包括我们如何打破医院间的壁垒，实现我们患者、设备、样本、数据、资源的共享？我们来听听一中心医院蒋院长的介绍。
1: 对啊，好。我们这次呢，这个群包括了有我们一中心医院牵头，还有呢总医院，还有泰达新生儿医院，还有我们胸科医院。我们这些医院呢，就像沈院长说的，一方面呢，我们一个是通过这个群的交流呢，然后快速推进我们天津市的器官移植水平。而且呢，就说，就我们当年去探索移植，去争取做这个移植，当时走过那些弯路呢，让这些兄弟医院就不用再走这些弯路了。其中最近呢，我们胸科医院就做了很好的这个范例吧，包括这个肺移植啊，这个做的都非常好了。泰兴医院这心脏移植做的也是都非常好了，而且还做出了这个火箭心的这种人工心脏做过渡的这个过程，都是有非常优秀的这个成绩。另外一方面呢，就像我们沈院长说的，其实器官移植呢，它的发展既得益于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也会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举个例子吧。就是首先大家能想到的，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手术做得好，它的对外科技术提高肯定是有好处的。包括我们做肝脏移植，很多肝脏移植的外科技术现在已经在国外也好，在国内也好，都充分的应用在肝胆外科的这基础上了。而且它对麻醉包括检验科，对放射科都有，这些辅助科室都有很高的这个要求。而且呢，对包括 ICU 啊、重症这些学科，而且通过器官移植手术呢，对这些学科既提出了很高要求，也能够补齐这些学科的在这方面的短板，所以也提升了相关学科的发展。这些医院呢，相信经历过这个学科群做了这些手术以后，也会有这种感受。再有一个呢，就是沈院长刚才提到了，就是其实从科研方面，器官移植还有很多的就是未解的难题吧，包括器官短缺啊，现在国外已经有这个一种移植的这个成功的案例了，国内也有个尝试。包括这个移植术后这些并发症的解决，还有术后的这个原发病的复发呀、还有这个免疫耐受能不能不吃这个抗排斥药了，这都是老百姓的梦想。这些问题呢，既是咱们通过这个集中力量发挥势力优势的这么一个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可能性，另外其实也是包括现在国际国内这个科技都在攀登高峰，都在其实竞争的非常激烈。国外其实在这些方面也作为一个就是非常重视的方面，因为这些方面领域顶尖领域呢，哪个国家谁首先突破了，就可能在这个领域引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所以说不管从临床和科研这些提升上来讲，建立这个学科群是非常必要的，有就是能够方便我们集中各个学医院的优势去攻克一些难题吧。
0: 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说也是一个不断攀峰的过程，也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啊。一中心医院呢，作为我们学科群的一个核心成员单位、核心主体啊，我们知道覆盖了这个肝脏、肾脏，包括儿童移植，包括胰腺胰岛细胞移植、多脏器联合移植，也是我们目前全国少数具备全品类实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疗机构。那想问问蒋院长，您认为这个全品类这三个字它的分量有多重？它对老百姓来讲意味着什么啊？另外，我们医院在这个移植外科学的建设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吗？
1: 一个是呢，对于患者来讲，不光是天津市的病人，也不只是京津冀的病人，其实呢，就说只要我们把移植做好，能够服务于这个全品位，能够老百姓来够解决一些他自己器官移植的问题，不用去考虑去哪家，我们能够把这个天津市和京津冀的范围这个病人能够全部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其实这个移植的全资质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很多移植呢也不只是单独的移植，像我们医院还做过，泰兴也做过，泰兴新生儿医院也做过这个心肾的联合移植，我们也做很多肝肾啊，包括这个心肾的联合移植，包括胰腺和这个肝脏还有小肠这个联合移植，这个多器官的移植也是一个解决一部分病人的这个一个难题吧。所以说具备这些能力呢，首先对老百姓一个好处就是说他能够解决的更多的问题。第二个呢，其实做多器官的移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对外科技术，包括术后管理，包括免疫问题、免疫制剂使用，其实都是一个互相互促互学的。就是它器官移植里分的肝、肾、心、肺、胰腺这些不同的移植里，既有相通的一些东西，又有一些跨专业的一些问题。

0: 我们可以这些技术是可以互通的。比如说最近也是看了国外文献，就是因为我们肝脏移植做小儿肝移植可能需要血液外科去吻合，做肺移植可能现在基本都支气管动脉是不用吻合的，但国外已经有一些他们去做这个边缘肺啊或一些情况，他也去吻这个支气管动脉，像这些显微技术实际上是可以通用的。另外就是说，不同的器官移植的排异反应强度是不一样的。其实你看肝脏吧，它可以用很多年，但是肾脏呢，其实国外比较好的存放中心，10年的肾脏存活率可能也只有50%。它的问题不来源于技术，来源于术后对你免疫排斥啊，还有药物毒性的一些这些问题的一些管理。但这些问题不是你吃同样的药，不是你做肝移植不具备这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也让我们肝脏移植大夫呢也想到了这个术后这个药物可能有肾毒性，所以说呢我们也会从不同的这个移植里边借鉴一些这个相关的知识，和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1: 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各方协同，
0: 是。
1: 形成合力。当然，协同的同时，我们也各有分工啊。好，说到这儿，想问一下我身边的总医院的肺部肿瘤外科的陈军主任，陈主任您好。
2: 你好。
1: 想问问您，这个肺如果出问题了，我也可以换一个新的吗？这个肺癌的这个肺的切除跟我们的这个肺移植，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您给大家来讲一讲。
2: 肺出问题，肯定系列也可以做肺移植。像大家都知道，肺移植是我们在大器官里面系列做的比较，国内做的相对来说比较还成熟的一个，但是就量不大。国内可能总的下来的话，肺移植大约在每年在250台的左右的这个量。那么总体的肺移植的效果可能没有像肝移植、肾移植那么好。那么肺出问题肯定可以做，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相当于就我们一般说的肺功能最后衰竭的中末期的不可逆的肺功能衰竭的话都可以，比如像慢性的肺的纤维化。然后 COPD 病人，然后还有一些呼吸功能衰竭，那么这些都可以做。实际上，就说起肺移植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真正的天津的肺移植，总医院实际上有很大的贡献。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我们国天津的第一例的肾移植，上世纪1992年，当时是总医院做的。1995年的时候，北方的首例，那么全国的第二例的小肠移植，也是在总医院完成的。上个世纪上90年代左右的时候，肝脏的临床的移植实际上一部分也是在总医院做一部分。那么这个工作，像我们总医院的真正的优势，我觉得几种学科群跟优信跟盛远他们加入了，实际上是我们跟李中兴他们是有一个优势互补的作用。李中兴的话，他们做的是大量的肾移植的，那个提尿做得非常好，非常多。总医院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移来的高来的病人这上面去做。那么，相当于比如说，我们有比较强有力的多学科的平台去评估这部分病人，就多学科会诊。那么是哪些移来的病人在初期评估他适合做肺移植，或者说使用他的鳖鱼器官移植的这种情况下，如何去保持这种病人、调整这种病人？那么也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多学科会诊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强有力的内科、外科、肿瘤科、放疗科、感染科这些科室在总医院都能体现这个价值，这是一个大优势。第二大优势上，总医院还有一个很强有的。强有好的优势就是说，我们总业主要一个是像强硬的脱学科团队，第二个就是我们对这种那个微术期的治疗、微术期的来
1: 微术期的治疗
2: 纠正的时候，我们想，比如说我们有强大的 ICU、ECMO 或这个强硬的团队去做综合的治疗，在大的手术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了比如说像病人出血了、出血，那么感染以后术后的急性的排斥反应这方面上。要多性的检测，这方面抢救的过程中，总医院实际上它强大的 ICU 这种团队还是非常好的。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总医院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对于这种器官移植病长期的慢性疾病的管理、精细化的全程管理，这实际上是我们强项。那么总医院的话，这个团队去做就是，总医院还有如果还有一个可能做的能帮助生源或一块做的为高尔夫学科做的话，那么总医院就是一个医教仪的一个科医平台。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比较强项的
1: 医教研，
2: 医教研
1: 就是人才的培养，
2: 人才的培养或教研。另一个就我们的基础科研，基础科研实际上是总院做的很久的。早期的时候，在普外科的那个他们普外科的研究所，然后包括我们天津的肺癌研究所，都是有一个做器官移植的一个实验室，专门去做这方面的。那么我们比如说在器官移植的酶的排斥、酶的来受或肿瘤的这个关系方面，也就。双重平衡的方面，实际上总医院的器官移植很好的。像刚才沈院和那个江院说的一样，大部分的病人是希望的，就是最后我能不吃酶排斥反应药是吧？或者是我这个器官移植之后长期能存活。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就需要大量的基础工作去做这些东西，开发新的药物。像总医院的这方面的平台实际上非常非常强大的。
1: 好，另外我在您的这个讲述当中也还感受到了一点，就是强强相遇，我们才能强强联合哈。好，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郭志鹏主任啊，郭主任呢是来自泰达心血管病医院的心外科啊，想问问您，泰心医院在这个中末期心衰的治疗方面也有着我们独特的优势哈。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作为这个心脏移植这个学科，咱们在心脏移植领域取得了哪些成果啊？有什么样的优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吗？
3: 谢谢主持人。咱们说到心脏移植呢，就先说说心衰。心衰呢是各种心脏疾病发展到中末期的一个状态，它呢具有发病率高、患病率高，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住院率高、死亡率高、医疗费用高，这么一个特点啊。那么作为心衰的治疗呢，最常见的这个方式或者说它的金标准呢，就是心脏移植。咱们国家呢，从1978年完成了首例，也是亚洲的首例的心脏移植手术。那么作为我们的院长刘晓成教授呢，他在1992年的时候完成了2例心脏移植，同年呢还完成了全国的首例心肺联合移植。在我们建院之后呢，2006年我们完成了第一例的心脏移植，也是心肾联合移植，也是跟刚才说蒋院长啊、沈院他们一起合作完成的。所以说我们这种院际之间的合作呢，其实是远早于咱们这个学科群的建立的，有一个很早的这么一个传统啊。那么作为心脏移植来说呢，我们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例，包括一些天津市的第一，比如说第一例的儿童心脏移植，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4例儿童心脏移植。比如说第一例的二次心脏移植，就这个患者做完心脏移植之后很多年，他这个心脏呢又不行了，又重新做一次心脏移植。所以说呢，在心脏移植方面呢，确实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啊，数量也不少，但是呢依然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最常见的两个挑战呢，第一个就是说供体问题啊，这个可能也是别的学科呢，别的移植学科也会面临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全国都有这种供体短缺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呢就不得不去想，如果说没有供体，或者说很多患者在等待的过程中，如果说没有别的治疗手段，那他可能就会面临着一边等，然后人可能就过世了。所以说呢，我们从2009年开始就和中国用载火箭研究院开展医工结合的这种合作，然后研发火箭心，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火箭心了啊。那个在2023年呢，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正式上市。这些年呢，已经拯救了300多个心衰中末期心衰患者的生命，这个是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也是一个心脏移植的一个有力的补充。虽然说两者之间呢还不能完全划等号，但是呢，可以给一些患者提供了新的生活希望，而且有些患者呢也可能通过先植入人工心脏来等待心脏移植。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讲呢一个解决困境的方法。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器官的保护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心脏呢它这个离体之后呢，最长的保护时间，最长的这个时间我们建议是不要超过6个小时。那么由于供体的短缺，所以我们有时候取供体呢可能会从全国大江南北来取，走的这个范围很大啊，需要的时间很长，加上两边的这个坐飞机的时间啊，等飞机的时间，去机场的时间，所以说呢就怕这个时间呢超了之后呢影响供体的质量。所以我们的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想要破局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怎么看能够把这个供体呢能够保存得更好。沈院长他们呢也在研究一些机械的保护供体的方式，我们现在呢有一个研究方向，就是通过低温的方式来延长器官的保存时间，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尝试。谢谢主持人。
1: 说在攀峰的过程当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啊，在这个不断的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学科发展也是在不断的提升。那其实说完了这个心脏移植，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胸科医院，我们的这个肺部移植哈，这个肺移植呢被称为最难实体器官移植。听说今年胸科医院呢完成了2例这个序贯式双肺移植，效果非常好。其中一位是62岁的大爷，完成了这样的一种移植的手术治疗啊。听说现在呢恢复的也挺好，能够跑3公里了是吗？啊，您给大家分享一下这2例的案例啊，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生命接力的这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好不好？
4: 好的，主持人，据我所了解到的数据情况呢，截止到2025年，实际上全国具有移植资质的单位呢，应该是有187家，但是呢，真正有肺移植资质的只有60家。那么肺移植目前也被公认为是我们目前常规开展的实体移植里面最难的一种器官移植。那么它为什么这么难呢？主要有2点。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肺啊，它移植过来的供体 它本身

就带有一定的菌，因为我们现在接收到的供体大多数都是脑死亡的病人，那么脑死亡的病人呢，大多数又都需要靠呼吸机维持，那么在呼吸机维持的整个过程中，它机械通气的过程中，往往就会有细菌侵入肺脏，对，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些耐药菌，有一些不是耐药菌，那么这些带着菌的脏体，那么移植到我们的供体里面来，那么本身就是一种挑战。那么第二个，我们中医也讲肺为焦脏，那么我们把这个肺给受体移植完了之后，它也要不断的去跟外面的空气相接触，那么空气当中仍然有菌，那么所以呢，肺呢是相对来说在所有的这些移植里面是最容易受感染的一些器官，而且呢，一旦它容易受感染，那么它在和排异相平衡的过程中啊，就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胸科医院呢，现在已经有两例实战的病人，第一例就像主持人说的，是一个双肺移植的杨大爷，那么他是因为一个中末期的肺纤维化，那么我们当时给他移植的时候是62岁啊，现在已经63岁了，那么当时移植呢也是经历了啊当长达一个月的 ICU 的一个啊艰难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很庆幸的就是杨大爷呢闯过了 ICU 这一关，然后呢在后面的康复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比较欣喜的，那么在后面逐渐做康复做恢复的过程中发现呢这个肺功能恢复的很快，然后现在呢已经他不是在外面跑啊，是在跑步机上啊，每天跑步3公里，而且呢常规做呼吸操，非常的自律。我们第二例呢是一个28岁的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呢是因为吃了一个药物导致的闭塞性吸支管炎，也是非常的不幸，但是呢万幸的呢也是接受到了这样一个供体，那么她的最大的难点是只有40公斤，她是1米7的个头，只有40公斤，非常的消瘦，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器官移植这样一个比较大的手术来说，这个营养状态是比较让我们担忧的，但是她也非常庆幸在上个月也成功的出院了啊，目前恢复呢也非常的好。那么我觉得在整个的移植的过程中，起步阶段是最难的，那么我们胸科医院呢现在来讲就是处在这样一个起步阶段，我们不管登月也好，这个造飞机也好，我们这个发射火箭也好，起步阶段往往最为困难。那么我觉得在我们整个团队来说呢，我们也应对了一些办法来这个对抗我们现在起步当中一些困难。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像刚才讲的，肺最怕感染，那么我们为了防止术后肺移植的感染，那么整个院领导也非常的重视，那么我们常规是不启用层流病房的，那么只有在一些免疫缺失的病人身上才会用层流病房，但是我们给这样一些肺移植的患者，这两例肺移植的患者都启用了层流病房，就是这个病房里面几乎无菌。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把肺移植患者接触到的医护相对固定，我们把医护脱产，这部分医护其他的医护啊承担更大的工作量，来保证我们肺移植这部分医护啊只接触他一个人啊，就这部分医护就不再接触其他人，那么所以来防止这个肺移植的一个感染的发生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起步团队来说呢，更加要注重细节，细节呢决定成败，那么对于一个成熟的团队，他们可能一周做一次 MDT， 也就是多休克讨论。那对于我们这种起步团队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做到2天一个大讨论，1天一个小讨论，那么来保证我们这个细节的把控。那么再有就是我们团队的磨合，作为起步阶段嘛，团队的磨合还是相对比较生疏，所以呢，我们把医护相对脱产啊，就是这个医生只负责这样一个病人。然后呢，由院长亲自把握整个团队的磨合。相对细节上，比如说来说，分工尽管非常明确，有的大夫负责感染和排异，有的大夫负责营养和负责这个液体量。但实际上，真正你涉及到液体量的时候，有感染也需要用药，抗生素也需要用药，排异也需要用药，这个营养也需要用药啊。这个时候液体量的综合把控啊，最后我们都是上报领导啊，由这个院长统一进行把控，我们也有常规的多学科的会诊，来保证我们这样一个细节的一个平稳。那么整个多学科呢涉及到的也比较多，那么整个一个肺移植团队呢，不光是胸外科，那包括心外科、体外循环、麻醉科。

0: 那么术后呢，还要有我们的这个大 ICU，还有我们的呼吸 ICU，还有特别还有康复科啊，在里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多学科，包括我们一些辅治科室的一些协调，这整体还是体现的是一个医院对一个领导对整个这个移植学科的重视。
1: 说到移植，这是我们很多听众网友的知识盲区。今天这个访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要请教一些医学知识。下面是我们的大咖科普时间啊，想问问沈教授，现在呢，在这个移植领域，我们也看到新闻上有很多的这个创新的地方，比如说异种移植。那么异种移植目前在天津的这个发展情况怎么样啊？我们有没有关注到？另外，它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是不是我们身体哪个器官坏了以后，我们也像，也可以像修车一样，我们可以换个配件，像换配件一样简单呢？
2: 确实是这样，这个异种移植，我觉得不止专业人士，还有啊，我们这个老百姓也是非常关注的。之所以关注异种移植啊，它是有这么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器官短缺。如果要是我们捐献的器官足够用，足够于救治需要做器官移植的患者，或者是有其他方法啊，能够使需要器官移植患者减少的话，恐怕就不会有异种移植。所以说异种移植呢，就是在这种的背景下所产生的，它也是主要技术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个很遗憾啊，没有获诺贝尔奖。这个它主要的吧是，它不是已经不是一个猪的器官了，一定要这概念上。它呢是经过了我们叫人源化，人源化里边包括了很多部分的人源化。第一个就是安全，我们里边安全包括两个方面的安全。第一个方面安全，它不能够把动物身上流传的这种病毒或者是疾病带给人类。我们在这个方面有过非常沉痛的教训，这个包括我们原先说的是新冠也好啊，包括 SARS 也好啊，实际上它以前都是在动物身上流传的一种疾病，所以说一定是要注意这一点。注意这一点呢，主要是一种逆转录病毒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改变了它的表观遗传性，使啊相应的它不具备啊在它移植的这个器官，我们叫 graft 里边具有复制性。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移植，就同种异体的移植里边都存在着反应，都存在着排斥反应。那么猪，我们就是现在主要使用是猪啊，以后也可能换成其他的动物，因为猪呢有一些特点，我就不详细介绍了，包括培育啊、过程中啊等等那些，它的那个生长周期啊就比较适合于用，它呢，但是呢，它除了我们同种移植里边的排斥反应里边呢，还存在着其他说免疫原性所造成的排斥反应，而且这些排斥反应都往往是致命的，使器官不能用，所以说呢。我们以前不单纯是靠敲掉了某些基因，同时呢，我们还要利用一些啊，就是说在表观上甲基化的一些特异性的抗体，这个也是不，成本过于高昂，过于高昂。现在呢，随着这个生物免疫学，我们不能完全是免疫学，因为它涉及到生物免疫学的发展，这个我们很多呀都实现了，但是呢。还是啊，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因为它的种类染色体问题等等的一些问题还是存在的，所以说现在的做，即便是现在基础上的成功了，也是作为一个桥梁，而且这方面得特别特别加小心，
1: 这也纳入到我们的这个纳入到我们
2: 是
1: 的学
2: 纳
1: 科
2: 入到
1: 建
2: 我，
1: 设的这个计划当中了
2: 对，
1: 啊。
2: 因为我们学科里边，作为一个高风险客群，它肩负着很多重大的任务。首先呢，是在临床上，它有很多重大的任务，比如说一些难、非常困难的移植，器官移植也好啊，或者是患者条件不好的好，或者是其他医疗中心呢，甚至做不了的，而且呢，就像，我们常说的，没有数量呢，也没有质量，但是呢，干成有数量没有质量呢，也不行。所以说，我们呢，既要求啊这个质量，也要求数量，这高峰。另外一个事情呢，我们在科研方面。一定要领先。 尤其是在移植里边几个特殊重点的，就包括你说的一种移植，器官短缺呀、免疫耐受啊、原发病复发呀等等领域边，要走到国际，至少是和国际同步，要国内要领先的。还有呢，在人才培养，还有相关的技术转化，这也是呢这个卫健委和市里对我们要求，我们想呢在未来3年里边要把这些做好。
1: 国际策源和成果转化同样重要啊。
2: 对，尤其是成果转化。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话题再转向我们的这个肝癌的治疗痛点上啊，我们来请教一下蒋院啊，这个大咖科普时间给大家来讲讲，就哪类的患者更适合肝移植啊？另外术后我们怎么样来预防复发呢？
3: 其实就是各种的中末期肝病呢都是肝移植的适用症，但是肝癌呢比较特殊，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其实我肝癌越晚可能没别的办法了再去做肝移植，可实际上呢，对这部分病人效果已经不太好了，但是术后复发率就会比较高。而且呢，就说，随着这个国际上的认识的统一呢，实际上就说，肝脏是个公共资源，而且呢，随着肝移植逐渐的进入医保以后，它就是你用了一个可以给良性病人的肝，也占用了这个医保的资源，所以说国际上呢都是出台了一些要和良性病人一块儿分配这肝脏要公平。所以呢基本上比较早期和中早期的这些病人，肝癌病人才纳入到肝移植适用症，和咱们的印象是相反的。实际上呢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跟你供体短缺的程度和你现在这个手术技术和肿瘤的这个治疗程度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最主要的呢，其实现在肝癌的病人在国内应该你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说我没有任何基础肝病。没有基础肝病，其实你有肝癌的治疗，这个我们认为还是首选，可以做切除啊，做其他的治疗。因为另外一类呢，也是绝大部分肝癌，它在国内都是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去发展成肝癌的，就是它有肝硬化的背景，它有慢性肝病的背景，又发生了一个肝癌。这个时候呢，其实即使你把这个肝癌切除了，它也有很高的复发率。即使你不做移植的话，你因为它有其他的这个肝硬化基础，还会再恶变成肝癌。所以说，对于这类病人呢，他就更加适合做肝癌的这个肝移植手术，而且呢，希望这病人呢在早期就接受肝移植手术，这样能降低早期的复发率。而且呢，不光是肝癌的复发问题，最开始我们沈院长在1994年做了全中国第一例长期存活的这个病人，就是乙肝肝硬化的病人，他的因为吐血啊，这个出血很严重，当时做了肝移植手术，也是国内唯一存活长期存活的病例。也是从此带来了中国肝移植的这个真正进入临床。当时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乙肝病毒的复发。乙肝病毒呢，其实它在你没有任何药物预防的情况下呢，当时你这个心接上的肝脏很快又被乙肝病毒传染了，它又发生乙肝的这个肝纤维化呀，慢慢再变成乙肝肝硬化这个过程，甚至再发展成肝癌。当时沈院长也是就是做了很多努力吧，和国内的药厂一块去联合，最后然后去生产了乙肝的国产的第一支的乙肝免疫球蛋白，然后阻断这个病毒的到肝脏这个传播，同时也得了这个国家的科学进步二等奖。所以说其实现在还有好多的疾病在术后还可能复发，比如说自免肝，甚至脂肪肝，就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这个发展，在移植术后都可能再来，这些也影响移植术后这些器官的这个它的这个生存率。所以这些问题呢都好多还需要咱们一起去努力，尤其是这个借助这个血管群的力量，一块儿去把这些问题呢逐一的去攻克，也是能够提升这个术后存活率，为老百姓更好的服务。
1: 可能跟这个肝移植相比呢，我想肺移植才是刚刚起步，还是刚刚起步啊。想问问陈军主任，这个哪类患者啊，适合这个肺移植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另外，您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这个听众和网友分享一下？就是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有什么样的警示信号需要提高警惕吗？
4: 肺癌的患者是肯定不是做肺移植，不是常规手术，也就只有在一些条件非常严苛刻的基础上的有一小部分人才可能考虑去做肺移植。那么这部分病人实际上做肺移植的话，那么你要考虑的，那首先就是要考虑到这部分病人，那么他是早期的肺癌，而且说低度恶性的，那么不太容易复发的，同时必须合并了像中末期的肺功能不全的、肺功能衰竭的这部分人群，他可以考虑，这是第一种类型的可以考虑。第二，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肺癌的病人，像有些老年人做的也比较多了，但是他长期存活， 到最后都到老呢，到最后的时候，肠梭和肺。

0: 也不复发，肺癌也不复发了，但是它还是有最终的，就说是肺功能不全的这种终末期的肺病，比如像肺功能衰竭啊这些。那么这部分病人实际上是可以合作的。像这种病人，就像肺癌是我们认为肺癌进行直治的这部分人群，还有一种病人像他说肺癌这些做病的话，那就相当于比如说一些的多发性的肺的早期肺癌，肺上双肺都是，但是这种病人也必须有强有力的合并的。就说中末期的肺功能不全的这部分人群，也就是合作的这部分的话，生科医院他们最近实际上做过两例这种，不是肺癌的病人，就中末期肺移植的这种病人，那么这种是可以去做的。那么比如说像慢性的那个肺纤维化的病人，然后还有 COPD 的病人，然后还有肺囊肿的这些病人，甚至我们相当于结核啊、老年这些病人的灰松肺。那么这种病人的话，在就中末期肺功能很差的时候，它实际上有一个氧化的是指标。那么我们没说这个氧化的指标去做这事，那么这类病人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去做这事。那么中国的实际上肺移植的病人、血德的病人和国外的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相对来说肺移植头有些病人的头效果就说要相对来说不好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人对生活质量，我们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是这种通俗话就这样说，就大部分病人是在肺功能实在不行的时候才走向肺移植，实际上在国外的话，是很多人是在肺功能就说是已经一种影响我生活或者生活质量的时候，他就已经走向去寻找肺移植。那么这种的话，他最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肺移植成功率就很高。而我们中国的话，恰恰相反，就是说到了不行的时候再做。那么这个是吧？是说，那要是如果有个警示，那么我们就一定要警示这类良性疾病的肺病人，当肺功能衰竭到一定地步，严重影响你的正常的生活的质量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你就应该去考虑要寻求咨询，看看要不要做肺移植，甚至说在登记去做寻求这个资源的配置。那么这样的话，就一方面你未来的生活质量会很好，而且说你的成功率也很高。那么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提醒的啊。
1: 这其实刷新了我们的一个认知，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不得不做，而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全新的治疗方向。
0: 对，是可以考虑这种。
1: 好，谢谢陈军主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心脏移植啊，想问问郭主任，这个什么样的患者啊适合人工心脏移植？这个人工心脏移植之后，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就是我们能洗澡吗？能坐飞机吗？还跟以前的生活是一样的吗？
2: 咱们现在先是讨论心脏移植，但是刚才也说了，因为这种供体的问题啊，包括一些其实两者之间还有就是人工心脏和心脏移植两者之间在适应症上还略有一些区别，所以说有些病人呢。比如说他在这个合并一些肺血管阻力明显升高的有严重的肺动脉高压的病人，他可能做心脏移植呢，他的这个右心这块的问题呢会比较多一些，这样病人可能就适合做双人工心脏的植入，这种咱们也有啊，大多数时候呢都是做这个左心室的这个心室辅助装置的植入。那么像这些患者呢，植入之后其实他的生活质量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包括刚才陈主任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手术时机很重要啊，按照国际上的这种说法呢，那么这个心衰呢，它在这个有一个分级，不是像咱们以前说的这种什么纽约心脏心功能分级1、2、3、4级这样的，它有一个叫 Intermax 分级，从1到7级，这个呢是数字越大，这个心脏功能呢相对越好，这个时候呢，在国外也有研究，就是如果这个病人呢，他选择是在 Intermax 3级或者4级的时候做的话，他的这个手术时机是最合适的。做完之后呢，生活质量也是能够最大程度上得以保留的，至于说刚才咱说的这个洗澡啊，坐飞机啊，这都不是问题。当然了，人工心脏和心脏移植呢，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不完美的地方。心脏移植长期吃免疫制剂，对吧？可能会怕感染的问题啊，或者什么的。还有时间长了，可能有的病人还会有动脉硬化、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那么人工心脏呢，因为就现在来讲，咱们的技术呢还没有做到完全能够植入到体内。它最后呢还是会有一个这个导线通过这个腹部穿出来，那么有一些病人会面临着这个导线穿出部位的这个感染问题，还有呢这个植入体内之后还需要一个长期抗凝，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说在抗凝药的服用方面监测的不是很及时，也许这个药吃的多了或者吃的少了，就像咱们平时聊的那个患瓣的病人一样，那么也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血栓形成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出血的风险，这个呢也不是说能完全避免的，所以说也没有说那么完美，但是总的来讲，如果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去做的话，他的生活质量还是能够比手术前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
1: 谢谢顾主任的分享啊，我们再来问问胸科医院的李新主任啊，李新主任，我们知道这个胸科医院其实也有在做心脏移植，也有肺移植的部分啊。那么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有什么要和我们的这个听众和网友分享？有什么健康提示带给大家吗？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实际上呢，我们心脏移植和肺移植呢，都是作为一个中末期处理中末期心肺疾病的一个重要方式，或者是说唯一方式。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因为心脏呢相对来说不是我特别专业，那么我还是把这个肺相关呢再做一个大概的一个梳理。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终末性的一个疾病上来说，这个肺呢它有几套系统。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通气功能，就是一旦通气功能达到一定程度不行的话，比如说慢阻肺的一些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弥散功能。弥散功能不行的呢，比如说是一种间质性肺疾病的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感染性疾病的患者，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的患者，那么它的范围越来越大。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血管性疾病的患者，那比如说肺动脉高压，这个已经不可逆转。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肺良性肿瘤的患者，你比如说类似于这种肺的结节病，或者是说朗格汉氏细胞增生症，淋巴管平滑肌瘤病，就是这些弥漫性的良性疾病的患者，那么实际上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的不要到最终末期啊进行一个相对早一点的干预。因为中国人呢他都有一个这样一个古老的思想，既然我要换，我就要把我这个零件用到极致之后再换，但是实际上是非常难以把控的。你这个肺脏用到最极致的时候，它不光影响的是肺，你那个时候呢你的氧合就已经很差了，这个整个身体的供氧量可能都达不到需求，它对你其他的器官，你比如说对于脑袋，比如说这个低氧环境下对肾脏对心脏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其他的负荷，那么真正到用到极限的时候，它的成功率会明显的降低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中国的技术实际上在对比全世界的这种肺移植技术来说，实际上成功率还是比世界普遍水平要高的啊。但是因为我们的一些适应症的一些把控没有人家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微手术期短期的成功率还有待于提升。所以呢我跟陈军主任的意见是一样的，就是不要真的等到完全的时代长大厦将倾的时候，那个时候一旦倾下来速度非常快再去考虑移植就已经不可逆转。好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才培养方面啊。市卫健委提出15期间呢，我们的人才培养要打造这个梯次培养的更多的高原学科。那接下来想问问一中心的蒋院长啊，我知道一中心呢曾经在全国啊开展指导了100多个这个我们的这个100多家医院开展这个移植的指导工作啊，是名副其实我们的人才摇篮。那未来进入我们的这个学科群啊这样的一个新阶段，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会有哪些新的变化？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我们的基层医院借助我们这个平台来进行进修学习，从而让我们天津的这个移植学科更加的平均？
4: 谢谢主持人。一方面呢是这个我们沈院长做完了这个94年以后这个临床干移植真正进入临床以后呢，到2005年之前吧，应该说一中心都是在全国的肝脏移植这方面做的几乎每年占全国的例数一半左右，所以说也是技术上独一档的领先。所以说呢当时也是这个让全国其他中心呢都有了做器官移植的这个想法和这个实践。当时呢也是做真的是帮了累计帮助100多家的这个移植中心做过肝脏移植包括其他的移植。现在呢就说随着我们这个学术群的建设呢，也是我们天津市呢要把这个移植攥成一个拳头。一个是我们这4家医院现在要更好的合作去把这个补齐短板，另外呢其实还有其他的医院，包括这4家医院之内呢还可以想增扩资质，还有这个其他的医院也想加入这个团队。我们也都是全力支持的。一中心呢已经是包括这个肝脏肾脏这些移植医生资质的培训基地，也都是跟大伙儿欢迎这个各个医院的，包括已经现有资质的，还有一些就是说准备申请资质的这些医院呢都可以来一块儿学习交流。还有呢就是说其实这个人才梯队前面沈院长也提到了， 就是说不仅限于移植，还有移植相关的这个包括外科技术，包括 ICU 的管理，包括这些术后的随访，这些都是移中心建立过这些团队，也都会为这些刚起步的这些中心呢提供一些这个一些好的范例吧，做好交流。其实呢，各家移植呢也都是各有所长，包括总医院的科研平台、泰新的这个火箭新的这个生活转化，包括胸科的，现在他们孙大江孙院长带领这个团队做了很多，就是已经认为别的外地的病人都认为这个病人都已经做不了肺移植了，而且做的也非常成功，都有各医院借鉴这个一个很多的亮点吧。而且呢，其他的这个很多的医院，包括二附院呐、还有南开医院呐、包括儿童医院，也都想积极申请这个器官移植的资质。这个争取呢，把天津市这个器官移植学科呢变成一个百家齐放的一个状态。这里边都离不开呢大家的学习啊、交流啊，包括我们也建立了天津市的器官移植执控中心，也在移中心，还有一个器官捐献的执控中心在泰达心血管医院。这些呢，让我们各个医院都发挥自己的优势。对每一例的病人，现在我们都日常的参加这讨论，然后做这个执控讨论啊，和这些这个技术上讨论。这是当然了，能够把每一例的病人既做得非常完美，又能够不断的回顾检视我们自己还可提高的地方吧，好吧，谢谢。
1: 起放会有更多的患者从中受益啊，相信。那么站在十五五新的起点，那未来我们天津的这个器官移植外科学高峰学科群还会有哪些规划和计划？会交出什么样的一份答卷？我们未来这个有患者要进行器官移植，会不会这个等待的时间更短一些，我们的费用更轻一些？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沈教授。
5: 我负责任地说啊，等待时间更短一些是分哪一种器官移植？他因为做器官移植吧，必须得有提供器官，健康的器官，就是捐献。如果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不是说一个人必须得等待多长时间。他主要看配型，看血型啊、配型啊等等。有些人可能就是很快就能做上，有些人等待很长时间做不上。主要是每个人的免疫学的，就是说生学状态，和供体的配型程度。目前我们不只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着我们这个问题。所以说，我就像我刚才说，才有一种移植啊，各种方法，这个肯定是这样的，肯定是这样的。短时间内如果没有特殊的科学发展的贡献，或者是其他问题的突破的话，很难解决。可能是器官等待时间过长是一个长久的问题，
1: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5: 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关于费用的问题，这个分两方面说。按照传统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费用肯定是越来越降低了，国家的医保水平啊、技术水平成熟啊等等呢是降低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角度讲，就说的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科技进步，一些新方法、新的技术手段的应用，可能啊会让费用推高费用。但它推高的费用的好处呢，在于生存质量更好了，生存率更高了，复发病呢疾病呢减少了，并发症呢术后并发症呢也减少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吧，就是现在常规的在肝移植，这个发达国家都存在了积极关注。他要器官取下来以后，在一个特殊的机器里边保存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呢，使这个器官的质量呢更好一些。等等的，包括脂肪肝也好啊，还有一些这个捐献之前血压不稳造成的损伤也好啊，修复一段时间。但是同样一个这种修复的话，就需要几万美金。如果你放在这个，它包括它的材料费呀、等等的，那么明显的在我们国家里边现在普及起来就非常困难。因为无疑会推高，像你说的这个推高这个我们手术的成本，成本治疗费用。但是呢，它确实会啊带来一定的好处。尤其是肾脏，肾脏有一些捐献前它可能啊有一些疾病，或者是呢它抢救了一段时间低血压等等的，造成了供体质量不是特别好，移植以后呢，可能也效果呢就不如一个非常好，效果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矛盾体。我想，随着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经济发展，这些问题呢都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亲体也叫活体，这个我更愿意给它叫做亲体。亲体就说的， 他的亲属捐献的肾脏或者是肝脏，这个费用肯定是越来越低的。嗯，即便是一些机器一些技术进步，而且现在的成活率啊、普及率啊，我们现在一中心医院现在肾脏移植的清体肾脏移植数量要超过这个就捐献者，就是我们说的捐献的器官移植数量了。嗯，很多这个国家的大的中心都超过了，都超过了。肝脏移植有几年也是很多，现在呢可能啊，也在做，但是呢这个肝脏移植的清体捐献可能更复杂一些，嗯，这个方面呢可能数量相对少一些。嗯，
1: 那您觉得未来我们的这个高峰学科群还有哪些目标和规划？
5: 未来的话，在一些免疫耐受啊，或者是器官缺血灌注保那个损伤的一个修复啊等等一系列工作的做基础上，包括一种移植一个桥啊等等的话，我想呢可能是供体来源呢会扩大一些，一些边缘供体呢会得到使用，随着宣传的话呢，亲体移植也会逐渐数量呢会增加等等的，这个我们在持续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嗯，就你提到这两个问题。
1: 嗯，好，谢谢沈教授。其实呢这个一期访谈聊下来啊，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哈，就是我们医疗攀峰的过程当中其实离不开我们外科医生在无影灯内外的这样的一个昼夜坚守。那我想在医师节到来之际，是不是也邀请各位专家面向我们的镜头，对我们的同仁，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患者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呢？沈教授。
5: 好，这个器官移植呢是一个复合学科，都是需要啊各个学科的医生啊来帮助，来共同发展。所以说呢，这个我感谢呀、各个学科的医生。祝大家呢医师节快乐。
1: 好，谢谢您。好，一中心蒋院长。嗯，
4: 好，我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副院长蒋文涛。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呢就非常辛苦。各位医生呢除了平时的辛苦以外呢，还有很多医生在医师节的时间呢还要在一线在岗值班。也是呢借医师节这个之际呢，祝愿全体医生呢除了更好的为患者服务以外呢，也注意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健康。祝愿各位医师呢节日快乐。
1: 陈军主任。
0: 大家好，我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胸外科的陈军大夫。在医师节来临之际，那么祝我们的同仁节日快乐，那么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1: 接下来我们郭主任。
6: 大家好，我是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心外科的郭志鹏。在医师节到来之际呢，我想感谢一下我们所有的多学科团队的这些战友们，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在心脏移植领域做出的付出。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祝大家节日快乐。
1: 李新主任。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市胸科医院胸外科的李新，非常荣幸呢能够在移植节来临之际，那么参加这次移植高峰学科群的采访。我们肺移植团队呢，尽管胸外科呢在里面参与了一定的工作，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幕后团队呢给了我们更大的支持。那么在这里呢，我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我们整个团队向大家衷心的表达移植节的一个祝贺。
1: 2025年我们天津老百姓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82.8岁，全国排名第三。我想这是我们天津人的底气，而刚刚呢大家看到的我们这些攀峰者的坚守也是我们天津的福气。再次真心的感谢各位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从一台手术到一套体系，从单兵作战到集群攻坚，从技术突破到生命接力，天津器官移植人用40年的时间书写了一部属于这座城市的医学传奇。我们也期待在高峰学科群的建设推动之下，有更多的中末期器官衰竭的患者能够获得新生，更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前路虽远，行则将至，生命接力，生生不息。好，医生攀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动有底气，健康有方向。直面运动损伤，探寻慢病康养。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每周二推出系列专题，运动有依靠。
1: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

0: 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美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1: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都有那么句老话嘛，叫“人不得外号不富”。这个外号有时候起的挺有意思啊，当然。这个挖苦人损人的那个咱不提倡啊，但有的这个外号啊，就是被喊外号，被起外号那位听着也挺顺耳，他也不反感，那说明这外号有水平了啊。我们老听友当中有两位有这个绰号，我看就不错，一个呢就是我送给王维申先生的，那算尊称，要王爷，老中药师嘛，又姓王，按天津卫习惯尊称王爷，哎，药王爷。还有一个雅号也好听啊，十三楼主，这是老听友之间啊，他们赠给杨先生的。因为杨世山啊，世山这二字按天津话发音呢，跟十三它谐音，又住西楼，对吧？又聊了一阵子西楼、南楼、北楼、西南楼、铜楼等等等等。于是乎，人送雅号“十三楼主”。我这强调一下，这个是因为啊，今儿有位听友陈富贵先生把人家杨先生这个大号给听错了。这一听错不要紧呢，还引发他一个小问题了。
8: 我听到杨世贤先生的名字，我想起一段往事和一个问题。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时候，南门外大街西侧，具体方位是华安街对口的地方，西侧有一个大胡同，大圆轩门，篆刻的胡同名称叫什么名字我不太清楚。这胡同的南边有一家住户，再往南边有一家大房子，这家大房子呢挂一个牌匾，白牌匾黑字，杨世贤中医。我不知道这个中医店在什么时候后来消失了。我就说这一段往事和一个问题，有知道的我领教了。
7: 南门外大街上哈，华安街对口一个大胡同口附近吧，有过这么位老中医，门外挂牌杨世贤中医。哎，看看有没有听友对这位老中医啊有印象哈、啊。 咱们十三楼主不叫杨石仙，是杨世山先生啊，不能把那山字给去了，杨世仙了。不过这也算由杨先生这引出的话头吧，是吧？好，下面张中奇先生，他可是指名道姓的有请啊，有事请教十三楼主了。
9: 我今天呢，主要想讲讲有一种植物，因为我在这个六的公园当中呢，看见了这种植物，勾起了我的回忆。在我小的时候呢，孩子们呢一出去玩去，一说都老天天说上哪儿大开挖、大开挖玩去。那会儿呢，天一热了，去逮一些老鹤、蚂蚱、蛐蛐，是吧？那么在玩的当中呢，我吧就看到有一种树，这种树呢它叫狗树。家咱们那阵儿也给我讲过，这种树啊果实是可以吃的。狗树啊，它分雄株和雌株，雄株啊它结的果吃不了，结的果啊跟那毛毛虫似的。狗树的雌株呢，结的果啊像那个杨梅，比杨梅呢略大一点，颜色呢是橙红色的，口感呢是甜的，但它有一种不老好吃的味道。但那阵孩子们也没嘛可吃的，又一出去玩去就摘这种果子吃。那会儿是吃着玩解馋，后来长大了就知道这种果子它有一定药用价值，它呢能够啊明目益肾，哎还能清热，也是一味中药。那么狗树本身呢，它这个树皮、树根都是可以入药的，狗树木呢还可以制作家具，狗树皮呢也是啊制作造纸的一种特别好的原料。狗树的这个树枝，它流出来呢是乳白色的枝子，这种枝子呢，哎，它也能够治病，治这个皮肤上的癣呐，就是长的那个扁平疣啊，对于伤口呢有一定的相对的保护作用吧。狗树的这个果实呢，晾干了还能够啊泡酒、泡水喝，哎，对身体呢有着一定的帮助。哎，这个树呢可以说全身都是宝。哎，这是我呀，由于到了这个季节了。雌株狗树呢结果了，勾起来我当时童年的一些回忆吧。另外呢，那时候呢到这个季节了，这个有的野生的一些个小海棠树呢、海棠果呢，还有沙果呢，哎，有的时候也碰到，也去这个揪去，大伙就感觉就是一个童趣吧，挺幸福的一回想。那么下面呢，我呢就想啊向杨石山老先生呢请教几个问题。因为我啊虽然住在河东，但在河西呢这个也住了十多年吧。因为我岳母呢在马场道那块住。由于这个十来年呢，我从观察了河西的一些个路啊，河西的一

0: 这个老马甲是哪一家呀？同时呢，大家呢也在节目里头也热议了一下拱门新村，提了那么多新村，我一直想等着看看有没有哪个老先生讲讲，还有那么一个新村，这个新村呢就叫井冈新村，这井冈新村坐落在哪儿呢？坐落在马场道小学旁边，这个我以前去过。他这个房屋啊，设计的呢，相对的比普通拱门新村呢要讲究一些个。他这个房子呢，带厕所、带厨房，是两间屋子，都是这种结构的。哎，当时我就挺奇怪，我说一般拱门新村呢比较简陋，那么这井冈新村呢盖的呢，哎，特别人性化，所以呢就想啊，请啊知情的老乡们讲讲这井冈新村呢是什么时间盖的，这个是哪个单位盖的。它的这个历史留存有多长时间？再有一个井冈新村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地势呢相对的，哎，比周围要高一些个，所以呢就想请杨日山老先生们、其他老先生们呢，能给大家讲讲。
1: 最后问了俩事儿哈，一个是丁家桥那儿东四化里曾经有个菜园子，还有姓儿呢，说是马家菜园子，啊，金港新村在马场道小学旁边，说这个金港新村哪单位的？那天津港是吗？金港嘛，对吧？这个新村怎么个由来是吧？另外呢，张中奇先生他一上来聊的是一种植物，一种树。这个树啊，我也是前不久刚了解到，叫构树，还有这么一类树。因为我们家门口是一条，是一根野树啊，就这几年长得飞快。我说嚯，这什么树？这个生命力那么强？哎，一查呀，叫构树。构树是个什么树呢？真就是像张先生说的，浑身都是宝啊。所以您看，这个天地造物啊，从无虚设，就没有多余的存在啊，只有没有被发现的光芒。你看，这就说到我前不久去吉林，延吉溯源考察，人那个丰益健康集团招待我们的那款代茶饮，饮品啊，喝的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冲的水，味儿挺好。原来这个东西它也有自己的光芒，被人家丰益集团和吉林大学经过共同研发之后，发现到这个光芒了。什么光芒啊？就是对抗我们身体当中的小囊、小肿、小息、小肉、小结节这类因湿气凝结而致的小东西。昨天我上来说了两句哈，你看今儿真有听友微信找我说想多了解了解。是这样，《中国植物志》这本书里头记载，虎眼万年青。全草可入药，性味甘凉，具有清热解毒的基础作用，民间常用于消炎处理。那么现代药理研究呢，这个虎眼万年青中当含有的这个活性成分，经过实验吧，它显示出了一定的免疫调节还有抗炎的作用。你看，核心词儿就是清热解毒和消炎，对吧？那么具体最终体现的效果就是它能对抗我们身体里刚说的那些小玩意儿，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我听他们这个，丰益集团老董事长坚持喝这个东西，喝了一年下来，肠道里13处息肉，不敢说全都没了啊，反正基本上不剩嘛了。是人家跟这个吉林大学联合研发的，这不是民间偏方，是正儿八经的产学研合作成果。吉林大学那也是国内顶尖高校了，是吧？他们参与到这个护眼万年青冻干粉的研发中呢，让工艺和品质都有了科研体系的支撑。他们是用这个虎眼万年青的植物的根部啊，采用酶解和冻干两大核心技术，低温真空冷冻干燥而成的细细的粉末，就是草本香，淡淡的草本香。温水啊，一定要用温水，不能超过60度的温水，一冲它就化开了，口感清甜，也不苦也不涩。平时啊就坚持喝这么一杯虎眼万年青这个水，把体内的这个小疙瘩给它散了，炎症给它消了啊，免疫力能提上来。这个原价呢，一盒是30小瓶吧，一盒是499。因为我们当时不就直接跟这个董事长。

0: 聊的价格嘛，所以给我们天津的听众呢，来个最低价格是吧？这个2盒299，每盒是30小瓶儿，每瓶是0.5克啊。如果反正这东西你喝一天两天没用，长期调理，所以就定6盒啊，6盒799，一盒呢均杯130来块钱啊，再赠。6盒啊，799，再赠一盒桑黄超微粉。桑黄也是长白山的宝贝啊，跟这护眼万年青搭着吃呢，效果更好。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400-3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每次取2瓶儿，就是1克的量。啊，加入这么300-400毫升的温水啊，水温50度左右，不能超60度。哎，就是喝这水，坚持喝，喝它个3个月，说效果不错。反正我每天到办公室先来一壶这个，什么味儿呢？其实也挺好喝的啊，像罗汉果泡那水的味儿啊，不难喝，挺好喝的。哎，这就是万物各有其时，存在即有分量，没有多余的存在，大自然当中啊。只有还没有被发现的光芒。那么这句话衍生开去呢，也适用于咱们这个节目话题。任何一个城市角落，只要有人居住过，就不能忽略不提。有人就有故事。聊老事儿，咱就别嫌贫爱富了，对不对？咱不能因为五大道住的都是大人物啊，都是有钱的，你就喋喋不休；也不能因为河星村八里台是个小地方，是平民居住的区域，就避而不谈，不能那样。好，杨世山先生，今儿聊聊八里台儿。
1: 今天说说八里台儿，八里台儿算是一个大队内，也是一个村，但是当年的那个村子是比较小的，人口也比较少。它的庄台子呀，就在现在八里台立交桥的西北角。这个村子的后身，就是那个现在叫泾河，原来叫费强子河。费强子河到了这个八里台这点地方啊，和一趟叫现在叫维泾河，过去叫赤龙河，在那儿相交。当年那个庄台子跟那个维泾路的那个路面高出去大约不到2米，东南角就是师范大学的这个角，在这个角上啊也有很多房子，而且那个地方。最早的时候，有很多的俄国牛奶房。师范大学原来叫师范学院，往南还差老远的一块了。它这个角上有很多简陋的平房。到以后，这个简陋的平房都拆迁了，师范大学最大限度的扩到了这个五角大街和魏泾路。大学在80年代大量的。往外扩充，南开大学也存在着这个问题，并不像现在立交桥下就是南开大学的东南的一个角，也扩大了。八里台呢，西南角上当年就是几间简易的房，也是八里台村的一部分啊。到以后在这片地方。大量的建房，就是他们把他那个老庄台子消灭以后，就都到这个西南角上来了，盖的都是类似于段平房那样的红砖瓦房，那也是很大的一片。还有一个哈，就是那个魏泾河，它原来呀，紫金山路那个护城河，它是过聂拱桥以后啊。奔现在那个海河剧场那边，是往南开大学的那个院子里扎去了，这叫护城河，它就通到了红旗路上了，不是现在这样啊。反正哈，那个年头，从魏泾河也好，是没有河道通到水上公园的，水上公园那叫青龙潭，是0零散散的几个大窑坑，这个大窑坑啊。它中间都是有面子的，王八坑是圆的，或者三角坑，或者刀疤坑，它中间都是有这个底面的。 当初打土坷时他好排水，水上馆的北边那一带原来呢是鲍贵卿他们家的窑坑。这个八里台子村子土地相对比较少，就是56年左右吧，西青区的城中村、八里台子、西湖圈、兴业里还有西营门这四个村在小南河买了一块土地。小南河的南洼有一块地啊，是这四个村的废地，他们在这种嘛不知道，盖的房子是供社员休息的，有水楼子，有水，有人做饭。他们每天呢，在我们小南河的干活的人们都能看见，呼，一队人马，30-40口人，30-40辆自行车，从北往南走。最先过去的八里台的，一会儿又过一波，哎，这个是西湖圈的，这个是兴业，根据终点能判断，就上那地里去干活，种的嘛能有多少收成，我们小南河的老农都说聊聊点事儿，就是那个人呢没出安排，那都是西郊区的农业口给调剂的，你们这儿没有地，地都用来干了工厂，干了副业，干了鱼坑，种了稻地，种了藕地，大田原田就到小南河去种，离这20-30里地呀、啊，骑自行车上就来上班。下午我们干着活了，还是小商户了，4-5点钟，人家呼由南往北走，下班，我们的人就都掩着人家。哎呀，你看人家到点上班，到点下班，咱这还小商户了。就是当年呢，城中村他调剂土地，农业人口他得有活干呢、啊，他得活着呀。实际这几个村根本就不值小南河这点土地。据说呀，在这儿买的时候签合同的土地价，一亩地几块钱。后来就被小南河把这四个村这块土地给收回了，有多少地的？8000多亩地，将近10000亩。小南河收回来，正好是改革开放，在那个地方就建设了一大片的鱼坑、渔业队。再过几年，那一片土地就是现在的西青郊野公园。赛达大道两边都是小南河的土地。那个时候啊，对土地不多重视，特别是像小南河家的村队，是西郊区21个大村队之一，土地很多，那个年头不重视。为什么不重视？交公粮的那个数，让这个村的村民不堪忍受，干脆把这地就是给了别邻村，小南河减少交公粮的数。那个时候小南河把这四个村的土地要回来以后，实际人家认为是甩包袱，可甩掉这个包袱，不去不行。那个时候呢，他们村里头也没有汽车，也没嘛，都是骑自行车来，对于他们来说是相当苦恼的一个事儿。我们认为人家很美，他们认为很受罪。那个时候啊，各区之间有擦花地，就是废地，村与村之间也有很多废地、擦花地。我又说回到和平之路，和平之路就是和平区，从一建区他就没有管农业的部门，所以他来自和平区就叫和平之路大队。
0: 说这个八里台，我突然想到南郊那边是不是现在还也有个八里台村，也有个八里台是吧，重名。你看咱这个市里这个八里台呢，据说是从南门开始测算距离到这儿八里地，是吧，有这么个说法啊。这儿有个村台这么得名叫八里台。那么南郊那边那八里台咱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开始测这个距离，肯定也是八里地啊，对吧？请教那边老先生们啊。

0: 最后杨先生呢，这个话锋一转呢，又从八里台说到和平之路大队了。从名称上来分析说啊，这就是和平区的事儿，和平区的人组成的。可是我今儿听这个谁啊，李月成先生提供点信息，好像还不是因为，好像啊，不是跟和平区有关系。
1: 关于这个和平之路大队的名字的来历，这个在合作化时期，就是52年到56年之间啊，这个南郊区啊，不光有和平之路大队，还有幸福之路大队，还有光明之路大队，所以这个名字和当时的这个政治气候、政治大环境是直接相关的。和平、幸福、光明，一定有出处的，所以可以找一下当时的报纸啊，或者是文章啊，我估计会有答案的。另外呢，和平之路的存续时间始于51年到56年之间，这是合作化的高潮时期。终结时间是1979年10月份，因为我手里有一张照片，照片的抬头啊就叫长青公社欢送全体和平之路大队队员，肯定是散伙的一个照片，作为历史一个节点吧。和平之路大队完成了历史使命。
0: 这个和平之路大队得名的由来跟和平区好像没什么关系。这个其实这么考虑，就是和平之路大队的成立时间，如果说是在56年以前，那可能就真跟和平区没关系了。怎么呢？因为您这么想啊，我记得啊，1956年1月份才正式出现了和平区这个名儿，原来叫第一区吧，还是什么区啊？反正56年改这个区的名称才有和平区。是吧？那如果李先生刚说的是52年那阵儿就成立这些大队的话，那还真这个跟和平区没关系，他比和平区还早啊。好，接着听啊，李月成先生再提供点小道地儿的信息。
1: 天津统治里记载的六块日伪时期日本人经营的六块五角窑道地，第一块，这个农场名字叫福利农场，占地10亩，这个经营者呢是日本福利洋行。第二块叫同仁农场，3.47亩，第三块叫工商会农场，土地面积34.89亩，第四块中裕农场6亩，经营者是中裕洋行。第五块名称叫千流塘，3.4亩，这个经营者叫姓千流。第六块也是中裕农场，土地面积31亩，经营者呢也是中裕洋行，一共是六块地，约89亩五角窑的道地，被日本人经营，这是在日伪时期。
0: 看起来当年这个日本人在这一带这道地不小了啊，六块了。最后那些块都在哪儿呢？最后就剩这么一小片了啊。后期呢，还有道地的影子，所以人称小道地儿，成了个地名了。再后来说这地儿就改种藕了，种藕。说两句藕粉啊，湖北洪湖那儿的好藕啊，那儿的藕最有名嘛。咱们选到的这款藕粉是来自洪湖湿地的优质莲藕，13斤新鲜莲藕熬1斤的纯藕粉，任何添加没有，纯纯的藕粉，不添什么淀粉啊。这个藕粉呢，细腻好消化，很温和，润肠胃、提精神、抗衰老，是吧？挺好吃，嗓子也得劲儿，胃口也舒顺，人也不容易那么累。喝这藕粉挺好，很好的滋补品，是吧？5罐，每罐260克，5罐，再赠一罐200克优质莲子，一共6罐，119块，一罐呢不到20块钱，半斤多一罐，独立密封包装啊，防潮好保存。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咱接着听李月成先生又提供点信息，这是回复杨先生提那问题了。
1: 回应杨士山先生这个讲述的这个开滦煤矿的王四爷在那儿当大鞋，大鞋是个什么职位？我的观点啊，这个大鞋呢，相当于一个部门的一把手，部门经理。这个怎么说呢？既然这个杨世友，那他这个大鞋这个职位 应该也来源于一个洋词儿。

0: 这个洋葱儿，我认为就是一对应英文的 chief，chief，chief 呢，怎么叫大写呢？因为 chief 在英文里有一个意思是主要领导或者是部门领导的意思。chief 的话呢，这个英文的标准读音是 chief，但是洋行里边儿。又分法国洋行，又分这个德国洋行，又分英国洋行，所以里边各色人等啊都有。法语国家跟英语国家又不一样，这个法语国家把这个 chief 它读成慢的 ch 的，不读 ch 不发 ch 的音，它发 sh 的音，它发 sh 的音，所以这个 chief 就变成了 chef。法国人或者是有些欧洲人，在日常口语中就读成了 chef。这个 chef 呢，通过音变，可能就变成了中国古语里边的说法，大写的写 chef 写。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这个 chef 这个词儿呢，到现在还依然在应用。比方说，咱们大伙儿都知道的，大公司的公司一把手，尤其大型的这个跨国公司叫 CEO。第一个字母的 C 就是 chief，chief。第二个字母的 E 叫 executive，执行。第三个字母的 O，officer，加一块叫 CEO，中文叫总执行官。这个 C 就是 chief，就是总的意思。所以这个 chief 再回到杨志山先生说的大写，对应现在的老百姓，咱平时叫的词儿，就是一个汉字总，李总、王总、张总、刘总，就是这个字儿，刘总。这个王四爷呢，王总，不仅仅限于财务部、什么会计部，他应该适用于所有的业务运营部门的负责人，都可以叫大写 chef。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啊，不知道对不对。欢迎有兴趣的听友、话友上节目聊聊这个大写到底来源于嘛？
1: 嘿嘿，这个"大写"一词的由来啊，李先生的看法是音译过来的啊。这个"信达雅"音译而来，对吧？姑且算音译之说啊，一定还有别的说法。反正跟我过去听说的不太一样啊。这个事儿，回头咱请教请教刘慎武刘老啊，看看下周节目刘老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大写买办，你看这都是。展开之后，这个词儿讲的都是洋行的故事啊，是天津开埠之后进出口领域的故事。昨儿呢，我讲了一段掌故，就是关于这个羊毛外贸啊，天津很多洋行专门做这个皮毛进出口啊。哎，当年他们在西宁，甘肃西宁这个地儿设立采购庄啊，就收购青海这一带的优质羊毛，运到天津来出口。徐士铎徐先生一听这个，呵，一下想起来。青海跟天津呐，据他了解，就在当代啊，还真是有点关联。
2: 下周啊，刘哲老师要奔赴青海，我呢想起了在青海呀、啊、也有很多天津人。我记得呢，在1956年，天津组织大批的城市贫民呢，举家迁往青海的东部，海东的地区呢，有这个洛都、互助等县，他加入了呢当地的农业社，务农落户。6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部分家庭因为子女啊，难以适应啊高原气候，在生活上呢，也遇到一些困难，就回流天津。回京以后啊，没有户口，没有粮本，没有工作，也没有住房。对于呢这些青海户，政府呢，安置到郊区的农场，当时主要呢安置在西郊的工农联盟农牧场，也有部分呢安排到其他农场的，比如杨柳村农场等。他们的子女呢就近入学，就到了中北协中学就读。同期呢啊，青海啊柴达木冷湖周边呢有这个油田，还有呢苏干湖云母矿，在那儿呢也找工。云母矿呢，它地处啊戈壁的深处，在那工作呢，工资的待遇啊较高，还有呢高原的津贴补助 但是呢，这个地区物资匮乏，新鲜的蔬菜要靠呢长途的大卡车从敦煌西宁这些地区运到当地。天气不好还出现断供的现象。这个再有就是高原地区漫长的寒冬吧，很艰苦。这些矿区的工人呢，他们实行特殊的轮岗制，工作一年就回内地休养一年。当时呢，部分的工人呢是天津人，也有呢5、6年赴青海的这个青海户在移民当中，长大的这个子女，他们就报名前往冷沽地区就业了。于是呢，就出现了一户人家一部分返京了，在郊区农场定居。年长的这个子女呢，他就到柴达木矿区工作。70年代后期云母矿的需要下降了，开采条件呢很艰苦就停产了。关停以后呢，部分职工就分流，有的呢就回天津了，有一部分呢就在青海留职，在冷沽格尔木就业定居。我退休以后我大约在这个15年前的样子吧，我在公交车上偶遇一名女大学生，她很文明，很懂礼貌，主动的给我呢让座。我们互相客气了以后呢，我们就在公交车上聊天她说呀，她是青海格尔木人，在青海的格尔木的天津人推荐她来天津上大学。他被录取到呢天津城建大学。他说现在格尔木的建设特别需要人才。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回格尔木，要把这个格尔木这个城市呢建设得好。这次刘哲老师去青海，这进一步呢搭起了两地的桥梁。预祝刘哲老师此行圆满成功。
1: 好，谢谢吧，谢谢徐先生。您听听，都说天津人恋家，这是恋家吗？全国各地，甭管多偏的地儿，都能找着这个天津人的足迹啊！青海高原，下周五我奔那儿去啊！我是先到西宁，再奔乌海，目的地最终到柴达木天然牧场，我去挤骆驼奶去给您啊！这次驼奶的价格已经被我们压到极致了啊！淘宝上400块钱一小罐，咱是一大罐。150，所以说，如果您有需求的话，抓紧给我打电话代购啊！过这村绝没这店机会难得。我的电话号码您记着：166-026-75331，166-026-75331。其实天津和青海之间的故事还包含近期我们聊到这个冶金行业。据说是60、70年代吧，天津派出了多支冶金建设小分队，深入西南、西北三线建设腹地，参与到当地这个小型钢铁厂特种冶金车间的建设，填补空白比如说，青海西宁有个特种冶金试验车间，咱们天津冶金系统派出了技术人员参与了这个车间的筹建，从天津的特殊钢厂、天津有色金属研究所抽调了核心技术骨干，一共是27位。援建小组1968年7月从天津启程，历时7天抵达西宁，直接进驻项目筹建现场，并且还是1对1的师带徒模式，给青海本地培养了很多在这个特种冶炼操作方面的工人和这个检验检测的人员。你看看，好，咱就听孙宗耀老先生接着聊咱们解放初期的冶金炼钢行、炼钢厂。
3: 我那个参加工作很早了，以后我祖父呢一成立这个炼钢厂呢，我就上这个炼钢厂了。1947年，一直的顶到解放的时候，我还在厂子了。那个厂子呢住着傅作义的马队，结果这个厂子呢也被炸得很乱了那个马也炸死很多，到以后把厂子又修复，咱们国家很重视这个炼钢厂，又开始生产了。我呢就在1949年4月份有一个就是

0: 乱文园站在街上的时候，他是地下，他是搞那个城防那个地图，那是我的老领导，所以因为他看了我呢，可能有点那意思，哎，就让我去上中央办的一个华北职工干部学校，上那学习了七个月，所以我出来呢，我这个离休啊，就从那哈开始的。这个干校的所有的学员呢，从哪里来的，再回到哪个单位，我仍旧是回到那个厂去了。我又在厂子待了两三年吧，我在那个厂子确实成立工会一些什么的，也挺活跃的，始终没离开冶金局。咱天津市那个原来那个日本建的那个平炉两港啊，那天津港上是日本建的，就是在那个河东富民路，是天津第一炼钢厂，现在富民路第一钢，因为它这个平炉炼钢啊成本高，落后了，所以它就把它淘汰了。文化大门以前呢就拆了，就修了桥了，在它那个旁边啊建了一个就叫第二炼钢厂了。第二呢就是它在那个平炉旁边啊建了一个第二炼钢厂，改成第二呢，他那个就炼钢的形式啊，就是钻路炼钢了，改了钻路炼钢了。第一停了就停了，也没再建。二钢呢，新建的，也是由新兴炼钢厂的工程师啊，陈凤高，在那个北辰区银河桥以北啊，过了桥那一大片呢，就建了第二炼钢厂，陈凤高。他以后啊就是冶金局的总工程师，第二炼钢厂规模很大了，建了二年多啊就停了。中央啊因为太冒进了怎么着，暂停。可暂停呢咱天津市啊没立即好，整个都拆了，把炉子基本呢已经成型了，拆了。所以以后呢就改成冶金的各个企业了，改了第二轧钢厂了。那一大片呢又冶金局改了很多很多厂子，公私合营以后啊，他就都改了啊。第二两个厂就搬到军粮城去嘛，那个军粮城那相当大了规模。
1: 我听那个孙老先生讲啊，这个第二炼钢厂好像有个反复的过程啊，看看哪位老听友再给我们解释。好像哎，一开始在北辰那边是哪儿建的啊，而且基础建设都差不离了，突然下马了又啊，把设备什么都给拆了。没几年呢，又选址军粮城那边再建。哎呀，就这个那个时期哈，这个大方向的政策，它这个东西就怕左右摇摆呀，是吧？今年这样，明年可能那样了。哎呀，所以说你甭管什么啊，稳定是最重要的，大到方针政策，小到一款茶叶的品质，咱那个正兴德的七印那花茶太稳定了啊！今儿又有位万先生发自肺腑的点赞呢。
2: 那个花茶，我喝东北角那总店那个，挺好的。回来我听这个呢，我又买这个茶呀，还真是不错。你听我跟你说了，他喝完了，喝的那个中午以后了嘛，他这个那个浓香味儿和那个麻味儿啊，他始终他不退。还有那颜色它也不退，不像别的茶呀，喝几轮就发了，它这没有那意思。这个茶还真不错，我第一次买。
3: 啊，就从那个性价比呢，这个价格跟
2: 对，跟那个价格，它跟那个东北窑那价格差不少了。我买就是500的、600的、800的，我都喝过。现在呢，我是喝的是600的。我一听这个呢，我人也好奇，我说不行，买点尝尝。那天一个陈姐那个说了，说你买半斤也行，就那么地。
3: 嗯，这一尝还又便宜又好。
2: 对，还是挺好的。
1: 你看万先生这一尝啊，算抄上了，以后就他了。比之前自己买600块钱一斤那个一点不次，又便宜又好。是咱这款伏羲的这个春花茶上市好几个月了吧，口碑一直在线啊，品质经过层层市场检验，您就把心放肚里啊，你甭担心踩这个劣质花茶的坑，对吧？价格呢，半斤一袋170，一次性订两袋，一袋按160算，一次性订四袋，那就是两斤的分量，总价600，一斤合300啊。订购电话

0: 9089-3-8，59089-888。这款茶的商标名称叫竹竿巷。好，咱呢接下来听92岁高龄的周青音老师，接着把我们带回他小时候的竹竿巷。
1: 赵先生说了竹竿巷，内容相当丰富，条理很清楚，大家都很爱听。我啊，本来想补充点的，这些天热的我实在是头昏脑胀的，也不吃饭。立秋了，凉快一点，我得有点精神。我再补充几句话。赵先生曾经说，从真市街到竹竿巷有一个通口，这个通口啊，坐落在农顺人药庄的对过，这没错。但是具体到真市街那个对面北面什么地方呢？我今天告诉大家，是真市街60号。我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正是我父亲开的买卖的所在地。我原来小的时候也去过，并不知道是六十号。这还得感谢张成老师。张成老师是信封的收藏家，有一次他晒一晒收藏的信封，这第二封正是北京寄给我父亲的一封信，这信上写的是真市街60号，所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我先回忆一下我第一次去竹竿巷的情况。我记得那是我8岁的秋天，怎么记得那么清楚了？因为我母亲呢，看上了一座大宅院，前后2道院，南北房都是带穿廊的，很干净，也很气派，也很大。前后院都有各有各的厨房和厕所。我母亲想把它买下来，把家乡的姐妹都接到这儿来，家里的地也房子全卖掉，然后再拿这个钱开个买卖。可是要交大洋2000块的那个定金。我父亲在北京，就叫我到柜上找我大爷准备这2000块钱大洋。我就是为这事儿去的。我到了柜上，我大爷还不在，等着大爷回来以后呢，已经是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大爷一看吃的是酸菜锅子、2米饭，嫌饭不好，就把我从座位上拉下来，走，跟大爷吃烤羊肉去。出门下了台阶，往左一拐，就是这个小胡同。这胡同多宽呢？我跟大爷两个人走还算是富裕，假如是3个人并排着走，那就很紧张了。足见这个胡同很窄，为什么窄呢？因为它两边都是人家的房山，它就是人家的房子。有的人说是叫做滴水岩，就是这么一个窄的胡同。出了这个胡同就是竹竿巷了。竹竿巷走了出去，就大爷就领我向西拐，往西边走。确实是青石板路，但是青石板上啊也不是特别平滑的，那上面有蛇形的这个细细的条纹，经过年长日久也都是泥死了，这防滑呀。走着走着呢，突然间到了烤羊肉铺的这个竹竿巷就变窄了，不像以前那么宽了。因为这个羊肉铺子头一家他就在这在竹竿巷这个地方盖了房子啊，前面呢也有盖的了。这个地方啊离他竹竿巷啊结尾的地方很近了，有20来米，但是因为它道路变窄了，它也不是青石板这个道路了，就是普通路了。我就说明了，竹竿巷别看这140来米的长度，它还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青石板路，它到快结尾之后它变窄了。这家的羊肉啊是非常新鲜，非常好吃，不像咱们现在的烤羊肉串，一会儿孜然的，一会儿辣椒啊，抹那么多东西，变成黑乎乎的了。人家就是白乎乎的，挺漂亮的，就有点咸淡味儿，就是感觉的那个羊肉的清香，芝麻烧饼里边再放点香菜，相当好吃。这就是我这一生啊吃的最好的一次烤羊肉。等到我大爷领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家啊黑漆的大门。这两扇门很宽很宽，没有台阶，中间有块不到1尺的石头，直接放的石头。我就问大爷了，我这个石头干嘛呀？这是 我在没有这石头，这个门关不上啊。你看他门多宽呢、啊。我说那没有，这家没有台阶，说这一家全是货站，便于啊马车的出入，所以他没有台阶。他说你姑父的他这个药站里边的药就是从在这个地方。这里边啊是不是一家的药站，很多家的药站都在这大院里边。那么从这个赵先生讲到了这么多的银号，这么多的纱布庄，还有其他的买卖，给人的印象是哎呀，朱干下一定是啊店铺林立，人流如织，一派繁华的景象。不是的，我跟大爷走那么长路，我也就碰过两三个人，因为在朱干下的买卖不是门脸式的，是庭院式的。你要不仔细看，就跟住家一样，他这大门开着，门旁边挂个牌子，有的呢还有影壁墙，要有影壁墙里边什么都看不见。他们的做生意的地方都是这庭院里的正房做生意，旁边呢就是干别的，这个会计啊、使啊什么的，所以这是很清静的一个街巷，不是很繁华的。另外，朱干下到底在什么地方结尾的呢？有的先生说，要按解放前来看，就是北马路的闽粤会馆的后门；要从解放以后来看呢，那就是二中心医院的后门，都对。其实这个地方有具体的名字，这一个有一个大口子，这个大口子就像一把利剑，把真世界的北侧劈成两半。这个口子叫什么呢？叫肉市口。不仅他把真世界劈成两半了，分割了，也就是朱干巷的戛然而止的地方。朱干巷旁边小街也在这截止了。这口子很大，直接通向了河沿。我小时候看到这河沿这样还有渡口有船。肉市口顾名思义，那就是当时各种肉类的集散地。你看我们在走进二十来米的就是有一家烤羊肉了。在拆迁之前，2003年拆迁之前，在真世街与肉市口的八角处还有一个大肉铺。这一带的汉民都在这地方买肉。这个大肉铺啊非常干净，肉非常鲜，把这个五花肉都切开，不连着，不切断，挂在上边。下边有五花肉，有纯瘦肉，有肘子，有猪蹄儿、猪皮，反正各类的都分着一盘盘，都非常非常清楚。我在可能在拆迁之前，我还去过一次在那买肉，这叫肉市口。肉市口把它个把这个真世街分成两半儿，可是真世街还它的门牌号数还继续往前沿着，虽然是真世街沿着没断，一直到大火巷才算结尾，然而它房屋的结构可都受了大的变化。从这口的往东走，往北大关那边走，真世街的这个字号啊，一般的都是临街的这部分是平房，进去平房以后就是院子，院子后边那就是三面都是楼房，多半都是这种结构。但是从这个口子这个肉市口往西走，整个的它的房屋的结构就大变化了，真世街没有一间楼房了。那真世街的后边既然不都没有楼房了，是什么意思呢？那都是又有胡同了。真世街后边的第一条胡同叫一道街，一道街直接通向我曾经住过的栅口东街。从栅口东街出去，栅口东街的房屋很讲究啊。我不住那大宅门了，出大宅门的那个房子讲究，其他也不错，就是大四了，大四就到了小火巷了，东街完了西街就到大火巷。那么一道街完了后头呢，后头就是二道街，二道街就整跟朱干巷的胡同那街整对着。二道街最特殊的就是第一套房子它是楼房，姓马，他家的女孩叫马玉珍，跟我是同学，我去过。他在四合院子上边，他加盖了楼房了，就他们家一家有楼房，其余再往前走，那些个院落都没有。 二道街直接通向清安胡同，正是我跟胡定九老师的那个家，那条胡同，这也就是都很干净很利索。再往前走，那些胡同就都有门脸房了，就不行。为嘛这那边怎么那么多的房子了？很多还小火巷，还有北大寺都在那儿，因为这条河变了，这条河不是说是很直的往前走，它向西的时候，它就向北拐，那么它由西往向北拐就一大片土地，所以这片土地的胡同特别多，一直延直到大火巷，一直到西站。再有就是赵先生提到朝一站，说南方啊在这儿建的这个朝一站，确实。这潮州人建的，他说潮一站呢就在龙顺药庄的旁边，这点是不对的。龙顺药庄在整个的村市街里边那是最有气派了，他呀门脸不在道牙子上，他门脸啊得错后到七八米，他的栅栏门在这道牙子上。可是后来我看拆迁的那个图像啊，哎，不知什么时候他那个门脸也离到了这个道牙子这儿了，我不知什么时候移的。反正解放以后我去过那儿，我记得好文化大革命他还没移呢。我说不对在哪儿了，真是街这个龙顺荣耀庄啊，他不仅气派在这儿，他还气派，他两边啊不是直接接着这个朝一站，有一个里，一个叫是保人里，大门是一个叫是同仁里，我不知哪个是左右了啊，一边一个里。这里是什么样子呢？三层台阶，漆黑大门。大门要一敞开，你就知道里边是一个胡同，大胡同。大胡同里边啊是左右各有两扇大门，又是有高台阶，有门，就那么宽敞。在这里的住户啊都非常讲究，人家还有雇了人，这个大门是早晨开，晚上闭。这个里过去以后才是朝一站的，朝一站的是通向这个北马路，没错，一共有三户人家，头一家姓胡，是糖厂的，他们家开糖厂，糖厂的存糖的地方。第二家就是胡黄两家合住，黄家就是我姑姑家，我姑他们住南西两面，胡家住北东两面。再往前一家就是我父亲的药站，这我得很清楚。哎，这个就说朝一站呢不是紧接着龙顺荣耀站，中间还隔个里。还有赵先生所说的那些买卖并没有啊都坚持到解放，甚至于还得坚持到这个公私合营。可以说呀，随着时代的变更，那里边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就是换得太厉害。比如说吧，我跟我大爷问的那个货站能进马车那个，我大爷说了，你姑父的药站呢货物就先在这进，这里边有好多家，这以后也不知道干嘛了，我也看不见了，我再去看不见了。另外就是从竹根巷，我从那个陈世街奔这个小新街，哎对了，解放以前这地方没名字，很窄一小胡同没名字，解放以后给挂个牌子小新街。出这小新街啊，右手是我表哥开的立行电线厂，哎呀，他是啊解放初期才干的。我还问过他，解放前这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解放前是干什么的。这就是变化。他反正文化大革命的斗得够呛，斗成神经病。左手就是胡家的药糖厂开的糖厂，卖的糖是红糖、白糖、砂糖、块儿糖，这是胡家开的糖厂。八岁时候我看对过，他出这小金街对过就是怀庆货站。有一位先生曾经提到霍元甲就是在这儿落脚的。我说霍元甲为什么到这儿来呢？霍元甲的家境在小南河并不富裕，所以他每天要起五更吃完早饭，他要担着200多斤的麻杆儿，有什么算什么吧，麻杆儿或者熟芥或者是苇子，反正到这儿来卖，都是引火用的，烧火用的。你想他一个人啊担着200多斤的东西，他为什么不在西头那么住家那么多卖了呢？因为那边啊住家的，你两斤我三斤的，还聊卖的少，还划价的，再耽误时间。到北大关这儿都是买卖家多啊，你20斤我30斤，三下五除二卖了也不太划价， 所以他就走到这儿来。这地方啊，货站多呀，
2: 嗯，

0: 要扛包的人呐，见到这样的身体，这样的壮汉，所以就被这个怀庆破绽给留下了。所以霍元甲是从，也可以说是从猪肝下走出来的一位名人。我就补充到这儿吧。
1: 嗯，

0: 前啊，我的意思是，于您来说可能更有好处，因为大多数听友这个身体状况可能是类似的，是中老年呢，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你有，我有，他也有。那么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吃了某样东西之后，哎，身体得到某方面的明显改善，并且乐意分享给大家，那其他人听了呢，也尝试，他不也就受益吗？这不就是赠人玫瑰啊，是手留余香，是吧？今儿上午有位郝女士啊，跟我订这个脱奶粉，是吧？托我代购嘛。说完了这个订购信息之后呢，她着重的跟我提了一句：“我跟您反馈一个事儿吧，就是那个山药粉的问题。
1: 我有慢性胃炎，另外还那个腹胀，那个吃了不少药也不管用。打一开始有了山药粉我就喝，喝了山药粉以后一点点的，现在胃口也不疼了，肚子也不怎么胀了。”
2: 哦，喝了多久啊？
1: 喝了好几，有七八罐了，可能。
2: 就每天都喝。
1: 啊，我每天都喝，我觉得这个挺管用的。另外，铁皮石斛、叶黄素吃了，我觉得都挺好的。啊，我就是跟您反馈一下。
0: 哎，您看看咱这个山药粉就那么好啊？郝女士她是多么严重的这个胃口毛病啊，困扰了不定多少年了，是吧？过去啊，连吃药都不老管用的，现在呢，坚持每天喝咱们推荐这款怀庆府的淮山药粉，一年来的一直没断顿的喝，现在没事儿了。你说这不是我在这儿胡说八道、信口开河在这吹，对吧？这是人家听友实打实的一年来的亲测体会，没有托啊。您那位说这都留着找托，我哪那么大能耐到处找托去，找托得给人花钱，我没那个闲钱。您呢啊，咱这都是老听友的真实体会。就说这个山药粉，淮庆府山药粉啊，就是河南焦作核心产区的，七年一轮种，不施农药化肥的啊，只采山药根部三分之二部分七斤山药磨出来的这么一斤好山药粉。哎，一罐一斤啊，两罐两斤送一罐五黑粉129块，三罐三斤山药粉，三罐三斤山药粉149块。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刚才这位郝女士啊，其实她今儿上午是跟我订脱奶粉。随着我下周末啊。去青海溯源驮奶这事儿啊，确定之后给我打电话托我代购的人是越来越多。昨天晚上吧，我到家之后还接到一位听友的电话呢，一位先生啊，他跟我说：“哎呀，刘老师，您这驮奶是真好，我呀这手里还有什么呢？头些日子在门口一个小超市里头，他那儿也卖新疆驮奶粉，我一看可能不如您这好。”我说这样，咱分析分析。我说您手边有吗？他有。我说您先看他的配料表，多少纯度的。后来他一看呢，是80%的纯度，80%啊，后面还添加了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是。

0: 纯脱乳粉是吧？好，这是80%。我说那您多少钱一罐呢？他说喝200多一罐吧。哦，200多，好。我说您这个一罐多少克呢？220克好像是，反正200克出头。我说那您这就够了，贵了。他说是呢，肯定不如您那好啊。我说咱这个啊，首先纯度100%纯度的啊，没有别的乱七八糟添加了，100%纯度的脱乳粉，而且是有机的啊，有机双有机认证的脱乳粉，就是它干净啊，啊纯粹啊，自然呢、啊，对吧？再有一个，咱这是300克一罐的，您那是220克哈、啊，这又差了80克，分量上也不对啊。最最关键是价格了，80%纯度的，220克一罐的脱奶，200多块一罐啊。咱这个呢，100%纯度的，300克一罐的，如果按年卡24罐这个溯源价格平均下来，一罐合150块钱，还一大堆赠品，对吧？这个就很明显了。同样，上品驼，我们推荐这款叫上品驼呀，高尚的上，三口啊，这个品味的品，驼奶的驼，上品驼这个品牌，您呢也可以在淘宝、天猫上。它的这个旗舰店去搜搜对外销售的价格啊，就淘宝上的售价啊，它淘宝上上品驼是225克一罐，小罐的啊，售价多少钱呢？一罐404块钱一罐啊，上品驼的。咱这个呢，咱还别说，这回我去溯源的价格，就是日常您订两罐上品驼，300克一罐，大罐的啊，300克一罐的话。339两罐，那就是合169，就算170啊，170块钱一罐，对吧？你跟淘宝比，咱这已然有优势了啊。更何况我这次溯源啊，去厂里头直接谈这个价格，那就更划算了。这是人家上品驼从来没有过的低价，压不下来了。这些天我们听这个郭强总经理，他就说啊，确实给咱们啊广播端的听众是成本价，基本上就是成本价了，也是为了让天津的听众呢能够更多的了解青海乌兰的驼奶产业，相当于给他们做一个广告口碑的宣传啊。这次溯源等于是爱听原产地又给咱们听友再补贴啊，就是往里贴钱呢，哎，就是贴这个辽次申的那个优惠券，所以价格才能这么低。我们跟这个厂家谈价格啊，真的是一块钱一块钱的往下压呀，啊，日常价格170块钱一罐，对吧？给咱已经这已经够便宜的，170一罐啊。咱们呢，我说150、150、155，最后压到了151块钱一罐。当然这是订年卡啊，如果您订半年卡的话，就稍微贵点，就是160一罐了。就是真是一块钱一块钱的给它压，因为你哪怕压下来3-5块钱，24罐，对于咱们听友来说，这不又给您省了，对吧？200-300块钱是有了，哎，我是这么考虑的，所以压这个价格压了好几天呢，最终拿到这个价格，我觉得啊，老听友应该能够体会到我们这份心意，是吧？这两天接订购电话接到手软呢。
1: 驼奶我喝了有一年来的吧，喝的特别正好。以前我是走道不行，腰间盘突出嘛，走道那的就是拐的拐的呢，打喝了胶子有点劲儿，挺好的。我要说您一溯源去，我说我快订，那回海参我也跟您订的溯源，今天又驼奶，我说因为我还是第一代的驼奶呢，喝的
2: 就感觉这个筋骨方面有好处，是吗？
1: 有好处，有好处，不那么削得塌塌啪啪的，削得能挺起来了。
2: 嗯，
1: 以前是还懒懒洋洋的弯腰走道，现在腰能直起点来，睡眠也还可以。我以前就是躺下不老，睡眠不老好，现在打喝完我削得躺下能着。嗯，
2: 挺好，
1: 谢谢您啊。
2: 行，我给您登上了啊。
1: 啊，您给我登上，谢谢您吧。
3: 老头啊，就是慢呢，敲脑萎缩有点。
4: 嗯，
3: 就是帕金森病，他喝完这个呢奶吧，他就是睡眠挺好的，现在走道我感觉也挺好的，现在我叫他在屋里。

0: 做点云吞呐、啊，那个捣一下这云吞，给他煮五个云吞，给他卧一个鸡蛋，他再吃点别的就够了。反正我们就掺和着喝。我这回给订的虾酱也没有鸭了，我就给他蒸点虾酱啊，喝点虾酱，给他裹点豆腐的，就反正就我吃吧。
1: 好了，这次素媛啊，如果您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兴趣，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这次呢咱主要就是两款，两个价格机制，一个是半年卡12罐1888，平均一罐呢将近167块钱吧。如果您订年卡24罐3626，平均一罐150，再送海参抵扣券420块钱。这几天您托我代购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166-0267-5331。我要去素媛这个地儿啊，是青海乌兰县。今儿还有一位老阿姨说，刘哲要不带儿子一块去吧？好嘛，我说您以为我这玩去了？我是啊，跟急行军似的啊。飞机倒火车再倒汽车，那个地儿海拔3000多米，急行军4天打来回，这哪是玩，我还带儿子去，我自己去都够受罪的了啊。这两天咱进入莫伏了，天是凉快点，可是到了那边我得穿上冲锋衣，那边凉啊。好，说到进入莫伏了是吧，耀武爷王文申先生今儿啊又应时到令的给咱支招了。
2: 莫伏之后，暑热将慢慢的退去，但暑湿还没有完全散尽，同时呢会出现早晚开始带有凉意，属于呢热未尽寒已生的过渡阶段。白天闷热，早晚偏凉，人体极易出现身上困重、胃口差，容易呢出现腹泻，出现鼻炎。有些老鼻炎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个鼻部不适的毛病的人，特别容易呢一冷一热引起复发。睡眠不实，稍有不注意就会呢受凉感冒。很多人呢在莫伏就最易出现伤脾胃，夜里着凉胃疼拉肚子，所以这时候来讲最好呢用陈皮和石斛来泡水代茶饮，理脾胃清淤热，适应于暑寒相搏的时节。还有使用的淮山药，在这个时节使用也能够健脾护脾胃，坚固益肾，平和不燥，适合莫暑入秋呢这个过渡阶段的使用。再者呢就使用菌枣来配生姜，每次使用菌枣呢2至3枚，生姜2至3片，开水呢泡浸，然后呢温服，温散体内残留的寒湿。在饮食上呢就可以食用鸭子，鸭子呢它性质微寒，并不是说这鸭子要有多凉，它的性质微寒，正好呢适用于现在是吧，暑气未退，寒邪已生，就适用于这个季节。最后呢我再告诫大家，此时呢这个时间段千万呢不要再来洗凉水澡，要注意水温，尤其呢是夜间不要喝凉水，凉水呢伤脾胃，下边就影响睡眠了，所以说希望大家是吧要注意这些问题。
1: 好，咱把耀武爷刚提到这几样养生食材简单说说啊。一个就是这个盐水鸭酱鸭啊，这阵儿吃点鸭肉挺好。这两款鸭子，一个是盐水鸭2斤的啊，酱鸭呢是1斤6两的，两只鸭子一共99块，一共99啊。淮山药粉刚说了啊，咱不多说了。还有就是这个枣，

0: 哎，来自新疆和田的特级的啊，是特级的菌藻，一组四袋，每袋一斤，四袋四斤，119，再加100块，219给八袋，翻一倍，八袋八斤，219。另外呢，还有一款小零嘴儿，也是新疆菌藻，用它再加上核桃，也是新疆的纸皮核桃。再加上新疆的葡萄干，这三样东西做的葡萄干枣加核桃，这款枣加核桃把新疆的菌枣、核桃、葡萄干三样好东西配一块，关键就是方便啊，你不用包，不用洗，不用抠糊，开袋直接吃，而且零添加，营养还足。加这核桃啊，是185纸皮核桃，果仁饱满不涩，吃着不涩，就是浓浓的核桃香，这个葡萄干人新疆特产更甭提了，对吧？而且是没有干瘪的，没有坏的，都是颗颗扎实啊，手工筛过的。核桃健脑益智，提升记忆力，保护心血管，辅助降低胆固醇，啊，核桃是好东西啊。另外，葡萄干也别小瞧，哎，也是很好的东西。配料表呢很干净，就这三样东西：大枣、核桃、葡萄干。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甜精啊，一切乱七八糟东西都不往里加，就是它本身食材的味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四大袋这个枣加核桃啊，每袋也是一斤的分量，四大袋四斤，149块。它每一袋里头啊是12个左右的独立小包装，一袋是一斤的分量，四袋四斤，149。这几样东西都能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订购电话统一都是400-999-0139，400-99-0139。再补充一样，要么也刚没提，就是秋天很适合吃藕粉，藕粉太好了。这个莲藕，咱们推荐这款藕粉啊，它的莲藕选自是洪湖的，洪湖，湖北啊，湖北洪湖。国家级湿地产的藕，因为这儿湖水特别干净，没有污染，土壤很肥沃，昼夜温差呢也适合这个莲藕的生长，所以这儿长的这个藕啊，个个是饱满肥厚，肉质细腻，甭管生吃还是做藕粉，口感营养都比别的地儿产的藕要好很多。同样，咱这款也是实打实的100%纯藕粉，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防腐剂、增稠剂、人工色素什么都不掺，更不会往里掺淀粉。外面有的藕粉，它给你掺淀粉、掺糖啊，咱这嘛也没有，就是纯藕粉。这个藕这个东西啊，富含铁、钙、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过去这是高级食补的滋补品了，对吧？现在便宜了，现在便宜了。人家这个啊，您别看它是13斤的新鲜莲藕才熬出来1斤这个藕粉，但是人家这个价格还真是很亲民。5罐纯藕粉，每罐是260克，半斤多一点儿啊，五罐，再赠一罐200克的优质莲子，一共是6罐，119块，119块。这一瓶啊，这一罐啊，还不到20块钱呢。同样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订购电话是400-999-0139，400-99-0139，400-999-0139。咱们这个节目啊，现在啊，口耳相传，口碑相传，越来越多的新听友加入。而且据我了解啊，很大一部分人还就专门听9点到9点半这个半小时这个寻味九州，因为确实啊，比自己外面踩坑上当选来选去，耗时间成本耗精力的去挑这个东西啊，要划算的多，是吧？咱们介绍几样啊，眼下您定了就能送一把优质话说天津味好雨伞的这个产品，比如说这个九蒸九晒的高原黄精，高原黄精，玉龙雪山脚下真正柴火蒸啊，太阳晒的 云南高原的黄精，很多听友坚持吃了。哎，我们听听冯先生他怎么说。
1: 是不是您还买过那个来自云南的九蒸九晒的高原黄精？
2: 对对对对对，一千不到一千块钱，好像忘了。
1: 您之前吃过黄精吗？
2: 之前也吃过，我买的也是九华山九蒸九晒的。
1: 去年我们的时候卖过是九华山的，然后今年我们换到了云南的这个九蒸九晒了。
2: 吃了好个月了，吃了没半年了。
1: 其实呢，就能看出来效果了。
2: 这他妈就是精神特别好，睡觉肯定是好了。
1: 哦，您觉得他这个黄精对您的睡觉有一些改善？
2: 睡眠特别好。
1: 之前不好吗？
2: 之前也不算不好，反正就是比现在，怎么说呢，不比现在睡眠好，浅睡眠吧，半夜有时候醒了就不睡，现在就是躺那会儿这一觉到天亮。
1: 就是睡眠好了，其实人整个的精神头也好了。
2: 对，肯定现在就是精神头肯定是好，确实有精神。你睡眠好，他白天精神就好啊，对吧？
0: 冯先生坚持吃这个黄精啊，感觉睡眠挺好，精神头也好。哎，您要是现在觉得整天浑身发沉，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两条腿是又酸又软，晚上躺炕上呢是睡不着觉，总做梦，总犯夜啊，一天一晚上醒个三四回，哎，这个啊，您就可以试试这款高原黄精。肾精是我们身体的元气底子，是吧？相当于咱们身体这个储能电池吧。年轻时候肾精充足啊，气血足啊，所以精力充沛，腰腿硬朗。上点岁数了，肾精慢慢的这个损耗变少，就跟我们身体没电了啊，这个腰腿发软呐，浑身乏力呀，小毛病接连不断的，是吧？这个黄精干嘛用的？它专门填补肾精的。哎，填补肾精，补药一堆不如黄精一把呀。哎，我们推荐这款食补好物，正宗高原的九蒸九晒的黄精，全都是选长了八年以上的老黄精，所以它滋补效果更好啊。这个也是开袋就吃啊，入口挺好吃，跟果脯似的，甘甜软嫩。哎，价格呢也实惠，我这东西家里没断过顿啊，吃完就定。哎，所以我每次定都是大套组啊，甭费那劲，大套组最划算。大套组啊是六盒，每盒都是300克的啊，六两，六盒就是三斤六两，对吧？再送六罐50克一小罐，六罐九制地黄，这俩东西搭配着吃啊最好。六盒送六罐999，同时订这个就能获赠我们话说天津卫节目文创折叠雨伞一把。您可以算这么一笔账，在药房同品质的黄精100克200多块钱，100克啊200多，那么咱们最大那套组啊1800克才999，这要在药房里买得4000块钱呢，对吧？咱们这不省了3000来块钱吗？而且咱这个确实是古法九蒸九晒的黄精。另外送的那个地黄也是古法蒸晒的熟地黄，也是九制地黄，性子都特别的温和了，专门是补血滋阴填补肾精啊。这俩东西搁一块吃，我相信这六盒下去啊，您一定身体上能够感觉到一些变化。那么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咱赠的那个雨伞是吧，今天就可以从哈尔滨陆续的给大家发货了。之前下单798一组三斤那个辽刺参，包括699十瓶的那个南极磷虾油啊，这都符合赠送雨伞的条件。那么您就在家等着京东快递小哥把这把好雨伞给您送上门啊，这个雨伞赠品啊不用到驿站取，也给您送上门。哎，订购电话都是400-999-0139，400-399-0139。好，咱再说说这个南极磷虾油啊，心脑血管全时守护者。它这个 VIK 品牌南极磷虾油的生产厂家是冯石公司，您可以搜一搜查一查，冯石这个公司非常的有实力啊。他的健康讲师 国家公共营养师邵新雷邵老师接着给我们讲这个磷虾油适合什么人来吃。
3: 那从我们日常营养的补充角度来讲，它还是比较适合现在大多数的亚健康人群，比如说我们年轻人正常的饮食，但是会有的人会偏向于重油重盐，经常吃外卖的这一部分人群，那还有说我们经常久坐缺乏运动的上班族，这些营养接受不到。那还有经常看手机啊，用眼用脑过度的朋友，觉得大脑的营养大脑的记忆力有一点下降的这一些人群，还有就是我们正对于这一些想要做好身体营养养护均衡膳食，想要进行我们血脂方向的一些调控的中老年人群都是非常合适的。欧米亚三是没有办法被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的，我们日常如果说消费者不太吃一些海鲜类的食物，不太吃我们这种坚果类的食物，可能你的欧米亚三含量就不足，我们日常吃不够或者说吃不到的这一些营养都可以通过南极磷虾油给它补到位，给我们人体自身的代谢也好，修复也好，调节也好，补充我们充足的营养的原料。那我们人体有了这些营养基础之后，就能够改善一下我们自身机体的状态，去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平衡我们日常的氧化损耗也好，让我们的神经补足营养，使我们的身体的机能能够正常的进行运转，也可以改善我们现在常说的身体的亚健康的这些状态，所以对于我们日常人群的补充还是比较优质的。那像我们现在的一些案例，比如说他开始通过补充南极磷虾油，觉得大脑的现在的运转速度会有所提升，大脑是会比较的清明一点啊，比较清爽一点。那还有像日常经常吃一些重油重盐啊，前一天吃火锅之后有冒痘的这一些年轻人群，他通过补充南极磷虾油也会进行这个快速的这个痘痘炎症的一个平复。那还有就像我们确实有一定血脂问题的人群，他也可以通过说补充南极磷虾油之后，他来进行身体的复检，会发现我们常知的血脂四象，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一些血液的指标情况会有一定的往正常方向去来控制的一个趋势，这都是我们现实存在的一些案例，也非常推荐给我们的用户朋友们。那确实啊，我们有一部分的人群他有这种血糖的问题，我们做的南极磷虾油它是纯油脂的配方，里面是没有蔗糖啊、葡萄糖啊、淀粉、添加糖这一些升糖的成分，不会给我们身体增加糖分的一个负担，所以像血糖偏高需要控糖的人群也可以作为安心的日常营养的补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好了，咱再说一下啊，这个南极磷虾油啊，它是低嘌呤的东西，而且是无糖配方，做到零糖、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零添加剂、零其他油脂，还没有重金属污染，纯粹的营养精华，是吧？这个东西一定要坚持吃，所以说我就一般啊，这种坚持吃的东西，我就给您推荐大套组，它单价合下来最划算，699块钱给10瓶，每瓶是60粒。10瓶600粒，只要699，一粒和1块钱出点头，对吧？每天来个3-4粒没问题啊。另外再送您2瓶磷虾油水飞鸡子油护肝片，一共是12瓶，699，再送话说天津卫节目文创纪念折叠雨伞一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了，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如果您有需求订购驼奶粉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
4: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 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聚焦的是足坛动态，京津德比明晚打响，本台记者将带来赛前的分析。另外，费兰托雷斯加盟了巴黎圣日耳曼，转会费是5000万欧元。田径全锦赛，陈玉杰再破纪录，谢震业男子百米夺冠。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发送您的观点，谈一谈您所关心的赛事或话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中超第23轮的几场比赛，其中呢，山东泰山与青岛海牛这场事关保级的比赛刚刚结束，山东泰山还是在主场3-1拿下了这场齐鲁德比，他们是战胜了青岛海牛，这样青岛海牛呢继续垫底。另外一场由保级区球队参加的比赛呢，是武汉三镇与上海海港的比赛，这场比赛也是刚刚结束，最终的武汉三镇在主场2-3负于了海港，同样没能拿到3分。还有一场比赛目前正在进行，青岛西海岸与重庆铜梁龙的比赛进行到了74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是0-0。而在明晚呢，本轮比赛将会继续进行，而天津金门虎将坐镇水滴迎战北京国安。有关两队的赛前动态，我们来听记者方一新的报道。
1: 金门虎本赛季首次回到水滴作战，就赶上了京津德比，这样的比赛自然极具票房号召力。据了解，本场京津德比的球票在开售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已售罄，并有大约5000名北京球迷来京观赛，明晚的水滴将座无虚席。对于这场备受瞩目的京津德比，代理主教练埃斯特乌说，
2: 关于北京的比赛，主教练给我们的要求也是每个人全神贯注，踢好自己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不要去考虑太多的因素，只要把注意力放在每一分钟，球队明天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去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回馈我们所有的球迷。
1: 本赛季首回合，金门虎客场4-2战胜国安，时隔21年再次攻体获胜，但是在主场，金门虎已经连续4个赛季无法击败国安。国安队近期状态不俗，联赛、足协杯双线已经9场不败。进入8月份，他们更是在主场接连战胜浙江、深圳新鹏城，取得2连胜。此番来金，国安自然希望可以报主场失利的一箭之仇。考虑到比赛的重要性，中国足协在裁判方面也给予了高规格对待。曾执法过美加墨世界杯正赛的乌兹别克斯坦裁判坦塔舍夫将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视频助理裁判则是国内名哨麦麦提江。从世界杯执法的3场比赛来看，特别是1/8决赛法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坦塔舍夫的判罚尺度极为宽松，赛后也引发了法国队的不满。在这种执法风格下，金京两队球员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对此，埃斯特乌表示，
2: 对于我们的球队的球员并不应该去关注外在的因素，包括裁判的这个判罚的尺度的这个掌控等等，我们更应该的是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比赛本身当中。我们也是鼓励球队踢出这种具有侵略性的足球，需要有身体对抗的足球。
1: 本场比赛是埃斯特乌作为代理主教练临场指挥的最后一战，第24轮客场与武汉三镇的保级生死战，主教练于根伟将解禁复出。谈到这段时间的率队感受，埃斯特乌坦言自己一直是在执行主教练的要求和意图，6轮比赛过后他依然会做好本职工作，帮助球队。
2: 我其实一直都是一如既往的，跟我从工作第一天到现在都是一样的，为球队在同样的付出，同样的工作。在这段时间呢，虽然主教练没有在，但是我还是尽可能的去履行主教练对球队的指导，包括他对球队的要求，更好的去完善他的部署安排，所以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影响，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做我自己的本职工作。
0: 明天的本轮比赛还将进行辽宁铁人对阵深圳新鹏城、浙江对成都荣城以及云南玉坤对阵大连英博的几场比赛。另外呢，中超联赛从本轮开始，在部分场次要效仿世界杯，试行主裁判现场开麦进行判罚解释。根据安排，本轮首批执行这项新举措的2场比赛 分别是武汉三镇主场对阵上海海港，也就是今晚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武汉队呢最终是2-3不敌海港，以及浙江主场对成都蓉城的比赛。比赛过程中，一旦相关的判罚需要 VAR 介入，且当时主裁判到场边通过监视器回看判罚案例的场景，那么主裁判在做出最终的判罚之后，将通过耳麦及现场的扩音设备向全场观众清晰解释判罚的依据，并宣布最终的裁定结果。在斯卢茨基辞职之后呢，上海申花俱乐部也官宣了新任的主帅人选，前贝尔格莱德红星队的主帅塞尔维亚人米洛耶维奇出任申花的主教练，签约至2028年的12月31号。这次呢，米洛耶维奇将携带三位塞尔维亚籍的助教一同加盟申花。今天呢，中超球队成都蓉城也在官方宣布，前中国男足队长39岁的前国脚蒿俊闵正式出任球队一线队的助理教练。作为80后国脚的代表人物之一，蒿俊闵的球员履历非常具有辨识度。他是出道于天津泰达，2010年前后登陆了德甲的沙尔克04，成为了早年少数能在德甲一线队获得出场时间的中国球员。在回国之后，又相继效力了山东泰山、武汉队、广州队等俱乐部。国家队层面，他从国少、国青、国奥一路升至成年国家队，并曾在2020年前后从郑智手中接过国足队长的袖标，是当年中场右路技术与定位球精准度的标杆人物。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球方面的动态。据知名记者罗马诺的报道，巴萨的前锋费兰托雷斯加盟巴黎圣日耳曼交易完成，这位世界杯决赛功臣的转会已成定局。巴萨从大巴黎获得了5000万欧元的转会费，费兰一心只想去巴黎，经过几天的最后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另外呢，曼城的中场赖因德斯已经同意加盟沙特联赛的俱乐部胡拜尔库迪亚西亚，双方呢已经达成了口头协议，曼城同意接受6100万欧元的转会费。目前呢，各俱乐部正在交换条件，准备正式签署合同。另外，那不勒斯与切尔西也签下了巴迪亚希勒，一切都准备就绪，俱乐部已经达成了口头协议，租借的费用是300万欧元，附加条款100万欧元，买断条款是2700万欧元，薪水由俱乐部来承担。我们再来关注，据韩国媒体的报道，涉嫌因为韩国足协高层干预而被任命的前国家队主教练洪明甫在接受警方问询的时候表示，他与时任韩国足协主席郑孟奎在任命的过程当中没有直接沟通。8月6号，警方突击搜查了韩国足协办公室和位于首尔中路区的足球馆，查获了与2024年国家队主教练选拔过程相关的资料。目前呢，警方正在对查获的资料进行分析，预计分析完成之后将传唤郑孟奎接受讯问。警方调查的核心预计将集中在确定郑孟奎在主教练选拔过程当中究竟参与了多大程度，以及这种参与是否构成了对足协既定程序的不当干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综合体坛。2026年的 U17 女排世锦赛正在智利进行，中国队呢是已经晋级了8强，小组赛5战全胜，一局未失。在8月15号的凌晨，中国的 U17 女排将会对阵克罗地亚队，两队要争夺的是4强的席位。中国 U17 女排呢，在这次世锦赛当中，应该说是小组赛表现强势。我们刚介绍5战全胜，一局未失，锁定了 B 组的头名，晋级16强淘汰赛。在此前结束的16强赛当中呢，又以3-1力克了多米尼加队，成功的闯入了8强。那对于这支 U17 女排的更多情况，我们先来听一听资深的排球记者孔宁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带来的介绍。
3: 我记得老教练啊，不光一个老教练，就说呢，说那个以前有很多问过他们很多问题，当中女排处于相对低谷的时候，他们就说你看啊，那个孔宁，这个还会有，当你觉得是低谷的时候，哎，总会有那么一些不错的球员心情冒出来。因为中国女排呢，它是有传统的，它不是说像其他项目，因为很多强项有传统之后， 他的这个新老交替啊，这个新生力量会有出现。那么在优势期当中呢，也会有令人闪让人闪眼前一亮的球员。你比如说呢，像十号薛亚臣那个二传手啊，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呢，确实钦佩啊这些强省啊，排球的强省，确实是你看他们自己就有一个传统，中国台是一传统，排球的强省也是江苏啊，比如说是一传统，他不断的会有这些小球员，他不见得一开始这个孩子就是这个省的人，但是人家这个重视排球啊，把这个包上海啊，这个把这个好球员买到自己的手里，
4: 嗯，
3: 包括还有这个副攻手陈心怡啊，当然了。还有这个，因为年轻队员嘛，看那个扣那一下很过瘾嘛，因为年龄就是起伏比较大啊，所以像那个比较目前比较突出的啊，比如说接应二传，因为现在接应二传那位置很打眼，像张一佳啊，这个在多场比赛中也是得分最高啊，所以说这个还有呢，你像那谁那个牛斯迪呀、应该是副攻吧，就是他不白给啊，身材就是从现在看就是很多。年轻队员身材是真不低，中国向来中国人才还是多啊，就是排球那方面，尤其女排，她不缺乏这种身体条件特别好的，也就是这些孩子，说实话，如果当个日本、韩国的这教练员面，那他们的眼睛就跟放光了，就很羡慕的这个口水之流啊，这个我一点都不夸张啊，就是看的是这样，但是U17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所以而且呢，你看那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就这个U17呢，往往亚洲队成绩比较好，往往进入这个八强啊、十六强的队伍，亚洲球队比较多。因为欧美球队呢，它相对于青少年的，基本是玩啊，
4: 对
3: 啊，这个兴趣啊，它不是整体性不那么好。你看现在，我中国队进去了，是吧？还有中国台北队，还有泰国队，还有韩国队，日本队是差一点啊。就是这个输给了土耳其队，没有进入八强，所以你看，而且日本队向来在我觉得这种 U 系列中表现都非常出色。我没想到今年就是韩国队和泰国队啊，上来比较快。当然了，可能我要提到一个人，可能是不是韩国队上来，他每次都有一个像金砖井一样的球员。
4: 嗯，
3: 那这次听说是有一个这个身体力量。还真不错啊，这个叫翻译过来叫孙瑞妍啊，这个女边的开啊，孙瑞妍，这个是韩国的，就是她会不会成为这个包括以前的韩国的张韶燕啊，这种必须韩国女排还得真的有球星来带啊，这个像今天金元景一人扛起韩国女排，居然夺取了这个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这个我记得铜牌吧，
4: 嗯
3: 啊，这个真是了不起啊，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看亚洲球队，包括你说泰国队啊，泰国排协真得感谢加里鹏啊，咱们熟悉的加里鹏，就是真是泰国女排的教父，他确实掀起了这个整个泰国女排的崛起之路啊。这个到现在，当然加里鹏也是目前又是在泰国女排的主教练，他的任务是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啊。那么现在泰国的整个你有了榜样，前面有榜样，而你的国家的实力、经济实力也不错，而且呢，你这个成为传统之后。他们成为榜样之后，你就一茬接一茬，哎，就开始了。只要不出现大的这种断崖式的这种起伏，就他会接上。那中国女排其实也是没有特别的断崖式的这种情况啊，因为所谓的低谷，是因为我们广大球迷一直心中的中国女排在那，就是类似于天花，就是类似于总是在世界四强，你好像不拿冠军好像就是失败，就这个要求太高了啊。对于现在排赛这个来讲，所以说呢，我们期望值是比较高的。其实冷静下来看呢，我们中女排一直是在世界排赛，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女排啊是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那么男排其实在亚洲排赛，包括在男排的世青世少赛也是有一席之地的。就他这就是青少年的一个特点，而当进入成年之后，是以后再聊，就是那就更复杂了啊。
0: 当然，这支国少女排还需要完成从国少主力到省队或者俱乐部主力再到国家队候选的这三级的跃迁，关键看能否在排超联赛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和高强度对抗的积累。同时呢，青少年赛事统治力并不等同于成年组的成功，还需要警惕类似于身体发育的瓶颈、伤病管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那么对于国少女排未来的发展呢，孔宁也带来了分析。
3: 嗯，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他自己在进入成年队之后，自己的这个情况，比如出现了一些，首先是伤病的情况，确实导致他的一个不足，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这名球员是否适应成年队教练的所谓的这种技术体系，就是技战术体系，可能你那个球员可能不太适应这个他的技战术体系，比如打快面或者打高点成功，风格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教练员有一个取舍，逐渐你的上场机会会减少，那么会失去自信，那会掉队。还有呢，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在个人没有伤病啊，教练也给你机会，但是在步入成年之后呢，各方面包括心理，包括大脑的思维方式，还有的技战术的能力，不升反平，就我不说降啊，还是维持，但是他没有更大的身高，因为有的球员呀，在 U17 左右的时候还看不出来，像张子萱那看出来了，那很多球员看不出来，可能你比他走了，先跑了100多米，但其实比如我吧，我在你100多米之后，但我这名球员呢后发，我笨，我脑子开发的慢，那可能我的开窍可能在比较晚，之后但是我的这个条件比较好，而且呢，我崛起之后呢，比这个。你多跑了100米的，很快我就超过去了。他是青少年是有这种不一样的情况的，到成年人之后就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这几个方面啊，包括在这个实战当中，包括还有一些自己的原因，比如有的是上学去了，有的是觉得哎打不着家长的原因，哎就送出国了，就走了。完了有的是改行了，就比较多，而且还有呢各种原因比较多。还有呢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有一小球员啊，曾经是 U17 也跟冯坤一个宿舍的啊，但是呢，就是后来呢，他就因为逐渐被淘汰了，之后呢，因为小女孩喜欢打接应的啊，完了之后条件也不错，后来呢，逐渐就失去这个主力位置，然后呢，就改行了，就就业啊，二就业去上班了。什么时候呢？有一天呢，他就聚会呢，就说哎，这个我呀，他说句话，说那个冯坤姐，我跟冯坤姐原来是一个宿舍的，就所有人。都惊讶看着他，都觉得就是你干的这工作，你是跟中国女排曾经的峰哥是一个宿舍，这是好像10万8千里有点远啊。但实际上我了解的情况，因为我认识他，确实是这么一个现实，就是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但实际上，孩子们从青少年之后分流比较快，所以刚我也想回答您的那个问题，就是看似好多，就是哎呀好苗子，但说实话啊，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就真正能在国家队。崛起的这些人少之又少，就很多人就掉队了，就甚至连国家队的联赛都没打，成年联赛就没有了，这个人就是名字消失了，这就不是孩子的问题了，就是我们的基层教练，我们成年队的教练啊，这个不管是女性的大姐姐式教练，还是男女的这种有经验的老教练啊，或者中生代教练，我们应该如何去选队员或选择队员，就是或加。他的特点是不太符合，可能不太符合您的现在的思路，但是是符合不符合世界潮流这一个，还有一个符合不符合我们现有的国情情况，符合不符合未来我们接触打法，就不要，我觉得尽量多不要放弃，多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因为他有的时候呢是晚熟的，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要相信孩子们，要多鼓励，少批评，而且呢多鼓励时候呢。要给他真正的耐心和信心，其实有些苗子真的很可惜啊，而且呢就是说，而且呢这个跟家长啊，我觉得还得多沟通，因为其实现在孩子呀都是新时代了啊，老师跟他的教练跟他待的时间是还有限的，家长啊就是宝贝啊，就是父爸爸妈妈啊，而且爸爸妈妈的思想还不统一，还得跟他狗还是爷爷奶奶，就还得跟你还得沟通，你得让孩子看明白这个前方路。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实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很多苗子出来还真不是说光孩子的事儿，孩子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是环境啊，包括老师啊、教练、家长，都是各个方面，还有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啊。
0: 说完了国少女排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昨晚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也展开了较量，在佛山主场作战的中国男篮是83-78战胜了乌拉圭男篮。根据赛程安排呢，两队将于15号再战一场。那么目前呢，中国男篮2027年世预赛的出线前景依然严峻，不过呢，还是存在希望。第一阶段我们的战绩是3胜3负，带入第二阶段在 F 组暂列第5，还需要胜于6场比赛，至少要赢下4场才能够掌握主动权。如果赢3场就需要拼小分，并且是因为净胜分的这个我们其实目前是有劣势的，因为我们现在净胜分是-5分，所以风险还是很大。那有关于中国男篮的更多的分析呢，我们也来听一听篮球评论员寇一豪带来的观点。
4: 我觉得先说防守态度没问题，就是你看每个队员呢都挺积极努力的，然后包括这个侧翼的协防补防，但是你现在咱们问题在于你的这个防守资源，咱们这个高度你内线就是5号位胡金秋，4号位这赵佳毅，那咱这就是不具备很好的护框和锋线扫荡能力，就我们现在这个资源摆在这儿，那你就很难说这些球员能够在防守端给这支国家队带来太好的一个防守质量，并不是说这些球员不好不努力，而是说在这个绝对的天赋上，绝对的防守能力上，就不是那么出众的球员，这是我觉得在防守端要说的。然后呢，再说这个整体的策略啊，就是你看今天啊，咱这个三分球最后是26中11，下半场虽然没那么准，但是你最后26中11这三分呢，第一超过40%的命中率，第二这个10个3分球以上，对吧？即便如此，咱最后得多少分？我没记错是83分，是吧？
5: 83-78，
4: 83-78，咱三分球投这么好了，才将将过80分。所以我觉得呢，郭尔强指导这个策略也没问题，就是你想方设法把对手控制在80分以下，因为你要是不能做到这个呢，就咱这个进攻啊，整体的这个能力以及这个技战术素养，确实不足以支撑我们在这个40分钟的比赛拿太高的分儿。现阶段确实是这样，客观现实就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呢，策略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以防守为主。然后呢，包括回头我们在这个世预赛打这个即将面对这些西亚球队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可能尽可能的要把防守的强度立起来，然后呢以守代攻，我觉得这是郭尔强指导的一个标签吧。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个防守资源，就是比如说是不是能有更多的这个球员从伤病当中回来，然后这个球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教是不是能更好？我觉得能够让郭尔强指导呢，这个整个阵容调配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你如果是现在这套阵容，我觉得真的去打这个世预赛还是问题比较大。觉得亚洲杯的时候呢，确实第一啊，我们外线整体的投射呢有点超水平发挥，这个确实是，就咱们历年大赛三分好像就没投过那么好，而且那个时候亚洲杯呢，我们低调出征啊，这个大家也没有对中国男篮抱以太大的期望，大家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而且呢，这个去年这个亚洲杯啊，你像赵睿确实是打出了可能整个职业生涯最佳的表现，那你有这些综合因素叠加在一起，才造成了我们造就了我们这个亚洲杯啊，拿到亚军这个成绩，而且差一点我们就这个绝杀了这个澳大利亚。那我觉得就是当你回归现实之后啊，这个你核心球员的身体状况不能一直维系这样的顶级水平，你的三分球也会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你还是要找其他的方式去赢球，对吧？那你的防守，对吧？你的这个阵容的合理性，以及你的这个打法适应能力，我觉得都需要我们去不断调整。而且你去年亚洲杯的时候，这个就大家打的都好，就感觉大家的状态发挥都不错，就包括王俊杰，对吧？进了一阵，然后那个时候 内线还有于家豪，有一个大中锋能顶得住，然后呢，程帅鹏状态也好，三分棒棒的。今年夏天程帅鹏一直在养伤，那今天应该是打了会儿吧，今天应该是在名单里，
5: 对，得了三分，
4: 但是这个伤病对他还是有影响。你包括洪明轩也是，就是中国队很多球员他在今年夏天处于一个很疲劳的状况，都是在养伤，身体状况都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据我所知。所以说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呢，对于郭尔强这来说，就是可用的就这些人，他现在能够尽可能调动的，给到上场时间多的，第一是身体健康状况 OK 足够，第二是就是有足够的意愿去为国家队打比赛，即便是热身赛也有很强的意愿去出征。那有哪些球员是有这种很强的意愿的？第一有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身体竞技状况好，第二要么是郭尔强指导的嫡系，就是我为郭指导拼命，我从这个青年队啊，或者说我在俱乐部，就是郭指导一直带着我，要么就是第三就是国家队新人，就是我为了未来我在国家队能有一席之地，我拼了，就是我每一场球对我都很关键，你甭管是世预赛、正赛还是热身赛还是友谊赛，对吧，还是什么团结杯，我每一场球对我来说，就是国家队对我来说就是荣誉，就很，也而且有一定的新鲜感。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现在很重视这个比赛，才会拿出100%的拼搏的这个状态。你比如说今天打的好，焦伯乔，这郭指导在广州的嫡系，然后呢，庞忠林，包括李洪权，这些国家队新人，都是在为自己未来在国家队能够留有一席之地，在拼命打拼。包括何西宁，他虽然年龄比较大了，大器晚成，但是何西宁其实也算国家队的新人，对吧？所以就是这些人，现在可能是国家队的一个主打，这也是郭尔强指导现在呢相对比较尴尬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可选择的就这些，然后在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可能就这些人能打，然后他想用的很多人他可能征召不上来，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身体原因啊，疲劳原因啊，各方面的原因啊，就可能凑不齐这样的一个他想要的12人名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 CBA。 北京首钢俱乐部官方公告，功勋球员方硕将在新赛季暂别北京男篮，前往长沙永胜征战 NBL 联赛。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迎来男女飞人大战，17岁的小孩姐陈玉洁跑出了11秒08，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了女子冠军。即将迎来33岁生日的老将谢震业跑出了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夺得了冠军。我们再来插播一下及时的比赛情况。中超第23轮，青岛谢涵与重庆铜梁龙的比赛刚刚结束，最终双方是0-0互交白卷。在今晚结束的其他本轮两场比赛当中，山东泰山3-1战胜了青岛海牛，武汉三镇2-3不敌上海海港。另外呢，还有一场乒乓球的比赛，这是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男单1/8决赛，刚刚结束了一场争夺，林诗栋是2-3不敌勒布伦，止步16强。五局的比分呢是11-6、7-11、11-9、7-11和8-11。而随着林诗栋的出局呢，中国男乒本站比赛只剩周启豪一人，他将迎战的是松岛辉空。而勒布伦呢，当然今天这个林诗栋输给的是勒布伦兄弟当中的哥哥啊，大勒布伦下一轮将会迎战张本智和和沪上隼辅之间的胜者。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6.4摄氏度，东南风微风，相对湿度71%。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4摄氏度，东北风微风，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东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31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本市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制度型开放，外贸新动能不断释放，出口规模稳步扩大，产业结构持续向好。据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本市出口2622亿元，同比增长8.8%，创历史同期新高。连日来，市防办、市应急管理局充分发挥牵头统筹作用，多举措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各区各部门各单位积极做好流域强降雨和洪水应对准备，全市106家 A 级景区提前关闭，水上公园等66座城市公园临时封闭，蓟州区民宿、农家院暂停营业，截至目前已全都恢复开放。今天，河马先生天津第三家门店在虹桥区鹏新水游城正式开门营业。这是虹桥区引入的首家河马新零售门店，门店的落地补齐了区域新型生鲜零售业态短板，为虹桥区及周边居民带来集线下选购、线上速配于一体的一站式生鲜消费全新体验。国家发改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自今天24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7.21元，下调0.17元；92号汽油7.78元，下调0.18元；95号汽油8.22元，下调0.19元；0号柴油7.45元，下调0.19元。今天，天津市青少年近视防控中心公布一组天津市青少年近视筛查数据，近视低龄化趋势明显，高度近视比例升高，而半数以上孩子的矫正状况并不理想。过去近视往往在12岁以后才集中出现，但如今天津的筛查数据表明，8到9岁已成为近视发生的高发年龄段。家长务必在这个阶段给孩子建立眼健康档案，做到早监测、早预警。市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消息，市区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明天上午多云转阴，微风，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31摄氏度，相对湿度73%到50%。今夜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未来两天气温波动不大。今天进入末伏，日常饮食中可遵循少辛增酸的原则，吃些酸性水果，收敛废气。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按美元计值，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3794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263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1120亿美元。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七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昨天23点左右，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影响，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以上力量今天已到达现场，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另据央视新闻最新消息，今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同一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持续暴雨洪涝灾害导致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连日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伴随大风天气，当前正是秋粮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将影响秋收作物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2870亩耕地，约有1/3的面积出现积水。昨天村里

0: 前跨就可以基本排完。
1: 镇里边儿县别人都不听过来知道着，现在深的地方抽水泵还在排，泵一直在那地里边抽着水的。雨季的话，像这种积水面积比较深的话，估计到明天中午应该都能抽的差不多。都浮的不是太多，因为这水现在是给这里边积着的，没有将那玉米给冲倒。
0: 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 3.3 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 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这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0: 河南许昌则是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3: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0: 袁建生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3: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急速排出积水的话，今天排一下，明天就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今天那个效果很不错，估计到明天应该都排的差不多了。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倒伏的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0: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4: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0: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说，
5: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 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移盆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

0: 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 另外，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落字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2: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红、调换酸钙或者西硝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3: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等影响。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人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门口聚集蹲守，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损害运动员身心健康，干扰运动员训练备战，并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不良影响，请广大体育爱好者保持理性，共同抵制追思行为及其衍生产品。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 A 股半年报显示新质生产力。 A 股半年报业绩预告近期正密集披露，从已披露的公司来看，以 AI 算力为核心的硬科技赛道业绩集中爆发，成为本轮中报预告的最大亮点。其中新材料企业的业绩景气上行，展现出基础材料环节的成长韧性。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对很多人来说，新材料可能比较陌生，他们主要运用在芯片、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而非日常基础建设，比如石墨烯就是其中一种。新材料是先进制造的基础支撑，直接关系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查阅多家新材料企业的半年报会发现，这些企业的业绩集中爆发。比如聚焦高温合金主业的龙达股份，上半年规模净利润 1.01 亿元到 1.19 亿元，同比增长 90% 到 125%。 主业为富铜板的南亚新材，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 4.2 亿元到5亿元，同比增长 381.71% 到 473.46%。还有新锐股份深耕硬质合金及工具赛道，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5.3 亿元到 6.3 亿元，同比增长 424.75% 到 523.76%。 这些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正在半年报里验证一个趋势，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业绩的爆发从上游就已经开始。那么这些上游新材料企业业绩高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本质是 AI 硬件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刚需升级。
5: 目前来看呢，并不是行业短期热度的驱动。 AI 算力、高速封装、高端服务器的硬件标准全面升级，导致传统材料的性能、精度、稳定性已经无法匹配新一代设备的要求，那直接催生了材料的替换和增量需求。那同时，国内半导体高端制造产业链自主替代持续推进，那下游头部厂商开始规模化导入国产材料，那上游企业呢是从过去的小批量认证进入大批量供货阶段，订单和业绩呢是自然实现集中释放。
4: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英龙举例说，由于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电子布、铜箔等关键材料已供不应求。
6: 特别是海外的一些主要厂商，他们的扩产推升了高端产品的价格的上涨，电子布、铜箔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材料，它的订单现在是比较的充足的，而且的话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就使得相关产品的价格出现了快速的这个增长，而且目前依然处于一个增长的这个过程之中。
4: 新材料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最上游，不直接面向消费者，大家难以感知它的产品价值。 但业内普遍认为

0: 为新材料是高端制造实现性能突破的物质基础。刘云龙分析，这些隐形冠军早已建立起深厚的技术壁垒，形成了先发优势。客户粘性极强，企业具备议价能力，有些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甚至2028年。
1: 面对的价格的上涨呢，下游的企业只能接受这种价格的上涨，就使得他们的毛利率就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充分的去受益于这一轮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增长，这就是他们在整个产业链层面的价值的体现。
0: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新材料细分板块的景气度存在差异。对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布局新材料板块？刘云龙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产能缺口较大的细分领域，比如高端铜箔、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等品类。这些品类严重缺货，短期难以填补产量缺口，相关核心企业有望持续享受利润和营收双增长红利。星星表示，投资者可以筛选已完成头部客户批量认证、具备持续技术迭代能力的细分龙头，拉长周期看投资。
2: 那区分短期题材催化与长期订单落地，紧贴仅仅依靠单一客户、没有持续研发能力的小企业，同时要充分认知新材料研发周期长、认证壁垒高、业界兑现存在实践差。需要拉长投资周期看待产业增长。
3: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市场有不少声音说国内机器人赛道叫好不叫座，而今年以来变化正在发生。国内机器人产业迈入由真实市场需求拉动的业绩兑现周期，不少机器人产业链企业披露的高增长数据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继续来听报道。
0: 仔细看机器人板块的业绩预告，会发现机器人产业链各细分领域的业绩改善信号越来越明确。比如，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的研发制造商兔斯达，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9000万元到1.15亿元，同比增长213%到300%。中国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企业艾斯顿，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0倍。还有机器人核心供应链企业雷赛智能，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84亿元到1.96亿元，同比增长55%到65%。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表示，这一轮业绩爆发是整个机器人行业正式跨过盈亏拐点的标志性信号。
1: 我们大概可以去确认说，核心的这些企业盈利能力啊，有了明确的稳定的迹象，而且有持续好转的这个迹象，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呢，从原来大多数企业是亏损的这种状态呢，变成行业意义上的有稳定盈利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行业拐点。
0: 此前，不少机器人企业的营收和利润高度依赖政府补贴或者定向专项订单，这类收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都偏弱。今年以来，整个行业的自我造血能力已经逐步成型。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在他看来，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4: 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场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0: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机器人赛道叫好不叫座，核心痛点就在于样机难以规模化量产，核心零部件成本居高不下，下游客户投入产出比太低，很难形成持续稳定的订单流。而近两年，这些瓶颈都得到了缓解，直接重塑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格局。
2: 国内伺服电机、精密减速器那持续地实现了技术突破，国产化持续压低了零部件采购成本 ，AI 技术赋能机器人运动控制，那应用场景呢是持续地拓宽，制造业招工成本上行，那企业投资自动化设备的回报周期明显缩短，需求、成本、技术三重瓶颈呢是同步的缓解，订单从零星式的转变向规模化的这种积攒方向倾斜。企业盈利呢，也就自然持续改善。
0: 机器人产业链。

0: 件主要分为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本体制造与集成、下游应用场景三大环节。那么哪个环节盈利最稳定呢？行星明确指向了核心零部件。
1: 整机厂商呢，市场竞争激烈，那后续大概率会陷入价格竞争，利润波动会比较大。而减速器、伺服电机、静谧传感器这类核心部件技术壁垒高，客户认证周期长，那供应链一旦切入，具备极强的客户粘性，毛利率和营收都更稳定，更抗周期。那投资者可重点关注国产替代空间充足，已经批量供货核心零部件的细分领域，理性区分概念业务和真实落地业务，聚焦有实打实业绩支撑的龙头企业。
0: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技术含量高、国内企业已占据市场份额的细分领域，比如伺服系统、减速器、灵巧手执行器等。尤其是针对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巨大增长空间，国内核心企业已经占据重要市场地位，增长空间相对较高。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并受伊朗军方完全管控。伊朗军方发言人13号发表声明强调，未经伊朗批准和监督，安全过境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能的。伊朗军方密切监视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所有行动，对任何类型、任何程度的威胁都将毫不犹豫地以更有力方式予以回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与美国东部时间13号表示，即将对伊朗实施一系列前所未见措施，新措施将是全世界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与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相结合。美方下周将公布更多相关内容。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立即解除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的职务。舒默称，赫格塞斯获提名时，所有人都知道他完全缺乏履职能力。如今，美国海军官兵正在为此以一种可怕且难以想象的方式付出代价。据报道，美国林肯号航母约有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2025年11月离开加州港口后，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最后再来简单关注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欣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再会。

0: 多时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媒体曝光，当地才高度重视，立即行动。这绝不是应有的治理路径。媒体评论指出，这种怪象不只是个案，在近年多次公共事件中都存在着类似现象。媒体曝光、连夜整改反复上演，暴露出常态化监督机制的失灵与治理责任的悬置。
1: 据报道，此次云溪县乡村排污事件当中，养猪场排污严重，污染问题甚至是肉眼可见、可触可感的。例如，表面上养猪场配备了三级污水沉淀池，看似合规，实际上是弄虚作假，环保设施锈迹斑斑，即使是普通人也能识破其伎俩。沉淀池底部仅为一米多深的松软土层，完全没有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混凝土硬化和防渗处理。
0: 污染问题严重，明晃晃地沦为应付检查的道具，这种情形能够存在多时，说明当地相关部门的常态化监督付之阙如，成为稻草人。在收到举报，环保部门到场之后，当地给出的整改方案也仅仅是对渗坑表层进行简单抽吸和覆土掩盖。这种流于形式的整改，多少有些掩耳盗铃的意味，暴露出相关责任方在处理问题时的懒政心态。
1: 这类排污问题之前就有人反映过，但这些声音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媒体曝光之后，相关事件被置于舆论的聚光灯下，问责压力穿透行政层级，打破监管惰性，迫使相关地方和部门不得不立即行动，连夜整改，认真对待。
0: 这种媒体曝光后连夜整改的操作看似高效，但其副作用也很明显，它让民众觉得不曝光就没人管，地方对于舆情灭火的重视超过常规监管的防火，而这实际上是一种治理逻辑的倒置。此外，曝光后的运动式执法整改如果不能够转化为常态化纠错机制，其整改效果也存疑。
1: 所以在媒体曝光之后，地方迅速反应，连夜通报和连夜整改，这些措施固然重要，也很必要，但这不能代替平时的监管和治理。少一些连夜整改，多一些日常在线，才是公共治理的应有之义。一样的新闻，不一样。

0: 样的解读，
1: 新锐、新知、新鲜，
0: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暑期到来，文博场馆人潮涌动。根据新华网报道，在北京首都博物馆门口，专程来京游玩的广东游客王女士掏出身份证刷证即入。王女士告诉记者，本来是逛街路过，顺便进来看看，没想到不用提前线上预约，不用繁琐操作，随时尽管看展，体验特别好。如今这种随便看看的从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观众的体验。
2: 7月20号，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博物馆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保留人工窗口和电话预约等传统服务方式。
0: 事实上，继2025年不少地方景区全面取消实名预约后，包括首都博物馆在内的多家博物馆就已经跟进。像南京城墙博物馆率先试点散客免预约，观众凭有效身份证件刷证即可以直接入馆。重庆实现全市所有博物馆纪念馆随到随入，从部分试点到多地落地，预约机制的改革进一步释放博物馆的公益普惠属性，推动文博场馆成为人人可及、随时可享的公共文化空间。
2: 暑期向来是旅游旺季，国家文物局专门发布通知，明确要求调整预约机制，正是顺应民众参观需求，这也传递了清晰的信号，博物馆非必要不预约当逐步成为常态，保留预约才是例外情形。
0: 国家文物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7188家，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可见，逛博物馆已经成为了大众文化刚需，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势在必行。而过去一段时间，不少博物馆全面实行预约制，哪怕场馆仍有充足的接待空间，没有提前预约的观众也只能无功而返，既扫了观众的兴，也浪费了场馆的公共资源。
2: 预约本是保障文物安全、优化参观秩序的管理手段，但是在一刀切推行之下，反而变成了一道无形的门槛。观展演变为需要提前谋划的专门行程，做攻略、定闹钟、抢票成为不少观众的负担。热门场馆一票难求，还滋生了黄牛倒票乱象，侵蚀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底色。
0: 所以，博物馆非必要不预约走向常态，为公共文化服务增添了便民温度。说走就走的观展模式也能释放文博消费活力，但放开预约不等于放任管理。新模式对博物馆运营能力提出更高考验，这意味着管理重心从入馆前的线上票务管控转向入馆之后的现场动态保障，客流也从可预判的预约数据变成了波动不定的现场流量洪峰。实时客流监测、现场人员调度、通道分区管理、高温天气应急疏导等一系列配套举措都需要同步跟上。
2: 当然，优化博物馆预约机制同样不是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以观众体验为核心导向，实事求是地开展预约工作。尤其是头部热门场馆旺季一票难求，属于结构性供需矛盾，并非单靠预约改革就能够化解，还需要通过扩容、延时开放、展览分流等供给侧手段加以缓解，也需要公众建立合理预期，主动错峰出行。
0: 这方面不少地方已经探索出可以借鉴的实践，浙江自然博物院在工作日免预约参观，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则恢复线上预约制，以调控人流。广东省博物馆暑期延时开放至21点，中国国家博物馆暑期通过退票不回持、封禁虚拟号段等技术手段，配合警方严厉打击黄牛倒票。
2: 所以，博物馆预约制度的优化调整不是全盘否定预约制，而是回归制度设计初衷，该放开的放开，该限流的限流，用精细化运营承接开放带来的流量压力，才能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文博红利真正惠及社会公众。
0: 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国林、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4: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3: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5: 白驹过隙。白驹过隙这个成语出自庄子之北游。孔子和老子是同一时代人，老子稍长一些，学问很高，所以孔子非常敬重他。有一次，孔子专程去向老子请教什么是至道，老子要孔子斋戒沐浴，说道：人的寿命是极为短暂的，好像白马驰过狭窄的空隙，一闪即逝。死是人从有形转化为无形，道及精神可以永远留在人世之间。孔子谢过老子，回去细细琢磨着这个道理。白驹过隙，指时间流逝的快得惊人，可以理解为庄子认为人生短暂而发出的感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凉水鸭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
0: 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4: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价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铲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 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9%，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9%，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任运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持一站蓝图汇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
7: 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洁、代买等养老服务。
8: 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
9: 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0: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
1: 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6: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5: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7: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2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8: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7: 我们

0: 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2: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4: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3: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4: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3: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1.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6: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 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5: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9: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8: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0: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8: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1: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8: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 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1: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阴，东南风微风，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防汛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方法论做好基层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张工、郁云林、王长松出席。
3: 今年1至7月，本市外贸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系列报道《渔民自有后来人》，今天请听第一篇《孝悌忠信润百年，薪火相传报家国》。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启幕。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就是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天的理论与实践将重点谈一谈，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合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市委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市委常委会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完成情况汇报，审议天津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情况通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和全市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实抓细学习教育后续工作，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抓好理论学习，与时俱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常学常新、常悟常进，不断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树牢宗旨意识，持续抓好问题整治，紧盯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一般性问题和重点问题、新问题和老问题，从政绩观上深挖根源，纠正偏差，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持续抓好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刚性执行，让制度长牙带电，持续抓好成果运用，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政治担当，常态常效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标对表抓整改，对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聚焦难点问题薄弱环节，靶向施策精准发力，逐项改彻底改，改到位。分类施策抓整改，对已完成整改事项做好效果评估，防止反弹回潮，对各项长期整改任务紧盯不放，强力推进，补齐制度短板，实现整改一事规范一类，提升一域的效果。贯通融合抓整改，把巡视整改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一体推进，做到以点带面全面整改，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严格落实整改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注重统分结合，加强跟踪问效，确保取得实效。会议听取本市近期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四个宁可理念，在思想上不松懈，时刻紧绷防汛救灾这根弦，持续抓好汛期各项任务措施落实，在工作上不松劲，强化监测预警，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有效防范山洪、城市内涝和海潮风险，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断完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构筑防灾减灾坚固防线。在责任上不松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通力协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本台消息，昨天12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际成效。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发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副市长出席。会上，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谢元做交流发言，其他市委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实施了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得民心的一系列务实举措，体现了守正与创新、长远与当前、全局与一域的有机统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增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学习领会洞察大势、引领发展的战略思维，胸怀国之大者，更好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学习领会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取向，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习领会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在看准、抓实、见效上下功夫，苦干实干，善做善成，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学习领会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历史担当，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深入整改突出问题， 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陈敏尔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战略与战术相贯通，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构成了一个系统完备的科学体系，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这一重要论述传承发展了党抓基层、强基层的历史经验，体现了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篇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解决世界各国社会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要领会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陈敏尔强调，要抓深抓

0: 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实践运用，扎实细致做好基层工作，更好服务人民群众，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下足绣花功夫，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更好维护安全稳定，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深入实施六治工程，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矛盾风险排查化解，开展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充分发挥优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深化细化十项行动和三心三量、大城三管等工作抓手，完善培育壮大特色产业的思路招法，做好为企服务，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更好统筹为基层减负和赋能，关心基层、体谅基层、成全基层，深入推进六个纠治，推动权责下放、资源和力量下沉，让基层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天津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本市出口2622亿元，同比增长8.8%，创历史同期新高。一至七月，本市出口市场遍及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主要出口市场如欧盟、日韩等均保持增长，对新兴市场如非洲、拉美地区加速开拓。一至七月出口增速分别达到27%和21.5%。同时，本市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至七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占全市出口总值的53.3%，充分释放上合峰会红利，对其他上合成员国9国出口增长9.5%。一至七月，本市有出口实际的经营主体数量达到10284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6%，创历史同期新高。一至七月，本市出口商品种类达到5505个，比去年同期增加127个。具体来看，出口机电产品占全市出口总值的65.1%，电工器材、大飞机、电脑零附件、摩托车等出口均大幅增长。值得一提的是，高技术、高附加值、智能装备产品正逐步成为出口增长新动能。一至七月，全市出口各类机器人12.9亿元，大幅增长489.9%。本市外贸企业在创新创业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0: 2026年8月16号是两弹一星元勋氢弹之父俞敏院士诞辰100周年。在他的母校天津市宁河区芦台一中，这位从济运河畔走出的科学巨匠的崇高精神，正通过少年之口在校园里代代传扬。从百年校训种下的精神根脉，到耄耋老人对家乡教育的殷殷牵挂，再到新一代科研一线后辈们的默默坚守，跨越一个世纪的光阴，俞敏院士留下的赤诚报国之心始终在代代传承中彰显着光芒与力量。系列报道《俞敏自有后来人》，请听记者田小希采写的第一篇《孝悌忠信润百年，薪火相传报家国》。
2: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入天津，那时候只有12岁的俞敏爷爷亲眼目睹侵略者暴行。他后来回忆，亡国奴的屈辱生活。
3: 推开芦台一小俞敏纪念室的门，展柜里的老照片、手稿、复刻件静静陈列，几名学生讲解员站在展板前，向前来参观的师生讲述着俞敏院士的生平，从年少时在济运河畔的求学时光，到隐姓埋名28载铸就国之重器，这些岁月沉淀的故事经由少年之口在校园里传颂。11岁的杨新一说，
2: 俞敏爷爷晚年时候呢，他说：“我自幼对民族所受欺压有切肤之痛， 为了祖国的安全，我愿意为了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3: 对于学生们来说，

0: 一同成为学校最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份跨越山海的牵挂，在2014年有了一次温暖的相逢。鲁台一小的师生代表奔赴北京，看望当时已经88岁高龄的于敏院士。一行人没有带去贵重的礼物，只带着校园发展的近况、师资规模的变化，还有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科技作品。于敏认真听着母校的发展情况，翻看着学生的科技作品，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提笔写下3幅字，时任鲁台一小副校长的傅连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
1: 第一个内容是给咱们鲁台小教师写的，教书育人，敬业乐业。第二个内容是给学生写的，寄语是努力学习，莫负大好时光。这个写完之后啊，于老啊为咱们于敏科技小组提了个字。这于老88岁高龄了，对家乡啊，对母校啊，还有对中国的教育这么的关注，在他们这个老一辈的科学家头脑里，全部都是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
0: 从北京回来后，学校把于敏的故事编成校本教材，让于敏爷爷的故事走进每一间教室。于敏广场、于敏科学院、于敏纪念室，都在告诉孩子们，这里走出过一位心怀家国的科学家。不少孩子心里早早就种下了投身科学、报效国家的种子。傅连水说，
1: 通过于敏老先生的家国情怀，对咱们的学生就是一个教育，一个激励。而且于老他本身的他对国家做的贡献，也引起了学生对中国国防科技的一种追求和向往，真的非常好。
0: 作为于敏院士的母校，坐落在缙云河畔的鲁台一小，百年来走出了众多投身科技事业的学子，他们遍布祖国各地，在不同的科研领域发光发热。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高级专家肖金刚就是其中的代表。
2: 我是1985年到1991年在鲁台一小读书的，记忆最深的是我们每位学生的手里边啊，都有一个叫做双基本的小册子。这里面呢，记录着我们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这本双基本呢，不仅是老师们多年的教学心血的结晶，更是影响我至今的治学法则。母校给予我的不只是文化启蒙，更是根植于内心的感恩情怀。
0: 1999年，两弹一星元勋名单公布时，肖金刚才知道，被誉为“氢弹之父”的于敏竟是自己的同乡与校友。那一刻的震撼与自豪，他至今难忘。
2: 我专门找到报道，反复阅读，越看越震撼。我本身呢就是搞科研工作的，深知科技创新的不易。每解决一个工程难题，每突破一个关键技术，都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像于敏院士这样，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实现了从理论到材料到工程方法的成体系的突破，特别是在当时科研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其付出的艰辛更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于敏院士激励着我们这代科技工作者，核心技术是买不来、学不来的，自主创新的路再难也要走。我们这代人要有这个底气。
0: 同为科研工作者，肖金刚深知从零到一的体系化突破有多艰难。如今他长期奋战在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的关键领域，和当年的于敏一样，很多工作同样需要默默坚守，不为人知。
2: 作为从缙云河畔走出的后辈科技工作者，我想说，最好的纪念不是仰望，而是传承。要把对国家的绝对忠诚、对个人的淡泊名利、对事业的奋发图强落实到科技工作的每一天，这才是对于敏精神最好的回应。网络安全很多工作具备保密性，大量的攻关建设和防御任务无法对外宣传，也不能对外宣传。在这个领域工作，你得接受一个事实，做得越好，守得越牢，外界越感觉不到你的存在。
0: 于敏院士所说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肖金刚初读时只觉朴素，从业越久，越懂其中的千钧分量。当自研的技术体系成功抵御风险，补齐安全短板，当实验室里的通宵奋战，化

0: 那座国家安全防线的一块砖瓦，付出的辛苦都有了超越个人的意义。肖新刚说：“
1: 俞敏先生那一代科学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算盘打出了氢弹理论。我们今天的科研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像核心算法、安全架构等很多技术还没有攻下来。”面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巨大的不确定性，新的安全范式是什么？方向在哪里？还需要持续的探索。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需要用不服输的志气，赶走自己路的骨气，迎难而上，一代代人接续奋斗，才能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0: 百年岁月疏忽而过，金运河的水依旧静静流淌。芦台一小的校园里，少年们的讲解声还在继续。科技攻关的一线上，后辈们的脚步从未停歇。从孝悌忠信的校训启蒙，到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人生践行，再到新时代科研工作者的接续传承，俞敏院士留下的精神火种早已跨越代际，在天津宁河的金运河畔生根发芽。
2: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启幕，现场通过沉浸式场景还原、津味美食、非遗手作、电影工业互动等元素，开启电影加多元生态消费新场景。来听记者董朗、田小希的报道。
3: 本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聚焦电影文化传播与城市文旅融合，助力光影文化落地生根，赋能城市发展。活动现场，沈腾、刘敏涛、黄志忠受聘2026年电影文化推广大使，三位实力派演员分享了自己的电影推广使命与责任担当。演员沈腾说：“
4: 这些年身当大荧幕，我体会到观众的信任比什么都珍贵。如果大家走进影院时带着期待，走出影院时带着悠长的余韵，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成为电影推广大使，我多了一份责任，我愿意做那座桥，让电影文化走进更多人的生活，让更多的人在电影里找到快乐、感慨与共鸣。”
3: 实力派演员刘敏涛与天津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他主演的《世俗奇人》将金门风土人情、城市底蕴通过光影艺术生动呈现出来，让更多观众透过荧幕读懂天津，爱上天津。他说：“
5: 如今电影的影响力已经不止于荧幕，更以更多元的方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也能唤起一代人的共鸣。我将用心传递这份热爱，让光影的力量抵达更远的地方。”
3: 天津籍实力派演员黄志忠在现场倾情推介天津特色文旅资源、经典游玩线路与城市文化风貌，让电影文化与城市特色双向赋能，相辅相成。他说：“
6: 电影中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也像我一样扎根于一方土地，在生活里长出枝叶。我会继续用作品说话，借人物表达，力求把每个角色演到观众心里去，让好作品被更多人看见。”
3: 与此同时，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活动也在和平区金湾广场启幕，现场设置了电影工业互动区，让市民游客真正走进电影幕后。天津电影制片厂总经理梁琦说：“
7: 我们带来几台 VR 眼镜，可以观看我们制作的三部 VR 短片。这边这是个 VR 摄影机，它上边有两个 3D 镜头，然后有六个鱼眼镜头，能够实现360度的一个摄影的捕捉。这个呢是一个 6K 标准的摄影机，下边呢是一个摄影辅助器材，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电影是用什么拍的，用什么做的，感受这些电影工业背后的这些设备和工艺。”
3: 现场很多人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饶有兴致地操作起这些摄影摄像器材，当起了导演、摄影师。市民段女士说：“
8: 平时很少看到这么专业的一个机器，我刚才上去体验了一把，对于老百姓来讲，其实还是一个普及的一个教育。工作人员非常耐心地指导我们，学到了这个推拉摇移的一些基本的技巧。”
3: 与此同时，市集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美食、非遗、天津特色产品等摊位，包括北京景泰蓝制作工艺、吉林彭氏微刻技艺、天津正式漆器工艺、海鸥手表等。天津海鸥表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施婷婷说，
9: 像这个被列入到天津礼物的这个花丝工艺的女款陀飞轮手表，像这个跟天津博物馆联名的产品，利用的是天博的镇馆之宝雪景寒林图的元素，与我们中国的制表工业相结合，让大家能够了解海鸥的历史，也能够更多的了解海鸥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情况。
3: 本次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持续到8月20号，同时将在滨海新区文化中心设置市集活动分会场，为广大市民提供电影加多元生态消费新场景。
10: 本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自8月14号24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7.21元，下调0.17元；92号汽油7.78元，下调0.18元；95号汽油8.22元，下调0.19元；0号柴油7.45元，下调0.19元。
2: 本台消息。连日来，市房办、市应急管理局充分发挥牵头统筹作用，多举措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各区各部门各单位积极做好流域强降雨和洪水应对准备，全市106家 A 级景区提前关闭，水上公园等66座城市公园临时封闭，蓟州区民宿农家院暂停营业，截至目前已全部恢复开放。
1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张颖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1: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2: 气象服务站，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30，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文卓。
13: 早上好，纷飞，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上午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到了夜间后半夜将会逐渐转为多云的天气，风力微弱，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1度上下，午间时段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需要注意防晒，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24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6号白天将会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夜间转晴，17到18号晴晒天气回归，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4到25度上下，清晨和夜间相对舒适，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孙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0: 嗯，好的，感谢文卓。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8月的第一周是世界母乳喂养周。今早8点播出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将邀请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妇产科和儿科专家一起做客直播间，介绍母乳喂养知识，并为听众答疑解惑。
10: 医师节到来之际，9点政协民心桥邀请政协委员与市卫健委共同探讨关注如何实施人才强卫工程，构建全链条康复服务。
2: 13点法治问到底之小林说法，与您共同关注生活中的侵权纠纷与维权真相。
10: 日前，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空手道比赛落下帷幕。21点体育大世界邀请参赛队员和教练走进直播间，关注空手道运动在天津的群众基础和发展情况。
2: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0: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1: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六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两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2: 谢谢叔叔。
1: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
4: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七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
4: 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4号15:40，太湖水位涨至4.2米，超过警戒水位3.8米、0.4米。依据全国流域性洪水划分规定试行，太湖流域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根据预报，流域未来2天仍将有中到大雨，预计太湖最高水位可能超过4.3米，周边河网部分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
3: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用工模式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重塑。其中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兴起就是典型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不需要依附大型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和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来听央广的报道。
5: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 OPC 从业者灵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6: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 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5: 去年十一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艺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6: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聘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5: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6: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5: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6: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再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3: 继续扫描天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并受伊朗军方完全管控。伊朗军方发言人13号发表声明强调，未经伊朗批准和监督，安全过境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能的。
4: 当地时间8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3: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扫新闻。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7: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清风谈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理论新建新旧动能转换不是简单换挡。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7: 首先带给您的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今天说一说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 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就是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党员干部要牢记于心，见之。

于行，自觉把老百姓的心上事当作自己的上心事，扎扎实实办好每件事，让更多的民生愿景变为幸福图景。学习时报的分析指出，脱离群众的政绩再光鲜也是虚功，违背民意的事再费力也难暖人心。为老百姓办事，要从老百姓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也不能简单化、片面化。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习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满足于我以为。尽管工作热情很高，但所办之事不一定是群众最需要、最欢迎、最能得实惠的，往往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甚至好心办坏事。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只有弄清楚老百姓的真正关切，才能把好事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认真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特别是要注重从就业、入学、就医、住房、托幼、养老等切身利益中找准老百姓的关切，真正实现党员干部所想所念与老百姓所急所盼同频共振。政贵有恒，治需有常。现实中，老百姓关切之事往往利益诉求多元，成因琐碎复杂，有时一个关切解决了，新的关切又产生了，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有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像红旗渠、三北防护林、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都是靠几代人接续奋斗，一年接着一年干，才把这一项项民生工程办成了民心工程。还有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30多年初心如磐，日复一日地帮助居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守护邻里冷暖，被群众誉为小巷管家。老百姓关切不止，党员干部就要奋斗不息。老百姓只要在哪些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党员干部就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以去民之患如除负心之疾的恒心和毅力，办到老百姓满意为止。即使有些事情一时难以办好，也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地担起来，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事情有人管，困难有人帮。要摒弃浮躁气，杜绝走过场，大力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寻求一点一滴的进步，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努力让老百姓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党员干部不仅要有为老百姓办好关切之事的决心和意愿，还要有最终办成的作风和能力。现实中，有些党员干部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认为干得好不如躺得好，把为人民服务当作口号喊来喊去，回应老百姓关切绕来绕去，解决问题文件里批来批去。凡此种种，既有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不过硬的原因，也有能力素质不到位的问题。小事实事看上去不那么隆重，不像一个大楼建起来那么精彩，但是它是汇集群众的，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事情一件一件办好。党员干部要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绝不能因事小就视而不见，因任务艰巨就退缩不前，因目标长远就消极懈怠。不断增强群众工作本领，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以过硬的本领为人民创造政绩。政绩之本在于为民。新征程上，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坚持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态度，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真心实意地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0: 安全感更有保障。
1: 清风谈，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清风谈说一说，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从小事小节上守起，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深入学习领会这一重要论述，党员干部要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指出，心有所畏，方能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中国人历来讲，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肆则百邪成信。如果一个人心为形役，人为物累，往往会掉进欲望的陷阱不能自拔。纵观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那些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无一不是从内心破防开始走向堕落，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把持不住自己，心生侥幸，铤而走险，丧失原则，恣意妄为，最终滑向腐败的泥潭。思想防线如同堤坝，蚁穴虽小，溃之千里，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心学修为，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做到心有所守，身有所寻，行有所止。首先守住内心，要把牢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正所谓缘清则流清，缘浊则流浊，思想是源，作风是流，源头不清，行为就难以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万里长征，红军何以不怕远征难，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在乱云飞渡的繁杂环境中迷失方向，在泰山压顶的巨大压力下退缩逃避，在糖衣炮弹的轮番轰炸下缴械投降。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始终敬畏党，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其次，守住内心，要注重培养自觉的纪律。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要培养自觉的纪律，把自律和他律有机统一起来，于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做到慎独慎微，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真正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日用而不绝的言行准则。第三，守住内心，要咬住长长两个字。第一个长是经常的长，第二个是长久的长。守住一时可能并不难，但经受长时间考验，仍能信念如磐不容易。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心灵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否则走着走着就会忘记为什么要出发，初心使命，蒙尘褪色，从而丧失对外界诱惑和围猎的抵御能力。要常修常练，常悟常进，把守心自律当成生活习惯，精神追求，时紧时松不行，半途而废不行，必须拿出定力与毅力，做到自始至终一个样，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从小事小节上守住内心，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轻轻

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才能在各种风浪和诱惑面前经得住考验，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成绩。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的理论新见，我们来共同关注新旧动能转换不是简单换挡。据经济日报消息，中央政治局近期召开会议，提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这一重要部署深刻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直面当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为各地各部门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 4.7% 的增速来之不易，背后是经济发展结构与动能的积极变化，更是发展方式持续优化、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直观体现。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40%。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增长潜力，推动经济发展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3%。均明显快于整体工业增速。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突破 60%， 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等领域增长更为迅猛。对此，经济日报分析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攻强虚弱矛盾仍较突出，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一些地方存在喜新厌旧倾向，对传统产业简单一关了之，有些领域新旧动能衔接不畅，旧动能退出过快，而新动能尚未形成有效支撑，还有的地方盲目追新，潜藏低水平重复建设风险。这都提醒我们，新旧动能转换不是简单的换挡，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战略定力，也需要精准务实的举措。首先，新旧动能转换必须坚持双轮驱动，既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让基本盘稳得住，又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让增长极立得住。稳要着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以数字化赋能、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为抓手，盘活存量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实现新增长。力要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面向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赋能，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推动创新成果快速落地为现实生产力，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只有坚持既固本又拓新，存量提质与增量扩容一同发力，才能避免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出现断层，推动产业体系迭代升级，能级跃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其次，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离不开制度创新和政策协同的保驾护航。新旧动能的迭代更替，产业体系的提质升级，是兼具长期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的工作，仅靠市场调节难以快速突破瓶颈，形成有效合力。要依托制度创新破除束缚，依靠精准政策疏通堵点，通过完善顶层设计、优化调控方式，打通制约动能转换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产业转型和能级跃升提供保障。一方面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产业转型升级配套机制，破除要素流动、
产业升级、创

0: 新转化中的堵点难点，充分释放经营主体创新创造活力，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营造良好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强化财政、货币、产业、就业政策的协同联动，精准聚焦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对技术改造、科创研发、绿色转型、新产业培育的支持力度，畅通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的渠道，降低企业转型成本和创新门槛。同时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引导，完善差异化产业扶持政策，既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蓄力赋能，也为新质生产力蓬勃成长搭建平台，以制度优势激活发展优势，以政策效能释放转型潜能，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有序迭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理论时间栏目内容就介绍完了。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纷飞、泽华，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张颖，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63次常务会议。新闻快讯，津南原创村歌会馆汇丰年将征战全国村歌嘹亮展演。临景家园社区多举措开展防汛工作，合力园社区安全课堂学本领，小小卫士护家园。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合作之海。新风尚新生活，食物乱存放，小心患上冰箱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市领导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对津南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动员。
5: 会议听取了全区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形势，对全区防范应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杨浩指出，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妥善做好台风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杨浩强调，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持续盯紧台风动向，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周密制定应急预案，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做好群众宣传引导，以最充足的准备坚决打好本轮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 要在落实上实事求是，聚焦养老院、医院、学校、景区景点等场所和桥梁涵洞、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地下车库、地铁站口等易